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拉蒂古古林爱读书》，
0: 在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0: 本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1: 伊达塔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
0: 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德鲁，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呢、啊！
0: 早安。
1: 那今天听众朋友们准备好要跟我一起，还有巴桑哥哥认识原住民族的神话故事了吗？
0: 跟着我们一起听见台湾原住民族的在地声音，以及我们在地的故事，甚至还可以听到关于我们祖先的知识。所以阿歪姐姐，今天我们要念的绘本是哪一本呢？
1: 我们今天要念的绘本是《一起去刺鱼》。
0: 各位有空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一起上网搜寻族语一乐园中的绘本平台，让我们一起在空中
1: 读绘本。是啊，那这一本绘本呢、啊，是在说我们可以借由那个达伊呢，还有伊蒂啊，他们相约一起去溪边钓鱼。那达伊呢，他从来没有刺过鱼。那经过伊蒂的指导之下呢，达伊呢很快的就会学会了如何刺鱼。
0: 那最后呢，这个伊蒂他提议说，来一场射鱼的比赛。看谁射的鱼比较多，
1: 是。
0: 然后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又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跟完成的动作的语法，
1: 是。
0: 就是我不管我们是不是不管是在虽然是在学动词，可是它其实有完成的。我完成跟未来是不是会用不一样的形式？
1: 没有错。
0: 好，例如什么呢？阿威姐姐，
1: 好像那个例如那个果实啊，外那。我们果实完成了，果实熟了，
0: 是，
1: 对，熟成叫做敏不爱。那敏不爱呢，就会加一个 IN 完成式。
0: 哦，就表示说这个东西已经
1: 熟了。
0: OK，
1: 对，没有错。
0: 那还有，其实我们在故事当中也会听到我回家了。那像这一种的，就是比较偏向是已经完成的动作。
1: 对，没有错。
0: 那我们也会学到跟未来动作有关的，例如说答应和伊蒂今天一起去溪边刺鱼，还有。
1: 我今天去溪边游泳等等一些的句型哦。
0: 好，没错。那我们今天会借由两位主角的表现，提倡听友们以这个伊蒂当作我们的借镜，然后不要过于自满，
1: 然后去学习达伊呢勇于接受与尝试的一个新观念。
0: 所以我们心动不如赶快跟着巴桑哥哥和阿威姐姐在空中一起
1: 读绘本，
0: 晚点进入第一单元
1: 神话小学堂，
0: 也欢迎大家上网搜寻
1: 族语一乐园中的绘本平台，找到本集的绘本，
2: 一起去刺鱼，
1: 一起线上线下共同学习，
2: 一起读绘本。
3: 神话小学堂，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拉蒂古古林爱读书》，
0: 在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0: 本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1: 伊达塔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
0: 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德鲁，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一单元
2: 神话小学堂。
0: 第一单元要阅读的故事绘本是
1: 《一起去刺鱼》，
0: 由阿外姐姐用塞夏族语读绘本，并且由巴桑哥哥用中文做翻译。就让我们一起
1: 空中读绘本吧。答应给伊蒂，给他马恩汉里马鲁鲁安霍马扎嘎阿劳。
0: 答应和伊蒂今天一起去溪边刺鱼。
1: 答应乌给伊那霍马扎嘎阿劳，伊蒂马纳维希答应古木沙，亚古仍霍马扎嘎阿劳， 야고따뜨르이소은
0: 答应从来没有刺过鱼。이디对答应说，我经常刺鱼，我来教你。
1: 答应사호로히니라이가가후얀아귀가부아이아사사이라사베세아마리아하랜랑가가디아른
0: 答应发现森林里有好多水果，水果都熟了，他摘了一些在路上吃。
1: 루사마이야라이루룽안이디민사라호마답가알라오
0: 两人到了溪边，이디先到溪里刺鱼。
1: 이디마나베히다인구무사기다히다이사가알라오
0: 이디对다인说，你看，那就是鱼的身影。
1: 이디딜마라오가알라오바마은
0: 이디瞄准鱼的行进方向，用力射出。
1: 다인구무사소김람야코이라
0: 다인说，你好会哦，现在换我了。
1: 니다인가호소스오기훈하이아로로니라
0: 答应的鱼叉一下子就被水冲走了。
1: 이때고무사소오이딜마라오안안메바나
0: 이디说，你要瞄准，快速的射出。
1: 答应마스호로이라가알라오
0: 答应刺到鱼了。
1: 이때고무사이따따아이누라기타히야민사라마스호로가알라오나한
0: 이때说，我们来比赛吧，看谁先刺到第二条鱼。
1: 이때바쿠사눅낙암호무바이사디아동몽동아이가알라오
0: 이때觉得自己一定会赢，戏弄起面前的小鱼。
1: 이따히니다인사호로간이때히골디니스알리아스
0: 这时，达印发现伊蒂的背后有闪闪发亮的反光。
1: 咻！你答应个好说，马来干伊蒂来希古尔比那马。
0: 咻！答应的鱼叉从伊蒂的背后划过。
1: 伊蒂哇塞！呀阿东，把那个阿老，伊蒂把那个马伊亚啦！
0: 伊蒂尖叫，哇！小心，我们是在刺鱼，不是刺人耶。
1: 答应古木沙，马伊萨布阿奥，乌卡伊拉奥，希尼阿伊努拉，雅各霍姆巴，霍马巴多。
0: 答应说，对不起，但比赛还是算我赢了。好，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先到这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进行到第二单元“主语我来说”。那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待会进入我们的节目。

0: 欢迎回到第二单元
1: 足与我来说。
0: 那在这个单元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我们的特别来宾来学习我们塞夏语。
1: 是，
0: 那我们先请我们的来宾自我介绍一下。
1: 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嘉轩。我目前呢是一名手作的饰品设计师。那平常呢都会用各种不同的素材来做出我心目中觉得美丽的东西，比方说是耳环、项链或者是手链。
1: 是
0: 哦，好。那在今天，嘉轩，你知道我们要学的是哪一个语言吗？
2: 塞夏族。
1: 是的，
0: 非常好，塞夏语。那待会呢，我们进行的方式就是这样子。阿 Y 老师他会先教我们念一次这个塞夏语的单词，那我会再附送一次，接着就换嘉轩附送，那最后我们再跟着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念复习这个单词。
1: 没问题。
0: 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阿外老师。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单词教学咯。那我们要先教第一个单词叫做罗龙案。
0: 罗龙案。
2: 罗龙案。
1: 罗龙案，那罗龙案呢是溪的意思。那像是小比较看到小条的都叫罗龙案。那看到在比较像是比较河面比较宽的，然后河流比较大条的，我们塞夏语会称为瓦拉。
0: 瓦拉，
1: 对，瓦拉就是河，对，就会比溪再更大一点，对，没有错。
0: 所以平常看到那种有没有那种支流的说法？
1: 支流的话有，但那个我还是要回去问一下。
0: OK，
1: 我好，
0: 所以是有这个说法，
1: 是有，一定会有。
0: 哦，好，
1: 对对对，好，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单词。第二个单词是刺，好，刺的那个塞夏语叫做 homazap，
0: homazap，
2: homazap。
1: Homazap， 那 Homazap 是刺的意思，那这个是主事焦点。那刺的词根原本的念法叫做 Hazap， 对
0: ，Hazap，
1: 对 ，Hazap。那它这个刺就是刺那个山猪，就直接用工具，然后直接去刺那个物体那种刺。对，嗯，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单词，它虽然在解释上也是叫做刺，但它是有那种捕捉的意思，所以叫做那个德楞。对，德楞，它的词根叫德楞，对对对，所以就会不太一样这样子。
0: 也是捕捉鱼的时候会讲德楞这样。
1: 对，只要捕捉的方式是用哪一种，会呈现主语的说法也会不太一样。
0: 哦，
1: 对，没有错。
0: 好，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三个单词。那因为我们今天的绘本有谈到是捕鱼嘛，刺鱼文化，那我们就要介绍鱼这个单词。那鱼这个单词叫做 allow。
0: Allow，
2: allow，
1: allow， 对。那 allow 这个鱼呢，就是鱼的统称。那还有更细致的，那我就先想就不先说了，因为太多涉及到太多鱼，对，没有错。好，那讲到鱼呢，刺鱼的话，我这里还要一个补充，就是补充，像我们要捕鱼或是就统称啊，我们就会加一个前缀 bit。
2: bit
1: 的话是那个捕抓的前缀，所以我们会讲 bit allow。
0: bit allow，
2: 对 ，bit allow，
1: 对 ，bit allow 的话就是捕鱼这个动作，对，会加一个前缀，然后后面再加一个可能物品你要做的要被捕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0: 哦，所以我加什么都可以。
1: 对，那 bit 的话就是通常都是用在动物的身上会比较多，
0: 哦，
1: 这样子，对。
0: 所以我要说我要捕捉你的心这种的就不行吗？
1: 嗯，这个呢，这个就还没有听过这种说法。
0: okay，
1: 可能老人家会觉得说，嗯，你在说什么这样。
0: 好，所以只能加动物的名字。
1: 对，目前是我听到的会使用在动物身上。对，
0: 好，
1: 没错。好，那接下来进入到第五个单词。那第五个单词是嘎嘎灰燕。
0: 嘎嘎灰燕。
2: 嘎嘎灰燕。
1: 嘎嘎灰燕，那这里要注意哦，因为嘎它后面有一个 H， 所以我们要把那个 H 的音要发出来，要念成嘎嘎灰燕，会那个和的那个音要出来，对，
0: 那个音是送气音，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那个 H 就书写上英文的 H， 那个就是我们的送气音，对。
0: 为什么有那么多嘎 嘎的，它有重叠吗？
1: 对，这有重叠，这个意思蛮好玩的哦。像森林嘛，那我们先单一看、森林是不是有一棵树、一棵树、一棵树组成的？
0: 没错。
1: 那我们塞夏语的树叫做嘎会。
0: 哦，嘎会。
1: 那我们就是加岸的话，就会变成处所。那我们再重复前面的那个子音母音子音的话，会变成多数意思。那多数加岸的话，就是变成森林。像嘎嘎回样的话，就变成森林。那像是那个一堆石头的地方，我们会讲做瓦瓦多岸。对
0: 哦，所以词根就是瓦多。
1: 对，没错、哦。我们的构词的那个原则其实还蛮丰富，而且很容易可以看得出来它的依据。没错。
0: 但是台湾的南岛语最常见的是不是一个地方它的那个词的尾巴就会有什么岸？
1: 嗯，没错、
0: 哦。所以那这样子，这个森林它的意思应该是很多树的地方，
1: 对，没错，
0: 就变森林这样。
1: 对，没错。
0: 哦，我们泰雅语也是这样子。
1: 哦，是哦。
0: 对，
1: 哦、
0: 就是有的人会用这种，就是如果只有一棵树就叫个猴娘，
1: 个猴娘。
0: 可是如果我要讲说复数的，就会变成个个猴娘、哦，它会重复它的重叠第一个字的那个字音。嗯、
1: 是是，
0: 这个好像跟那个英文就不一样，对不对？
1: 嗯，没错。
0: 英文是加 s 来表示复数。
1: 是。
0: 那台湾的这个，我知道不止塞夏、泰雅、在其他的族群好像也都是透过这种重叠的方式去表达复数。
1: 哦，那嘉轩这样听起来会不会很复杂？
2: 有一点呢。
0: 有一点。
1: 好，没关系，我们就慢慢学着来，没关系
2: 的。
1: 好，那刚才我们介绍到森林，那我这里要补充，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它是要称尚未开发过那种原始森林哦，就是完全没有像是人工种植的树啊、那一种的。那我们的那种森林原始林呢，塞夏语叫做 Wang Wang O Lan。
0: Wang Wang O Lan。
1: 对。弯弯哦烂，
2: 弯弯哦烂，
1: 烂对，没有错。那刚才你可以听到这个弯弯哦烂呢，它其实构词原理也是跟那个森林刚才前面的构词是一模一样的，对，没有错。好，
0: 那
1: 我们那
0: 所以有一个字就会叫弯哦。
1: 嗯，
0: 还是
1: 王偶，
0: 王偶那是啥？
1: 那个的话呢，应该是一个植，不知道是不是里面一个植物的名，因为目前好像有点不太可靠，
0: 是、哦、
1: 对，要再去查一下。对，
0: okay.
1: 没错。好，那再来就是进入到第七个单词，第七个单词叫户外，
0: 户外。
1: 不外，
2: 不外，
1: 对，不外。那不外呢？它原本的意思是果实。那现在很多人，因为我后面，你应该说在部落，你听到不外就基本上是统称水果。那水果本身就是植物的果实嘛。
0: 嗯，
1: 对。那它真正原意就是果实，对，
0: 哦、
1: 没错。所以
0: 这个跟泰雅语一样，泰雅语也讲不外，
1: 不外。哦，
0: 那如果你们讲结果实怎么讲？
1: 明不外会加一个完成式。
0: 哦，
1: 对，
0: 那将要长果实呢？
1: 嗯，将要长果实就会前面要加一个将要、
0: 哦，
1: 但还没有结果，那个会加一个时态标记。对，没有错。
0: 嘉轩有没有发现，我们原住民语都是这样，一个词根，然后加了不同的词缀之后，它就会变成相近的意思。
2: 对，没错，
1: 是
2: 叠在一起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意思。
0: 没错，
1: 对。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到第八个单词呢。第八个单词是鱼叉，那鱼叉的塞夏叫 hoshosh，
0: hoshosh。
2: hoshosh，
1: 对 ，hoshosh， 那 hoshosh 呢？它是只有用在那种渔猎，那个有没有看过渔猎的那个枪？就那个怎么讲？因为我是女生，所以对于那种猎具有点不太了解，这样子。对，那 hoshosh 呢？
0: 渔猎的枪哦，
1: 就是前面那个箭，那个不知道箭矢、
0: 哦，
1: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0: 就是、
1: 尖尖的，像
0: 箭头最前面那个吗？
1: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0: 哦，那个怎么讲啊？我其实也一点不确定，
1: 不太确定哦，因为我知道是我们有分哦，很奇怪，我们有分渔猎跟路上打猎的。那我等一下就会补充路上打猎的那个箭会怎么讲、
0: 嗯。
1: 对 对， 對，那我自己就直接讲说路上打猎的那个箭呢、啊，我们就称为 thiwa。
0: thiwa，
1: 对
2: ，thiwa，
1: 对 ，thiwa。那自己要比较小心一点是。我们刚前面念 hoshosh 是大 S 正常 S 的发音，那个 thiwa 呢，那个 thi 就很像英文的 th， 对、
0: oh.
1: ，thi， 所以 它是不同的，所以不要看到有大 S 跟小 S 他们读音念一样，其实不太一样，在塞夏语这样念起来的话是不太一样的。
0: 哦，所以你们的大 S 跟小 S 是不同的发音，
1: 是没有错的。
0: 哇，
1: 好，那我们再进入到第十个单词，那第十个单词是 dis alias，
0: dis alias，
2: dis alias，
1: 对 ，dis alias。那 dis alias 的原意呢，是刺眼，就阳光很耀眼、刺眼的那个意思。嗯、那这里就会变成衍生出反光。对，所以 dis alias 这个词呢，只要跟光线有相关系，其实都可以统称，可以用这个词，对，没有错。
0: 那 dis 是什么意思？
1: dis 的话呢？
0: 有吗？
1: 没有，它这个是整个的一个词。
0: 哦，所以它是一个单词。
1: 对对对，它是一个单词，这样子，没错。好，那我们来那个接下来到第十一个单词呢？第十一个单词，这个很实用，只要看到要叫别人要小心点，就可以学，可以讲这一句话，叫 Ya Adam。
0: Ya Adam。
2: Ya Adam。
1: 对 ，Ya Adam。Ya Adam 的话就是小心的意思，对，或是注意也可以。好，那我们就赶快进入到第十二个单词。那第十二个单词是比赛，那比赛叫做阿伊努拉。
0: 阿伊努拉。
2: 阿伊努拉，
1: 阿伊努拉，对，阿伊努拉就是比赛，就任何所有你看得到现在的所有比赛都统称为阿伊努拉，对，好。那讲到了比赛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再补充，一定会有输跟赢嘛，那我自己再教两个单词。那赢的话叫做 homovaz， 对
2: ，homovaz。
1: homovaz， 那 homovaz 就是赢的意思，对，那。赢的话，然后再补充一个输。那输的单词叫做 thilvan，
0: thilvan，
1: 对 ，thilvan， 对 ，thilvan， 会有点听起来很像连音，会很难念。那其实还可以，就是 th 那个音要掌握的好，就会念的不会那么的咬舌，这样子。对，
0: 阿威老师这两个字都有那个 van。
1: 对，
0: 那个 van 是什么？
1: 那个 van， 我在想啊，因为目前是老师都没有跟我讲说这个 van 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自己去猜的话，可能好像是一个可能在比赛之中，可能一个结果成果会用那个 van。
0: 哦，
1: 对，因为我有想到，我忘记那个单词是什么，可是它也是在比赛之中的一个用词，然后后面也是有 van， 可是我一时想不起来它到底是。整个词是怎
0: 么，但是它是有关联的，
1: 对，我觉得应该是有关联这样子，对，没错。
0: 但我觉得很酷的是，虽然我们照理来说有赢就有输嘛，
1: 对，没错。
0: 可是，在我们泰雅族哦，我们没有输这个单词，我们要讲输，我们要表示输，就只会讲没有赢，用这种方式，因为以前在那个。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们的生活的脉络当中，可能就不会去拼输赢，所以就不，或者是我们习惯是委婉的讲法，所以我们不会说你是输这样，你是我们通常因为赢是正向的嘛，所以我们会有这个词，但是输是负面的。那在打样其实有很多的负面词是没有的，我们会用那种另外的方式，像我刚刚说的输就没有赢，这种来修饰我的这个我的语言。
1: 对，
2: 好温柔哦。
0: 对，很温柔。
1: 那其实也让我想到，就是那个我在部落啊，然后听到那个就是我们的长老或是老人家，基本上他们回答可能要回答输赢这件事情的时候，也会用把上格你刚才讲的那个逻辑，对，
0: 就是没有赢这样。
1: 对，没错。
0: 所以其实我们不管是泰雅族啊、赛夏族或台湾的其他的族群，我们都有各自的这个语言的脉络。
1: 是啊。
0: 那刚刚嘉轩，我们听到了两种语言哦，三种，还有华语。
1: 对。
0: 那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
2: 我觉得听起来的音调啊，因为我之前有学过泰语，
1: 是，
2: 对，虽然不是到非常厉害，可是我觉得这个音调就是跟泰语有一部分都还蛮相似的，对。
0: 那阿威姐姐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1: 因为这个呢，就可能涉及到南岛语族，对，因为来，我们来请巴善哥来分享一下那个南岛语族的范围。在
0: 我知道有从台湾嘛，然后马达加斯加，还有这个 复活节岛，然后我知道纽西兰那边也是，所以这个范围之内的这个太平洋岛国，其实很多他们也都以语言来说，它被包含在南岛语族。
1: 嗯，对。
0: 那南岛语族又为什么跟台湾有关联？阿威姐，
1: 因为这个说法众多啦，但有听过一部分是说，因为南岛语族的发源地是在台湾。
0: 哦，
1: 对，没错，
0: 有一个主流的说法。
1: 是，对，主流说法。
0: 他，我觉得这个学说好像会被大家认可，是因为主要它依据考古学、语言学、
1: 人类学，
0: 然后还有植物学哦，因为台湾的构树是最古老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有各种很多的证据去支持这个论点。
1: 对，是的。
0: OK， 所以泰国的话，但泰国的语言也很多，不是只有泰语。对，所以这样子，嘉轩了解了吗？
2: 了解了，
0: 学知识。
1: 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
0: 文化大补帖。
1: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铁。
1: 欢迎回到第三单元
0: 文化大补帖。
1: 那我们今天一样有邀请到我们的特别来宾刘嘉轩，那我们请嘉轩为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嘉轩。那么我目前呢是在做手工艺的饰品，用各种不同的矿石加入各种素材来做出像是耳环、项链或者是手链一些美丽的饰品。
3: 是听起来很厉害。
1: 我觉得在做这一方面的人的那个艺术的天分要
3: 很高超。
1: 对，而且我发现最近我们原住民族的族人有很多人也开始在从事跟手工艺有关。
3: 没错，
1: 嘉轩，你有没有遇过我们就是原住民的手工工艺？
2: 有欸，因为像是琉璃这种素材，我有看到之前出去玩的时候，有一些姐姐们会戴琉璃的项链。
3: 是。
2: 那我就觉得非常的漂亮。对。
1: 所以你会特别看一下这一些人身上的配饰？
2: 当然会。
1: 那阿威姐姐身上这样子，
2: 金碧辉煌。
1: 金碧辉煌。
3: 不好意思。
1: 好，那那我们今天有一点跨界，对不对？
3: 对，没有错。
1: 因为感觉嘉轩，你过去有没有接触过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族的语言，或者是赛？下雨，
2: 从来没有。
1: 哦，那你身边有族人的朋友吗？
2: 族人的朋友吗？有泰雅族的朋友。
3: 是
1: 泰雅族。有塞夏族的吗？
2: 有欸。
1: 好，那今天其实我们刚刚学到了很多跟泰雅语有关的。那你本身自己除了我们这个原住民语，你有没有学过其他的语言？
2: 之前有去泰国学了一点泰语。
1: 所以你是到泰国学？
2: 对。
3: 会很难吗？
2: 很难。我们刚才有练习过那个族语我来说这个部分，那我觉得有一些音还蛮像的。
1: 蛮接近的。那泰语它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样子很特别的地方？
2: 泰语嘛，泰语有一个音就是要弹舌音，这个我是一直学不会。
3: 弹舌音。
1: 其实泰雅语也有 R
3: 吗？
1: 要的那个我发不出
3: R 这样吗？
1: 对，你会呢，
2: 好厉害哦。
1: 所以那泰语的也是吗？
2: 对。
1: 好像我觉得是因为泰雅语为什么后来越年轻的人越发不出这个音，我觉得跟那个华语有关。因为华语其实你没有这个发音，
3: 对，
1: 所以你那个发音部位就不会一直使用到。
3: 所以就会没办法这样子使用舌去弹
1: 那个叫弹舌音是吗？
3: 对。
1: 所以刚刚听音调，其实我也觉得很像，而且我甚至觉得塞夏语也跟越南语很像，真的。但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在提的跟南岛语有关。
3: 对，没错。
1: OK， 那我们刚刚其实也听了这一本绘本，就是一起去刺鱼的这一本书，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心得，
3: 或是你有看过什么，或是一些影片啊，或是听你的族人朋友们然后分享？
2: 因为身边没有人在刺鱼。
1: 那捕鱼有吗？
3: 捕鱼有吗？也没有吗？
1: 有啦，嘉轩刚刚其实有偷偷跟我们说过他的生活范围是高楼大厦，可能没有余温。
3: 对，没错。
1: 不过我们其实刚刚也在从这个绘本就学习到了关于我们塞夏族的这个刺鱼的文化，渔猎的文化，而且也学到了很多的单词。
3: 没错。
1: OK， 那其实阿外姐姐这边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给我们科普一下关于塞夏族的
3: 渔猎文化吗？好，那我这边就是大概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刚刚你们听到的绘本，塞夏族也有是用那种像是用猎枪然后去刺鱼的那种狩猎方式，还有另外一种是会用一种那个毒鱼藤，然后在上游敲打，然后把那个汁液流到那个，就可能在打的时候那个汁液会流到河里面，然后可能就会让那些鱼会暂时的先翻肚昏迷这样，但它不是真的死掉。
1: 是。
3: 对，然后就趁它昏迷的时候赶快把它捡起来。对，还有最近那个这个是听我外公讲，可是是比较现代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还会使用。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用电鱼的方式。
1: 把 daily。
3: 对对对，然后就是
1: 日治时期之后就有那个工具。
3: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把那个就是人要站在石头上，然后就电放下去河里，然后就电那些鱼，然后再 再把被电死的鱼拿起来，这样电晕的鱼这样子。
1: 哦，
3: 对。
1: 但刺鱼好像是人要潜进去，对不对？
3: 没错，
1: 带那个护目镜。
3: 嗯，然后带那个猎枪，对，鱼枪，对，鱼枪。
1: 所以我们其实不止以前不只是吃山产，我们也会吃河溪里面的这些资源。
3: 哎，那巴桑哥哥，最近好像是不是有发生？好像是你们泰雅族的一些事件吗？是关于渔猎的，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其实就跟刚刚那个您在分享的这个
3: 是
1: 毒藤，
3: 嗯，
1: 我们先问一下嘉轩，知道毒藤是什么吗？
3: 什么吗？
2: 完全不知道。
1: 好，毒藤它其实是一个植物，然后这个植物是就是你在溪边就会看到。它很其实很长，对，
3: 嗯，对。
1: 那我们以前的族人呢，啊，刚刚这样听阿歪讲，我在想说，应该我们大致上都一样，
3: 对，
1: 就是我们会把那个它的筋那边把它就是敲打，不是就会留汁液吗？
2: 对。
1: 那这个汁液我们就会把它放到河里面，
3: 对。
1: 那因为它是有毒性的，所以这一个河就短暂时间那个毒液经过的地方，那些鱼啊它就会反毒，可是是昏迷哦。那最近其实有一个新闻还蛮多人看到，就是说我们有族人在演示这个，就是展示给就是其他族群的人看，说哦，我们不是说你放了这个，因为其实我们的渔猎文化很常让其他族群的朋友造成误解，说我们是在把整片溪流的鱼都用死了，
3: 是
1: 因为反毒，我们一般觉得就死了嘛。可是他那个其实因为为什么会是用毒藤？其实还有其他更毒的植物哦，就可以直接让鱼死掉的。
3: 嗯，
1: 可是我们的祖先们他们的累积的智慧，就是说我其实没有要一次拿那么多的鱼，
3: 嗯，
1: 甚至他们以前会有一个观念是，我只挑大鱼，因为小鱼还没有长大，
2: 是
1: 要有一个永续的概念。
3: 是，
1: 所以最近就有我们的族人就是在演示说，嗯，证明给大家看说，哎，欸，我们这个我们虽然它只有它会反毒，可是它你如果再不要再继续用那个毒藤的话，其实它会过不久它就会自己清醒过来，它，
3: 嗯，
1: 只是短暂性的昏迷，希望说可以用实际的行动去就是打破大家的迷思这样子。所以这个其实是不是也牵扯到说我们原住民族在这个保育上啊，其实是有我们自己几千年来累积的这些祖先跟山林之间的这个知识。
3: 对，没有错。
1: 那我们先听一下阿威姐姐分享赛夏族。
3: 赛夏族的吗？其实跟泰雅族蛮相近，就是我们在捕兽猎物的时候啊，嗯，就是会只挑成年的，或，嗯，然后还有很切记一个，就是如果它是有怀孕的，可能是动物啊，我们就不会去捕
1: 母的
3: 、嗯，然后跟那个像是比较小尚未成年长大的一些猎物，我们也不会捕。对对对。
1: 而且我也有听说过，就是他们以前在捕猎的时候，其实现在也是，我部落还是有在维持这个传统，
3: 嗯，
1: 就是说
3: 是
1: 我可能几月到几月啊，是那个动物他们在生产的期，或者是说他在交配啊等等的，
3: 嗯，
1: 要去传承下一代的这一段时间，我记得好像冬天，
3: 嗯，
1: 我记得是冬天，因为暑假的时候我会去打猎，
3: 嗯，
1: 我会跟我部落的那个几个哥哥，还有几个就是妈妈他们一起去，
3: 是
1: 跟着他们。但，
3: 嗯嗯，
1: 但是就是我知道说，通常都是暑假出猎，
3: 哦，
1: 那暑假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不是他们在这个生育小孩的那个时间，
3: 是
1: 那冬天呢，啊，其实他们就不会去山上。我后来想一想啊，我们泰雅族以前的这个狩猎跟我的生活其实是有时节的搭配，
3: 就会有息息相关。
1: 对，
3: 这样子。
1: 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冬天的时候，我们的族人呢，啊，
3: 嗯，
1: 为什么可以去山上打猎？
3: 为什么？
1: 因为我的农地在休耕，我们会有一个休耕期，
3: 哦，
1: 所以他其实他们是有一个搭配的时间。那暑假为什么不能去？
3: 嗯，
1: 因为那时候我农忙时期是最忙的
3: 哦，所以就没有时间可以上山的概念。
1: 没错，
3: 哦，
1: 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从我们很多的行为，或者是我们捕猎的这个概念里面去知道，说我们其实是有永续啊、保育的这一个概念在。
3: 对，没有错。
1: 那我想问一下阿威姐姐，你觉得过去为什么会需要渔猎？
3: 过去吗？
1: 嘉轩会不会有这个疑问？我们有山，我们有草，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吃鱼？
2: 因为想吃鱼吗？
3: 我觉得这也有可能哦，不能说不可能哦。
1: 对
3: 对，因为渔猎的话，我在猜想啦，因为像我们祭典呐、啊，会使用到鱼，像矮灵祭、所以我们才会应该是说矮灵祭前期的一些，就是会去河边捕鱼，我们有这个习惯。我在想，是不是也会跟祭典做搭配，或者是刚刚嘉轩就是单纯的想法，就是想吃鱼而去捕鱼，对。
1: 哦，可是就是捕鱼，它其实需要一些技能的，
3: 对，
1: 就是包含我们刚刚说你要潜水，而且以前也没有挖镜，然后他们也要去设计那个这个鱼叉等等的。
3: 对对对。
1: 那你觉得现在部落还有保留这一些知识或者是技能吗？
3: 现在哦，我以我自己的部落来看呢、啊，因为我的部落在蓬莱、所以因为我们那边有一条蓬莱溪，所以我们那边变成那个。
1: 护鱼，
3: 对对，护鱼的那个、所以到现在我都没有看过，
1: 是
3: 对人去那边去捕鱼，可是还是会有啦，会用那种渔网，那个就是鱼篓啦，鱼篓，然后就可能放在旁边，然后等觉得时间差不多的时候，就会下去看看有没有收获，这样子。我目前看到的狩猎方式是以这种的方式。
1: 我们打雁的话，我是知道现在的学校，他们其实都有在教小孩。因为我们有实验学校嘛、然后他们就会教小孩一些泰雅族的知识，那他们就在学校里面带他们去编那个鱼拳
3: 哦，鱼拳，
1: 对，那鱼拳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哦，它只会捕捉到大的，小的它可以从缝缝当中游走。
2: 哪一个拳？
1: 逐步的拳，
3: 一个竹
1: 再
3: 一个拳，全部的拳是吗？
1: 对，它就是它就叫渔拳、那宜兰甚至我们宜兰的那个原住民行政处啊，它就是以渔拳为外观盖的大楼、对，所以这是一个还蛮特别的，
3: 嗯，
1: 就是我不知道在其他族群有没有这个，
3: 有，
1: 你们也有吗？
3: 因为像我奶奶她是工艺师嘛，所以我有会就是在她的作品会看到有大有小的那个鱼拳，对，她的设计其实就是以那种她的洞会还蛮大的，然后让比较小的鱼可以逃出，
1: 它就是会有一个入口进去，
3: 对对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入口 是小小的，
3: 对，小小的，
1: 然后。虽小鱼可以游出去嘛，可是大鱼没办法再往回，因为它会有刺刺的那个。
2: 懂。
1: 对，好，那对于我们刚刚这样子的，就是文化大补帖，嘉轩有没有想要问我们阿威姐姐，或者是问我的问题？
2: 那你们会不会想要试着自己去刺鱼？
1: 刺鱼以前好像只有男生。
3: 对，没错。
1: 然后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
3: 如果是
1: 不是因为以前他们就是我觉得也跟那个当代我们的生活已经很富足了，就是我其实去买就可以，那再加上刚刚阿外有提到一个，就是说现在的
3: 溪
1: 大致上都会有那个护鱼
3: 队，
1: 对，
3: 护
1: 鱼队在那个在
3: 管理啊，那些，对。
1: 然后在我们那个地区，因为有樱花钩吻鲑，所以我们的溪都被封溪。
2: 了解，
1: 就是不能
3: 随处的乱。
1: 可是我还是知道，我身边的年轻人有人在做这个刺鱼渔猎的文化，他就是他会自己做那个刺鱼的工具，
3: 是。
1: 然后他真的会去，而且刺鱼不是白天哦，是凌晨。
3: 哦，对，晚上的时候，
1: 他们就会去溪，而且那个溪很冷。那还有另一群人是，我主要听到都是在新竹桃园这一带的年轻人还会做这件事情。那在石门水库上游桃园复兴区的地方，他们那边年轻人啊，台风前台风后溪很大，水很大的时候，他们会去捕鱼。你知道为什么会是水很大的时候吗？
2: 这样子来的鱼比较多吗？
1: 对，它的那个鱼啊，鱼平常是不是在那个溪的中间？可是它溪水暴涨的时候，鱼都会到两侧，相对来说它的水流比较
3: 缓一点，
1: 对，缓一点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在边边，他们还是要下水，他们就边边网鱼，然后那时候的鱼都会有很大的鱼。
2: 哇哦！
1: 对，那你们有刺鱼
3: 吗？
1: 你自己
3: 这些。
2: 刺鱼感觉需要身手矫健，
1: 对，
3: 嗯，
2: 然后没有练习是做不来的。
1: 哦，没错，
3: 没错。
2: 但是我爸爸喜欢钓鱼
3: 哦。
1: 其实钓鱼也现在也是很多人的休闲的、那个，
3: 对，没有错。
1: 我爸爸他会到山上，因为从我爸爸那一辈，其实他们就没有在学刺鱼了、嗯，那时候就已经有在卖鱼的地方。
3: 嗯嗯嗯。
1: 然后他那时候会就是去。就是他现在也是会去溪边钓鱼，但是他钓到鱼之后，他又把鱼
3: 放
1: 回去，他就是钓一个
3: 当乐趣啦、
1: 那个、
3: 兴趣这样子，
1: 对，兴趣的，
3: 嗯 嗯, 嗯是。
1: OK， 那我们今天其实也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我们非常感谢嘉轩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学习我们赛夏族的这个渔猎的知识，
3: 对，以及一些学习到一些关于赛夏鱼的单词，那。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喽、
2: 哦。
3: 那我们下次见，平安万，
1: 斯卡盖达啦，
3: 拜
2: 拜。
3: 今天非常开心，分享了竹语一乐园的绘本。
1: 再次感谢财团法人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基金会提供的台湾原住民族绘本。
3: 今天我们的绘本故事也分享完了。如果你们喜欢宝藏哥哥和阿外姐姐阅读绘本的话，一定要来我们的 FB
1: 粉丝专页按赞分享。再次感谢您收听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播出
3: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播出的
1: 《拉吉古古令爱读书》，我是打样的巴桑哥哥，
3: 我是赛夏族的阿外姐姐，
1: 期待我们下周日空中相见喽！斯嘎嘎伊达啦，
3: 比日阿万，拜拜。

0: 欢迎收听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1: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0: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1: 都元影世代，
0: 阿公阿嬷你最厉害。你好，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1: 大家好，我是纳兹。
0: 纳兹，你知道现在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了吗？我们台湾平均有5个人就一个是阿公阿嬷了，
1: 太多了吧？这么快就超高龄了？
0: 对呀，因为现在那个我们少子化的关系，高龄的阿公阿嬷就越来越多了。不过呢，你眼神不要这样看我。虽然我知道我距离银发的年纪已经不远了，我怕呢，我老了很闲，那不知道要做什么，我想要好好规划一下。
1: 哎呀，老师，现在的阿公阿嬷都很忙，常常都找不到他们在哪里，因为他们都到处去学习新的东西啊，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啊，我观看你的阿嬷还有你看我的妈妈他们真的很忙，有时候都在想说他们没上班他们在忙什么呢。不过呢，今天是不是有一位从小看你长大的一个姨婆？
1: 没错，她已经将近要70岁了，还参加好几年的原住民传统乐舞的比赛耶，而且她常常出现在大大小小的原住民活动哦。
0: 真的吗？那么厉害。不过你看看生活在台北都会区的原住民银发族们啊，可以运用的资源很多，只要呢愿意走入人群尝试新鲜的事物啊，他们的心情是非常开朗的。光看外表当然也希望跟着健康有活力。说到这呢，纳兹，你要不要带着大家呀认识这位布农族的吴大师？
1: 当然好啊，那我们就来听我们的鱼精吴大师阿嬷来分享咯。
2: 我女郎是吴大师，我是布农大师

0: Kunin ang suot, ama.
1: 欢迎再度回到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2: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1: 都园银世代
2: 阿公阿嬷你最厉害，你好，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1: 大家好，我是娜姿。
2: 娜姿，你真的要带我们去见这位漂亮又可爱的胡大师哦？
1: 当然啊。
2: 那胡大师现在是不是已经在我们的那个电话了呢？电话上了呢？
1: 对，
2: 好哦，那我们就先请我们的吴大使静音阿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咯。
3: 我你呢你好米莎，我是布农族，来自台东。
2: 哇，
3: 我的名字叫鼠印。
2: 鼠印，哎，阿姨，这个鼠印这个名字啊，有没有代表什么意思呢？
3: 应该我的名字不是叫鼠印，是因为听老人家说，小的时候会生病啊，一直的身体都不是很好，所以就起到别人好像亲戚的长辈的名字，所以才叫鼠印。
2: 哦，就是你小时候身体不好，然后为了让你能够健康的长大，就找一位身体很健康的长辈的名字变成你的名字，所以你就健健康康的哦。那阿姨，我想问你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在部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吗？啊，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人或是事情呢？
3: 我小的时候在乡下生活，大概7岁吧，7岁还是8岁，我最深的很深的印象就是说，我到现在都还在记得这个事情。我还跟我爸爸去深山里边打猎哦。
2: 哇，女生可以上山打猎哦。
1: 好厉害哦。
2: 布农族不是女生不可以到山上打猎吗？
3: 因为长辈都会去嘛，去深山里面打猎差不多1天2天嘛，那要看你放的架子在哪边，比较近还是比较远。是啊，那我们还住了一个晚上在深山里面。
2: 你小时候说到跟着爸爸去山上里面，深山里面，你不会害怕吗？
3: 我晚上的时候会有，因为很多动物的声音。
2: 那些动物是看到我们的阿姨上山哦，他们很开心，所以会发出那种声音。尤其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那个山羌的声音哦。
3: 是啊，对，很多，尤其是那个什么那个是什么动物啊，我现在一时想不出那个动物叫什么。反正是好几种的声音啦。
2: 哇，那真的是你很棒呢，很幸运可以跟着爸爸一起上山。我们那只也是布农族的孩子哈，有一半哈，可是他就没有你这样的生活经验呢。
1: 对呀，
3: 最主要是因为现在的人也很少去深山里面打猎了，现在的后代比较没有去山上打猎。
2: 是。哇，阿姨，
3: 以前的 老一辈都一定要到深山里面去，有那个什么像山猪啦、山羌啊。那个时候我跟我爸爸去的时候，我爸爸的那个架子，那个放的那个架子有打到那个，哎呦，那个应该是算牛吧。
2: 牛哦，
3: 算牛哦，是一头牛啊！
2: 哇，那很大一头呢。
1: 那个陷阱很厉害耶。
2: 所以阿姨，你会放陷阱哦？你会做陷阱哦？
3: 不会，
2: 不会哈、哦，哇，那你不会放陷阱，你怎么那个找到你的先生的呢？
3: 我小的时候在乡下，应该你看像人家所说的那个捕老鼠的，有没有用石头做的？
2: 嗯。
3: 那个时候小孩子跟着大人去山上的时候，他们会说：“我去看看我放的那个老鼠架，那它是用那个石头做的。”
2: 哦，就是用石头做一个陷阱，哇！
3: 对，我们现在如果是有到啊，往那个乡下去走一走，像比方说一日游的耆老，
2: 是
3: 到哪边多，他们会有教这种东西、哦，
2: 就是会有这个体验课程就是了。
3: 对，
2: 哦，哎，你的童年记忆真的是很传统呢，然后就是在山上跑，然后又是女孩子可以跟着男生爸爸一起上山，一般女生都没有你这样的经验，只会做饭、洗衣服、洗衣服这样。
3: 我不晓得是为什么我会想要跟我爸爸去。我爸爸说：“哎呀，走很远呢。”我说：“没关系啦，我跟你去啦。”结果我没有想到说真的是走得很远很远，然后那个深山里面很多草啊。就有那个什么字啊，那个
2: 水蛭哈、
3: 哦，不是有一种虫在水边边那种会吸到我们的身上，那个叫什么
2: 水蛭？
3: 什么字啊？
2: 水蛭、
3: 嗯、
2: 哦
3: 啊，对对对了，水蛭的啊，因为小孩子啊，我不知道啊，我就说奇怪了，我就跟我爸爸说，我们休息一下了，奇怪呢，我的脚什么？好像被蚊子叮了，一看，哇，好几只在我的脚上面吃得饱饱的，吓我一跳。我就跟我爸爸说：“哎呦哎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我爸爸说：“你不要乱动，我帮你拿掉。”
2: 哇，你的童年回忆真的是很开心、很快乐哈，让你难忘到现在呢。
3: 所以我们在唯一的，我到现在还印象深刻，就是说已经快要那个所有放的架那个架子架、嗯、都通通都看完了，只剩下几个而已。
2: 是，
3: 结果我爸爸叫我说：“你在这里哦，在树上面哦，有一棵树倒下来的。”他叫我说：“不要在那个树上面了，不要在地上了，我要去那一边看那个架子。”因为他说带我会比较慢，走路会比较慢。他就是后来他就叫我说，一直叫我的名字。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你看，打到那个旁网，我们布农族的话叫旁网，
2: 旁网水路哦，
1: 嗯。”
2: 哇，
3: 水路啊，
1: 对，它
3: 应该是叫水路吧？
2: 哦，哇，
3: 对，所以一定要把它切开，
1: 嗯，
2: 哦，
3: 要把它切开，你才能搬，因为你一头那个寒网的话，哈，简直没有办法搬呐、啊，
2: 很重，
3: 一定要把它逗开，嗯，
2: 哦，就是要先给它那个。做肢解这样子才能运下山哦。哇，
3: 没有，我们因为我们在那边一个晚上睡觉
2: 啊、
3: 我爸爸叫我说：“你想睡你就先睡。”我说：“那你不睡你要干什么？”他说：“要把那个肉、哦嗯、烤干。”
2: 哦，就当天就帮他烘烤熏烤。
3: 对，
2: 哇，
3: 他就。因为可能老人家知道说去哪边找那个木头啊木材啊，所以我就睡觉，我爸爸就一个晚上把那个像腿啊肉啊什么啊通通都把它烤干，因为他说 明天 下山的话会很重，如果没有烤干会很重，
2: 会很辛苦的带下山哦。哇，阿姨，你的金阿姨，你的童年真的是跟动物、跟山林为伍呢，哈，真的很值得去怀念呢。
3: 对啊，有的时候有人在讲以前小的时候，我都会讲出来这句话了。
2: 是哈，
1: 哎，那姨婆，你是什么时候离开部落到都市生活的
3: 啊？到都市里面是不是？大概已经是那个时候，我离开家乡是18岁。
1: 哦，
2: 18岁，小姐的时候刚刚成年呢。
3: 那个时候，我就想有人说啊，你们，你要不要跟着我去，台北？我说台北哦。其实说真的了，我刚开始来台北的时候不习惯，
2: 不习惯，
3: 哇，每天晚上都哭啊！
2: 真的想家吗？
3: 对，我想家，不习惯在台北。然后后来要回去，我没有钱啊，因为你也知道以前你要赚钱不容易啊。那个时候是要到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叫人家说。我打电话到那个时候的电话是比较不方便，要打到你的一个一个，比方说这个是杂货店，这个有电话，我们可以打到那边，请他叫我妈妈，大概多久时间我会再打电话？你知道，我听到我妈妈声音间哭，然后我就说我想回家，但是我没有钱。
2: 那你怎么度过这个想家的那个时间呢？
3: 啊，因为白天的时候好多嘛，好多人在那边学习，他有一点像那个职校
2: 这样子。
3: 学校就有一点叫学校，他是从乡下来的，都会谁介绍的都会带到那边去那个地方。
2: 哦，就是资讯局哈。
3: 去那边就是在那边教普通的那个煮菜啊，烫衣服啊，做家事的。
2: 哦，
3: 就在那边。
2: 那你
3: 然后你比较你学习的快，但有人要他那个里面的老师就会把你分发到那边，一个礼拜试试看，
2: 是就实习就是了。所以你的第一份工作真正领薪水的工作是做什么呢？
3: 做工友啊，当工友。
2: 哦，在学校吗？
3: 那个以前的。在新中学女生部。
2: 哦，在新中学那个是在
3: 现在这个女生部没有了，以前是有。女生部是在我们内湖这边啊。
2: 哦，
3: 啊，男生部在那个，男生部就在木栅嘛。
2: 哦，他分 男生部跟女生部，那时候你在内湖的女生部做校工的工作。嗯，那做学校的校工工作内容都是会 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扫地吗？除除草？还是帮他们煮饭？
3: 那个是 男生做的，因为那边的工友很多，所以我是负责那个校长的那个办公室的，还有，女生部的那个一楼的那个厕所。
2: 哦，那时候你在学校的时候啊，你在做这个校工的时候，你有没有偷偷听学生上课，自己也去学？
3: 那个校长是要我说，他如果上那个国文课的话，叫我去上。我就后来因为下课时间，上课下课不是要摇铃吗？
2: 对，
3: 那个是。我的工作之一。
2: 哇，好像是在以前那种电影上面可以看到，就是下课上课摇那个铃铛铃铃铃。
3: 对对对对。
2: 哇，金阿姨，你是有做这样的那个
1: 好酷的工作。
2: 对，哦，
3: 那个时候我通化街那个老师就把我分发到那边去，以后我起先也搞不清楚，说真的所以说我们在乡下跟在都市里面的情形是不是那么的，如果是你没有办法忍耐多学习的话，根本你跟不上，
2: 跟不上。所以很幸运的你就被分到那个在新中学校去做校工
3: 然后就负责说有的学生家长打电话来，他是一年级几班啊，二年级几班啊，我就说因为上课时间没办法叫他们，那我就会留了那个电话，然后下课的时候我就会一一的跑去告诉他们说你家里人打电话给你打回去
1: 一婆。那那个校长叫你学那个中文课是因为你是他知道你是从部落来的原住民吗？
3: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那边有的人是有读过书啊，有的人是有国中毕业啊，高中毕业啊，国小毕业啊，大概是只有唯独我什么都没有
2: 哦，所以就是
3: 所以我就人家我就很认真的学，所以国字你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国字我没有办法说你认的这个通通的字我没有。
2: 真的哦，那你那时候啊在我们在台北这边在都市这边有遇到过哪些挑战或是困难吗？还记得你那时候的心情吗？除了你刚上来的时候不习惯想家会哭之外，还有没有遇到什么样比较困难的事情或是挑战的事情？
3: 困难哦，就是自己知道说跟别人赶不上，然后就会心情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原来读过书的人就是这样，找工作又比较容易什么事情要比较容易记得，比较容易什么？那个时候的我的记忆力是很好，所以那个学校，如果是说谁的家长打进来，我没有记下来，我只有记在我的脑袋，这个是几年几班，几年几班电话几号几号叫什么名字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比较有困难，就是说。
2: 看不懂国字，
3: 虽然知道这个学生的名字叫什么，可是有的时候写不出来。
2: 是，哇！
3: 所以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应该是要有读过书的人做几次来比较方便。
2: 是。哇，我们刚才听到我们金阿姨分享她小时候上到跟着爸爸到山上狩猎，然后又到都市工作学习一些家政的事物，然后到了学校做校工，才知道说哇真的人没有读书做很多事情会有很多困难，但是他必须去克服。今天很开心可以跟我们金阿姨聊到这聊天，谢谢金阿姨，谢谢
1: 谢谢你，
3: 谢谢你们啦。

0: 节目到了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会咯。
1: 别忘了要持续锁定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0: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元银世代。
1: 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我是那兹，
1: 拜拜，阿赖，
0: 无你呢。

0: 沈伯鞅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鞅，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用三文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足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咯，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邀请大家，感谢。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鹅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10点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6: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就厉害呢。
6: 噶等你才知咧。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9: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8: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9: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8: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9: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8: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即摆煞人蠓虫侪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1: 母啊，你咧创啥？赶紧甲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喔！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这也唔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1: 这个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哪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的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块到300000块的罚款呢。
0: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钱，我都爱先拿罚金啊哦。
1: 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爱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1: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候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了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买什么就可以的。
1: 没不对，赚钱后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运。沈博阳能让。

0: 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3: 现在时间11点整。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澎湖
1: 96.7，
0: 快乐红沙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嗨，我是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美食、音乐、创业梦，10月3号、4号，邀你一起来大港桥参加城市与浪千丝市集。81家特色摊商，还有田约翰、吹乐团、Joyce 等11组乐团歌手精彩演出，现场打卡送限定团扇，完成任务还有市集消费券、餐厅礼券送给你。美食、音乐、好康，一次享受。城市与浪，我们大港桥见。
3: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广告。
4: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5: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6: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7: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3: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2: 从八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3: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4: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5: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4: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个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咯，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邀请大家，感谢。
0: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5: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0: 阿公。

0: 足厉害呢！
1: 噶等你才知嘞。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啊，倒位来一糖啦、啊！看我食糖这厉害。
4: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3: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5: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混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东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
12: 现在时间12:00。
13: 呼呼呼！要找到娃娃快乐屋，你必须要喊呼呼呼！娃娃快乐屋有温柔的阿布斯姐姐，喜欢帮助人的拉虎，还有顽皮可爱的乌洞猴子。娃娃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听故事学族语，一起去冒险，呼呼呼！
14: 娃娃快乐屋，快乐屋，
13: 娃娃快乐屋，在这里快乐学习哦。这里是 FM 89.3台北全景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作播出。

0: 咪咕咪桑，娃娃们好啊，我是阿布斯姐姐。今天的娃娃快乐屋又要出发冒险咯。你们知道吗？家人啊，就像是森林里的大树一样，无论我们跑多远，他们都会在原地守护着我们哦，给我们温暖和爱。今天我们要去帮助一位迷路的小鹿航望，让他找到回家的路，并学会对家人说声谢谢。乌宁娜，
1: 米胡米桑，伙伴们好，我是乌洞，发生了什么事啊？
2: 米胡米桑，我是拉虎阿布斯姐姐，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玩呢？
0: 今天不是要去玩哦，而是要去帮助一位小鹿朋友航望，他走丢了，找不到他的爸爸达玛和妈妈基娜，好伤心呢。
1: 哇，迷路了，那我们要出动啦。
2: 小鹿一定好想爸爸妈妈，他的爸爸妈妈一定也很担心他。
0: 对呀，拉虎，家人啊，是我们最温暖的避风港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们总在背后支持着我们。所以今天的冒险主题就是感恩和家人。娃娃们都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会学到四个布农郡群语单词哦，大家跟着我一起念。爸爸达玛，妈妈吉娜，鹿航望，迷路敏波波，
2: 达玛吉娜航望敏波波。
1: 哈哈，我来比赛，看谁念的比较快。达玛吉娜航望敏波波。
0: 你们都好棒哦，那就出发吧，跟着我们一起往森林走去，帮助迷路的小鹿航望找到他的爸爸达玛以及妈妈金娜，并且学会怎么说谢谢我爱你哦。
3: 在一片深绿的森林中，阳光洒落在露珠闪亮的草地上，空气中带着初夏花朵的香气。小鹿憨访在林间蹦跳，他原本跟着爸爸达玛和妈妈基娜在溪边喝水，可是一只翅膀闪烁着蓝紫光泽的蝴蝶突然飞到他的眼前。小鹿憨访好奇极了，那蝴蝶漂亮的像是森林里的小精灵，翅膀像花瓣一样闪着光。他想，我一定要看看它要飞去哪里。于是小鹿一边笑着，一边追着蝴蝶跑过溪边，穿过灌木丛。可他没有发现自己已经离开爸爸妈妈越来越远，直到蝴蝶消失在阳光里，小鹿才停下脚步。他四下张望，熟悉的树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陌生的高树跟浓密的藤蔓。森林里没有了达玛爸爸和基娜妈妈的声音，小鹿的心开始慌了起来。
2: 我在哪里呀？
3: 小鹿低声呢喃，心跳像小鼓般咚咚直响。他记起爸爸妈妈的话，不要跑太远，小心敏布布迷路了。但他没有听进去，现在才知道那句话的重要。夜幕降临后，小鹿躲在落叶堆里蜷缩着，眼泪一滴滴滑落。黑夜像一张巨大的毯子把森林盖住，他听到远方的狼嚎声，忍不住更害怕地喊着，
2: 达玛金啊，我好想回家哦。
3: 当第一道曙光照进林中，小鹿的眼睛还是红红的。就在他以为自己要永远迷失时，前方的树林传来轻快的脚步声跟熟悉的笑声，那是冒险小队阿布斯姐姐、达虎和乌顿猴子。阿布斯姐姐一眼就看到了小鹿，她弯下身温柔地说，
0: 小憨王啊，别怕，我们会带你找到回家的路哦。
3: 小鹿抬起头，眼中泛着泪光，声音颤抖。
2: 我追着蝴蝶跑，结果就找不到大妈跟吉娜了。我好想他们哦。
3: 阿布斯姐姐摸摸小鹿的头，说：
0: 家人就像天空和大地一样，这次呢，我们要帮小鹿亨旺找到一朵神秘宝物花礼物。据说啊，只要找到了这一朵花，就能听见家人的呼唤，找到回家的方向哦。
3: 老虎点点头，握住小鹿的蹄子，小声说：
2: 我会帮你的。
0: 这一次的冒险，除了找到家人，也要学会对他们说谢谢乌宁浪哦。
2: 阿布斯姐姐，我们真的能找到神秘宝物花礼物吗？
0: 老虎，当然可以啊，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爱，一定可以成功的。
1: 好了，我们准备好了，谜语森林，我们来喽。

0: 欢迎来到谜语森林，这里有一位年纪已经超过1000岁的神木爷爷，他有点调皮，要是想要进入谜语森林，神木爷爷就会出谜题，只要全部答对，神木爷爷才会让你通过哟。哎，有脚步声传来，神木爷爷要出动了。
1: 你好，米桑，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谜语森林。想要找到神秘宝物花里巴，就必须回答我的谜语。听好了，这些谜语和今天的主题感恩与家人有关哦。我总是默默守护你，每天为你升起一片天空，当你跌倒时会伸出温暖的手。请问布农族里我叫什么名字呢？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爸爸的布农族语怎么说吗？
3: 答案是达玛。
4: 是达玛，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成为很多乌洞宝宝的达玛。
2: 一定会的，乌洞，你一定是一个很有爱的达玛哦。娃娃们，我们一起大声地说出答案。
3: 达玛，
1: 答对了，记得要常常对爸爸达玛说谢谢你。我用微笑和拥抱温暖你的心房，像太阳一样照亮你的生活。我的名字在布农族语里叫做什么呢？
2: 娃娃们，你们还记得布农菌群语的妈妈要怎么说呢？
4: 是金娜，
3: 是金娜，我好爱我的金娜妈咪了。
2: 你们说的太好了，娃娃们，我们一起大声的说出来，
3: 金娜，
1: 非常好。记得要对妈妈吉娜说我爱你。当你走得太远找不到回家的方向，我就是你遇到的麻烦与挑战。你知道迷路在布农族语怎么说吗？
2: 娃娃们，今天的小鹿航访朋友就是因为迷路才找不到他的达玛爸爸和吉娜妈妈。在布农菌群语里面，麋鹿叫什么呢？
4: 是敏布布。其实我常常麋鹿耶，敏布布。
3: 我很厉害，不会敏布布麋鹿哟。乌顿，我可以带你走。
2: 你们很厉害耶，都记得族语怎么说。娃娃们，我们一起大声的说出来答案。
4: 敏布布。
1: 恭喜答对了。要记住，走远前一定要告诉家人，这样他们才不会担心哦。我有亮晶晶的眼睛，细长的腿，跑起来像风一样快。今天要帮助的主角就是我。我的名字在布农族语里叫什么呢？
2: 娃娃们，我们今天要帮助的就是小鹿，它的布农菌群语名字要怎么说呢？
3: 是憨旺，
4: 是可爱的憨旺。
2: 太棒了，娃娃们，我们一起大声的说出小鹿的名字。
3: 憨旺。
1: 答对了，你们真的很用心啊。这是前往快乐长老屋的路线，沿着这个指引，你们会找到 Hurasvaris， 他会教你们更多的族语，并给你们前往神秘宝物花 Liboak 的下一条线索。
2: 谢谢神木爷爷，
4: 太棒了，我们的脑袋像超强宝箱一样，出发吧，去找 Hurasvaris。

0: 娃娃们听到这悦耳的歌声吗？听到了歌声，也就是来到了快乐长老屋咯。有一位很会讲布农族语的 Hulas Valis， 也就是 Valis 长老，会在这里把关，测试娃娃们有没有认真学族语。只要答对他出的考题，就可以通过考验前往下一站哦。娃娃们快来，跟着冒险小队一起敲敲门。
1: 米古米桑，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快乐长老屋。听说你们正在帮助一位迷路的小鹿，要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巴，对吗？
2: 米古米桑，胡拉斯巴利，我想请您教我们一些族语，还有告诉我们神秘宝物花里巴的线索。
3: 胡拉斯巴利温柔地看着小鹿一眼，
1: 孩子。当你迷路时，心里最想念的就是谁呢？
4: 是大马和金啊！我昨天没有听他们的话。
1: 知道错误并感谢家人是一种勇敢。来吧，我们今天先学四个和家人爱有关的布农族语单词。
5: 第一个是爸爸，大马。大马像大树一样保护着我们长大，而我一起说一次，大马，
6: 大马。
5: 第二个是妈妈，吉娜，吉娜用温暖的心呵护我们长大，而我一起说一次，吉娜，
6: 吉娜。
5: 第三个是鹿，汉王。憨王有细细长腿，跑得快，也跳得高哦。和我一起说一次，憨王，
6: 憨王。
5: 最后一个是麋鹿，敏不不。如果来到山林里，要跟紧着爸爸妈妈、大马、吉娜哦，不然会麋鹿，敏不不。和我一起说一次，敏不不，
6: 敏不不，大马金娜
7: 杭法
6: 敏不不。
7: 哇，我快变成族语小达人了啦！
3: 胡拉斯巴利斯点点头，微笑着，从口袋里拿出一片木雕叶子，上面刻着精美的纹路。
1: 你们打得真好，这片叶子会帮助你们找到神秘宝物花里巴的方向，记得记得哦。找到里巴不只是帮助小鹿憨往回家，更是要让他学会用感恩的心对达玛和吉娜说，我爱你，谢谢你们，冒险小队加油哦，乌尼囊。
7: 谢谢胡拉斯法利斯乌尼囊。
2: 小鹿航放，当我们愿意对家人说谢谢的时候，他们的心就像被照亮一样的温暖哦。
4: 嗯，等我回到家，我一定会抱着我的大马和吉娜跟他们说谢谢你们的爱。

0: 森林里有一条很特别的小溪，在清澈见底的水中可以看到很多个闪亮亮的布农族语单词，就像小鱼一样在溪里游来游去。不过这座小溪竟然没有桥，没有桥要如何走到对岸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巴呢？
1: 娃娃们别急，我是魔法桥，我只是暂时消失了，要把我召唤出来就必须答对我的谜题，就会让你们过桥继续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巴。
2: 哇，这座桥怎么看起来像魔法一样？
3: 拉户，因为它是族语的桥啊，只要答对族语问题，桥就会一片片拼起来哦。
4: 来吧来吧，本猴子可是考不倒的哟。
1: 你们要答对我的族语谜语，让桥板组合起来才可以通过前往下一站。第一题，请说出爸爸的布农族语。
3: 娃娃们，你们还记得 Hulas Valleys 刚刚教的单词吗？我们一起大声地说出来。
2: 是大妈。
1: 正确答案，桥拼上第一片了。第二题，请说出妈妈的布农族语。
3: 娃娃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4: 这个我知道，是吉娜。
2: 是吉娜，我最爱妈妈了。
1: 第三题，如果你走到不认识的地方，找不到回家的路，这在布农族语叫什么？
3: 娃娃们，我们大声地说出来。
5: 米布布。
1: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
0: 透明桥在他们眼前完整地拼接起来，像一道光之路跨越西面。
3: 娃娃们，谢谢你们都答对了，桥已经准备好迎接我们咯。
2: 原来学族语这么有趣，也能帮助我们一起完成冒险。
0: 大家手牵着手走过透明桥，阳光正好洒在他们的脸上。达虎突然想起了刚刚胡拉斯瓦利斯的话，小声问
2: 阿布斯姐姐，我是不是也要跟我的大妈吉娜说谢谢？
3: 是啊，拉虎，当我们对家人说谢谢的时候，他们的心也会像这座桥一样发光哦。
4: 那我也要谢谢你们，因为没有你们，我肯定掉到河里了。
0: 不好了，是捣蛋鬼萨古出现了。娃娃们，冒险小队需要大家一起帮忙，只要答对问题，捣蛋鬼萨古就不能捣蛋了。
2: 阿布斯姐姐，这里刚刚不是长这样的，路不见了。
3: 这应该是捣蛋鬼萨古的把戏。
0: 果然，一只调皮的山羌从树丛里跳了出来，身上还绑着一条红色的布带，像是故意炫耀。
6: 你们想找到神秘宝物花里巴，没那么容易啦！我刚刚把通往快乐鲁玛站的地图都查起来喽。
4: 萨古，你怎么又来捣蛋了啦？快把地图交出来！
6: 想要地图可以耶，但要先答对我的谜题。如果你们答错，我就把地图撕掉。
2: 阿布斯姐姐，我会怕。
3: 别怕，拉虎，萨古啊，只是喜欢玩游戏而已。我们只要一起动动脑，就可以赢回地图喽。
4: 拉虎不怕，有我们在。
6: 第一题，有一种爱，没有声音却很伟大，当你生病时，他会轻轻抚摸你的额头，守在你的身边。请说出这位重要的人，不能族语要怎么说呢？
3: 娃娃们，这题很简单哦，还记得胡拉斯巴利斯教的族语吗？
2: 是金娜，我最爱的金娜妈咪。
4: 这题考不倒我，是金娜妈咪。
3: 娃娃们，我们大声地说出来，吓吓撒古，吉娜，
2: 居呢。
6: 哼，这题你们答对了，那就第二个问题咯。第二题，我有亮晶晶的眼睛还有长腿，奔跑时快得像风一样，今天的冒险主角就是我，我是什么？
4: 是猴子吗？
2: 不是啦，是小鹿夯棒。
3: 嗯，老虎你说的对，是夯棒哦。娃娃们大声的说出来吧，夯棒
5: 夯棒。
6: 哦，又答对了。第三题，当你离家太远，找不到回家的路，心里害怕的想哭，这个情况在不能语里面叫什么呢？
3: 娃娃们，你们记得我们刚刚学过的吗？答案是什么呢？
4: 就是敏布布，
2: 是敏布布。
3: 太好了，娃娃们，我们一起再一次的大声的说出来，敏布布，
5: 敏布布。
6: 哼，又答对了。最后一题要更难的了。最后一题，当你想对大马还有鸡马说谢谢的时候，你会怎么用心表达呢？
2: 我会抱着他们，对他们说谢谢，因为我很爱他们。
7: 我也是，我会对大马鸡马说谢谢你们一直找我。
4: 我也要谢谢我的香蕉们，我爱你们哦。
6: 你们说的真好啊，我都不好意思捣蛋了。
0: 萨库眼中闪过一丝感动，把藏在身后的完整地图递给冒险小队。
6: 算你们厉害，地图还给你们啦，希望你们能找到礼物。
3: 谢谢你萨库，其实啊，你有一颗善良的心耶，对不对？娃娃们也谢谢你们的帮忙，我们一起快去最后一站吧。

0: 冒险小队按照地图的指引来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草地中央盛开着一朵闪着金白色光芒的花，那正是传说中的神秘宝物花李卦。这朵花不仅美丽，更有着神奇的魔力，能够传递爱与力量。小鹿亨坊一看到这朵花，眼睛就湿润了。他想起了昨天的孤单、害怕和对达玛基娜的思念，他忍不住走上前，轻轻贴着花瓣，小声说：“
1: 达玛基娜，我很想你们，我想告诉你们，谢谢，我很感谢你们一直在保护我。对不起，我没有听话，跑太远了，我以后一定会更珍惜你们的。”
0: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李卦的花瓣散发出温暖的金色光芒，整个草地仿佛被一层光罩住，从光里面传来两个温柔的声音：“
2: 亨坊，我们一直在找你，别害怕。”“
3: 达玛和基娜永远爱你。”
0: 小鹿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但这次是感动的眼泪。
4: 娃娃们，当你愿意对家人说谢谢和我爱你时，他们的心就会像这朵花一样亮起来咯。
5: 我也要跟金娜说谢谢，她每天照顾我，还抱我睡觉。
6: 那我也要跟大家说谢谢，谢谢你们总是带我冒险，帮我找香蕉吃。
0: 李卦的花瓣突然掉落一枚小小的光之徽章，慢慢飘到达虎的手中。那是一枚刻着主语图案的小勇士徽章。
4: 达虎，这是你的主语小勇士徽章哦，因为你今天学会了四个重要的布农菌群语单词：达玛、爸爸、吉娜、妈妈、亨坊、鹿、敏布克布、麋鹿，还懂得感恩的心哦。
5: 耶，我拿到勋章了。
1: 谢谢你们帮助我找到回家的路，也让我学会了感谢，我会永远记得今天的冒险。
4: 亨坊，记住哦，不管走到哪里，家人就是你最温暖的港口哦。
1: 我会的，大家再见，我要去找我的达玛、吉娜，拜拜，谢谢你们，乌尼娜。

0: 娃娃们，我们今天学到了什么呢？除了布农菌群与单词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记得对家人说声谢谢。当我们愿意感谢，他们会感到自己的爱是被珍惜的哟。
1: 我回家也要跟金娜说，谢谢你帮我绑头发，还要抱她。
2: 我也要跟香蕉树说谢谢，因为它每天都给我很好吃的香蕉。
0: 来吧，娃娃们，我们一起复习今天的族语单词。爸爸，达玛，
3: 达玛。
0: 妈妈，金娜，
3: 金娜。
0: 路，行网，
3: 行网。
0: 迷路，敏不不，
3: 敏不不。
0: 娃娃们，你们今天也很勇敢哦。下次冒险，我们还要一起学习更多有趣的族语和故事哦。我们就一起跟大家说再见吧。
1: 哦，您娘拜拜。
2: 哦，您娘拜拜。
1: 下次见。
0: 娃娃们，我们下周日中午12点在快乐娃娃屋相见咯。拜拜，哦，您娘。

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0: 伊萨古的好亚伊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3: 老弟，古古令爱读书，哈哈哈哈哈哈。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啊，咱今仔日的节目。根据着卫福部的统计啊，讲伫2023年当中啊，这12岁至18岁，也就是国中生跟高中生的阶段当中，这些青少年啊，差不多有将近1/3哦，曾经遭遇到性侵哦。那这当中的关系啊，包括男生女生哦，男女朋友的伤害，那包括前任或现任啊。所以啊，这个国建署是讲哦，这个朋友之间啊，亲密接触的交往哦，那也要保持好双方的分际哦。那这重点就是讲啊，就算讲是男女朋友哦，嘛不应该勉强接受啊，家己无介意的身体的接触。所以今天这集的单元当中啊，要来个两性专家哦，这个其实是法律专家啦啊，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燕读书，跟他来聊一聊哦，预防性骚扰，保护自己有几招要守住自己的身体界限。欢迎尤律师。
1: 好，各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杰燕律师。
0: 是尤律师，这一个男女之间交往啊，其实也是常常会发生这一些。牵手啦，接吻，甚至更进一步的这一些关系、哦、不过这分际嘛很重要，对不对？要不然虽然说男女朋友我来温存，但是还是有时候会踩到法律的红线。
1: 其实哈、哦、你们说男女朋友哈，有时候是阿伯之间啦、
0: 嗯
1: 哦、其实你要想想看，其实但现在我们常常讲性别主流化嘛，等于说 你即使是只要是男女之间哦，唔管你是虾米关系，哦，你是阿阿某，哦，啊，你是男女朋友，啊，是讲你是同事，啊，你是朋友，你是同学，你现在要体悟到一点哦，就是讲哦，不管怎么样哦，你就是要尊重他人的性别，性别的想法，跟跟你在性别间彼此间所产生的差异，哦，你要去了解这些代，我当下很多行为不能做就是不能做，好、哦，唔是讲啊，今仔好啊，今仔我。我的年纪比较大，开始多啊，哈，还是讲啊，我是安哈，所以跟他某行就要顺从我，其实这个想法其实慢慢的哈，在基本这个年代，其实你都要改变。
0: 老婆已经不再是这个老公双方的奴隶了哈、哦，这个以前的这一些文化也好，或者说这个早期的哈、哦，就有这一种思想、哦、所以这个就算讲阿婆之间蛮爱互相哦，这个。关心到彼此，那不干哎，就要及时说出来，对吧？
1: 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其实很多在很多的情况底下，早期，大家觉得说，跟他我开一个玩笑没有什么，讲句黄色笑话没有什么，但是现在其实已经不一样了，我是讲因为其实性骚扰那么公共就是盖啊，另外讲其实大家可能对性骚扰的那个
0: 定义，
1: 基本上定义。你可能会有所了解，可是你会觉得，我好像又一知半解。为什么？因为本来性骚扰定义，它有时候它的确是很难去做定义
0: 界限。尤律师，你不是讲过吗？法律的界限如果没有办法很完整的，这个把它界定出来，那这个法律可能就会有缺陷啊。你曾经来讲过吧？
1: 对，就是讲一个法律，咱讲只要法律法律是要干嘛的法律就是要人家来遵守。对不对哈？你既然要人民遵守，你当然要一个明确性的要求。我在明确去啊，你都不是说哈，所有的明确性就是一或二，它可以有一个开放式的立法方式。
0: 对，
1: 我是说它的标准是可以微调的，或是说也标准一起按照个案来看。它不会像一刀切，不会像刚好我们常常说比较，那举例来讲比较明显的定义的是讲，譬如说几岁满成年？起码18岁的成年。
0: 18岁就一个很明显的界定，对不对？
1: 对哦，这个很明显。你18岁就是你出生年啊，满18周年的那一天你就成年了嘛。这个是没有，这个就没有什么好去争执，
0: 没有争议啊、
1: 对，没有争议的嘛。可是说像比较有争议的时候，我们讲的法律上常常有人说那我精神慰抚金哦。人家是痛苦的他赔偿我精神上面的损害，
0: 嘿嘿嘿，
1: 到底要赔偿多少钱？你精神上面都，就是我相信大家都很认可的你精神上面如果受到损害的话，要去赔偿。
0: 对，
1: 这个大家都在懂，我相信大家都同意这件事情。
0: 对，
1: 可是要赔多少？ 其实这个本来就很难量化。譬如说哦，你精神多痛苦，其实坦白讲，只有你自己知道啊。没有人可以讲，没有因为你的精神痛苦多痛苦是存在你的身体里面，我不可能钻到，不可能像那个电影演的孙悟空钻到人家的身体里面去看人家的心脏，去跟人家的心脏对话，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只有你自己才能去体会，可是对我们只能用外在去推论。所以我被讲的这些意思是讲，很多时候法律本来都不都一刀切，啊是这些标准，那这些标准本来就会依照，因为法律的细节社会科学，本来就会按照每个人社会经验不同，大家判的标准不一样，所以他每讲有啥物有当有人吼会讲吼，咱台湾的法律吼，跟他月亮好不好，初一十五不一样，
0: 会吗？会吗？
1: 有时候的确是会，那会的关系是因为每个法官吼。他对，因为每个法官也成长经验，也主观感受，也价值判断一定都无赶快。
0: 对，
1: 你不要刀工要求每一个法官在每一个案件，他的价值标准都一样。你只能说，而且是法律呢？为什么难告呢？我们为什么在，譬如说我们在定刑法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定一个叫相对不定期刑？就是讲哦，譬如说那公性骚扰哦，如果你要刑事责任，他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不对哈？真的啊，可是他为什么不直接定说处2年、处6个月、处1年？为什么？
0: 要看案件的内容，
1: 对，他就是要给你一个范围让法官去做裁量。为什么要让法官去裁量？也是因为本来个案就会有所不同。
0: 有所不一样哦。
1: 对
0: 所以
1: 对
0: 咱今天记者就是讲，这个就是讲男女朋友，或甚至是翁仔某，嘛不应该勉强家己无介意的身体接触嘛。所
1: 对，没
0: 以，
1: 有错。
0: 夫妻之间有没有可能告？这个性侵或性骚扰应该不了哈，
1: 其实也有啦，你记
0: 嘿嘿，
1: 得像前阵新闻有没有？
0: 对，
1: 前阵好应该是国外吧，不过有些公，他那个太太被先生逼着去跟别人
0: 啊，
1: 去跟，有没有？
0: 这太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子？嘿。
1: 对啊，就是公，因为他其实不是说。其实他是有点性方面的癖好如果大家去查那个新闻，他其实会有这样子的但是其实你想想看就算所以从这案例你可以看得出来就算是结婚的，其实你也不可以勉强你的另外一半他的性自主还是存在的不是说的今天你当然啦好了，就讲人家会反问我我就讲你温太太不跟我有性生活。那这样我们两个结婚还有什么意义？
0: 难道结婚就是只为了性生活吗？对吧？
1: 因为性好了，因为那成年人了嘛，那我们从医学上的角度来看，性本来就是人的一个身体本能。就
0: 对，
1: 像说那把豆芽那什么假崩
0: 哎，
1: 饥饿感也是我们身体，口渴那边啉水
0: 是，
1: 这本来就是性的身体本能。那结婚上，其实我认为呢，就说性生活当然也是婚姻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这个性生活的需求必须要建立在你情我愿，这个基础上面，
0: 对对。
1: 如果说请假工哦，另外一半不跟你有这个性关系或者性生活的产生的话，那当然了，我认为，因为虽然法律没有明文但是我认为这个基本上你去诉请离婚，只要你证据足够，我相信还是一个可以请求离婚的一个事由。
0: OK，这个哈，连刚有机会再来讲哦。这
1: 好
0: 个，因
1: 啊，好啊，好啊。
0: 为这个行政院已经有讲到一个哦，讲夫妻分居5年哦，就有机会提离婚这个部分。不过咱今天要讲的哈，这个如何保住自己的身体界限呢？那因为专家有讲哦，就是讲第一点就是爱勇敢说不啊，就是讲当别人要做，让你感觉无爽快的身体接触。你要勇敢的说不可以，或我不想这样，对不？
1: 对，其实这我们第一步国健署建议这第一步，我认为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其实我们常常其实这个是咱台湾人或是说跟东方社会比较传统以来的一个窠臼，就是说咱的拍摄，咱做人的拍摄，
0: 别人给你邀请，你也拍摄，
1: 对，咱做人的谦逊
0: 对。
1: 哦，咱做人爱低调，有无吼？啊，咱做人爱保守吼。
0: 对，
1: 意思是讲，变成好了，我们的好像那民族性就是不太敢去对外发言。哦，小花就我常常跟姚夏克好像做主体，哦，做主题，就讲这方面的那个性骚扰啊。其实我一接下来，我一进到会场啊，其实我就会先做一个测试。我都会请在场的那个学员哈，在场的听众朋友哈，先发言。我是刚好，哎，你们可不可以？我们既然今天是不是上课哈？我们今天不是考试，也不是，我们今天是跟大家分享哈。那大家要不要来跟我主动分享一下？哎，你觉得性骚扰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一个情形？其实大部分都不太敢讲，哦，大部分都不太敢讲，哦。那尤其是哈，尤其是哈，我碰到一个状况哦，尤其是。可能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哦，大约都在50岁以上的，哦，这些阿姐啊，哦，阿兄哈，他们反正有时候在听演讲的时候，他们反而更不会去表达他们的想法，哦，可见说哦，其实但台湾人就是这样的，也有拍摄，
0: 他避暑，
1: 对，他避暑，
0: 对，
1: 哦，所以这一步勇敢说不，勇敢站起来说不，哦，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哦，对，但有时啊，这个情侣之间啊，这个、感情定甲汤干未甜的时阵哦，这个时候也，你也讲松布，跟他也叫讲啊，你的破坏这个当时的气氛，对不？啊，但是你无讲阁未使，因为伊可能都要甲你创啥，做一寡你无介意的代志啊，那当然还是要把它讲出来啦。
1: 对，啊，因为其实这个哈、哦、比较常见的是。我其实碰到比较多的啦，吼，通常是到比较未成年的状况底下，然后小女生，尤其是女生，哦，女生会不太能去处理那所谓的吼，她的男朋友的情勒，
0: 对，你不爱我吗？你不爱我，你爱我就是要给我牵手接吻啊，对不对？
1: 对，
0: 哦，
1: 对，常常会是这个样子，
0: 但是要勇敢把它讲出来啦，哦，勇敢说不，哎，欸，啊，南宫这女孩子说不就是要，啊，说要就是。绝对要
1: 哦，这个观念要改了
0: 啊，要改了，不要。所以讲，按我买一卡 LV 的包包啊，买了，不要买。其实他心里面爱的要死，那个包包，哦，对不对？
1: 当然了，就是说哦，你在其他方面你可以这样想，可是你在这方面身体接触这个方面，你千万不要想说啊，他说不，啊，他其实是要，
0: 哦，
1: 不能这样想，
0: 不能这样猜测，
1: 不，他说不，啊，就是不了。
0: 好，所以要勇敢说不了哈，等于讲讲要把这个话题停止起来哈，比如讲对方，不管是同事也好了哈，你一套再来，伫个茶水间就开始跟你讲哦，你早上有吃早餐吗？哦，他说没有，那他就说啊，那我下去楼下帮你买一个大肠包小肠给你吃哦。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就要停止这一种话题了，也许里面有阳谋也不一定哦，对不？
1: 对了，我刚刚其实哈。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状况，就是讲哦，其实男生也，他现在也，其实有时候有些男生他想要去进一步的时候，他会试探，
0: 哦，对，
1: 哦，他其实他不，其实他伊嘛做巧啊，伊袂讲哦，我只要看到你做介意，我来给你摸，我来给你进，袂，他会先开启，哦，开启那个所谓的比较性方面的话题，哦，其实当时他在干嘛？他在试探。
0: 试探你的容忍度，
1: 对，他在试探你的容忍度。
0: 于是讲真的，我感觉如果你若真正有介意一个查某囡仔，我感觉你就直接用啊，我就有介意你，我请你来啉咖啡，啊，唔知好不？啊，无好就卖啊嘛，对不？
1: 对，
0: 哎呀，
1: 对，那有些男生是说，像我们也常到，他是说，他可能会去试探问一下这个女生，尤其是说，当他知道这个女生，可能已婚。或是有男朋友的时候，也在有点试探，也说啊，你晚上可不可以出来玩呐、啊？你跟你先生多久见面啊，或是多久性行为一次啊？
0: 这样讲的话，其实已经有性骚扰的意图啊呢。
1: 对，其实有。
0: 你那讲门就无礼貌的呀、啊。
1: 对，其实这样其实是很边缘的哦，大家注意这些。你这样子的谈话内容，其实已经很危险的。
0: 对，
1: 好，所以说这个其实你就要注意啊。其实如果是另外你是接受对话的那一方哦，其实那个你讲这类问这个话题，哦，其实他就是在试探你的。
0: 嗯，
1: 所以你真的就要小心了，
0: 要直接回答。哎、欸，我跟你讲哦，你哪个讲我的告你信骚，我把主管怀疑哦。
1: 对，
0: 有不？
1: 哎、欸，或者说，当然你不想要同事闹那么僵或怎么样，你当然可以说，哎、欸，我不想要继续这个话题，
0: 直接表明不想要讲，就是停止话题嘛。
1: 对，没有错、哦，没有错、嗯。那我相信啊，一般人如果男生碰到说啊不想讲，其实他也不会说什么。
0: 哎、欸，那尤律师、哦，那我问你啊，他如果我问他的话，他给我。有跟我讲，而且讲得很清楚，那怎么办？
1: 什么？我问他的内容，我讲得很清楚是不
0: 是。就是我问那个女生啊，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老公，她老公很久没做了、啊，那是什么意思？
1: 那当然啦，老实讲，如果你是故意试探哦，啊，女生也愿意回答你，那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啦，
0: 没什么问题。
1: 哦，就像我讲的，哎、欸，其实我们大家不要去把它讲做什么，就像哈、哦，你，我们今天讲性侵害，
0: 嗯。
1: 对不对？性侵害，如果你今天是你情我愿的，那当然就没有什么性侵害的问题啊。
0: 对，
1: 对对。可是如果说今天他愿意跟你从事这样的话题，其实法律上本来就是允许的
0: 啊，允许啊，那就反正你被反将一军。
1: 我的意思说，如果你要这样试探，我的意思说，如果你不想，
0: 嗯，
1: 好、哦，你就拒绝，
0: 就停止话题嘛，
1: 你就停止话题，
0: 对不对？
1: 你就勇敢的说，那我不要嘛。
0: 对
1: 不对？
0: 然后，
1: 那如果你愿意跟他成立这个话题，那当然法律上就不会保护你了啊。
0: 哦，是，但是 OK， 好，那就第三个了哈，离开现场嘛。那因为，过去有调查过啊，光这个公司里面比较容易发生感情火花的地方，就是在茶水间嘛。那你也没什么讲，你就离开现场嘛，这是第三步嘛。
1: 对
0: 哦，
1: 对，
0: 要不然就是说第四招寻求帮助嘛。那这个帮助包括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老师或你的上司嘛。哦，那可能把当时的情况给他讲嘛，因为毕竟性骚扰应该是一瞬间的发生了嘛。当身体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其实就要立即去制止啊。
1: 没有错，没有错哈。对、哦，就是说，其实你看这四招了哈、哦，其实这四招我坦白讲。当然是有程度上面的差别。
0: 嗯，
1: 哦，第一个，你勇敢在当下你可能没有办法离开那个地方，但是你至少要表明嘛，
0: 嗯，
1: 对不对？哦，那你今天不想谈的话题，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你就要说 no。哦，啊，第三招你就离开现场了嘛。对，这个其实就是，如果说前面一招、前面两招你都没有办法用，第三招就是大绝招了嘛。
0: 对，尖叫。哦、对，寻求帮助了，离开现场了。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
1: 没有错，
0: 千万不要给对方、哦、有任何的机会，让你觉得说，嗯，那你跟他借招，跟他我跟他讲，跟他讲清楚，那可能就会让别人产生误解、误会的意思啦。
1: 对，没有错。
0: OK， 好，那今天继续、跟尤律师来探讨、这一些预防性骚扰、保护自己的几招、那这段进行到这，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跟一直喘。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4: 哈、啊，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6: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 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9: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3: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4: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3: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准备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3: 阿公，你就厉害呢。
14: 噶等你才知咧。
1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来今天的直播内容，我是阿华。今天在现场的来宾就是在桃园职业的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今天算说要给他充当两性专家的尤杰彦律师。欢迎律师。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尤杰律师。
0: 尤律师，这个网红孙生说在2024年在夜店那认识一个名字有性暗示跟言语调戏啦，那受害人因不堪忍受来提前离席前往报案，那这是都会这个地检署予以起诉啦，有期徒刑5个月，得1颗罚金15万。那发生的过程就是说这个法庭上啊，也认为自己没性骚扰的意图啊，只是开玩笑啊，这样子啦。那不过一共一些行为让这名女生感到不适，一管理道歉并且和解赔偿，所以这判官5个月一旦1颗罚金，这算怎么当吗？
1: 其实大家觉得那1颗罚金其实坦白讲他就是不用去关啦，他罚钱就可以但是其实以他的刑度，应该说以他这个个案来说的话，其实算重
0: 重
1: 其实算重其实我在别的地方我也讲过因为我们刚才开始也讲性骚扰本来你要判重判轻有时候很个案可是如果我们单就法律面的这个个案来看的话，因为他的判决已经公开了嘛上网公开了，我们其实看得到他的行为的太阳是拍屁股嘛那拍屁股的话其实对拍屁股，那其实以这样的行为跟法官最后的判决其实是重的
0: 拍屁股你敢判5个月，我感觉算盖当
1: 对就是你跟前案跟其他的前案比起来，其实真的是重真的是重当然其实就是为什么这个孙生的孙生先生他这个案子为什么后来效益这么大，就是因为他自己又拍片了嘛对他自己又拍片又说男生要小心保护自己嘛
0: 对，
1: 他其实有这样讲，所以才会变成说大家后来这件事情延烧那么大，就是因为他觉得有人会觉得说他已经这么重可是他却好像没有有反省的那种意味存在反正是说一直说他是被陷害的嘛
0: 是
1: 这是他的想法嘛但是就法院的你就判决的内容看起来那法官当然也认定他的确是有这个性骚扰的行为那也没有和解那这样的话其实是变成说他真的判的算是重
0: OK 好，那孙生他的律师他说在当中当下这气氛可能有5次嘛，并没有性骚扰嘛那因为双方当时在对话有暧昧话题啦，包括孙生也跟他问说是不是有机会来去汽车旅馆嘛那他可能误会我跟你说汽车旅馆你也没有任何的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逃离话题对不对，要不然就离开现场你都没有啊，那你会让我觉得你是愿意接受的，那他才进一步做出相关的行为嘛。
1: 对对所以就是 这个例子其实就是很好了但后来这个女生她是有逃离的只是说她逃离的是已经时间点已经错过那个时间点了对对，她已经她当下就是当下她跟她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她并没有马上的说 no
0: 对
1: 对，所以才可能因为这样他觉得 OK 可以谈论这个话题，所以他就会进一步的有这样所谓的比较性骚扰拍屁股的动作产生如果说我相信如果说这个女生一开始就可以说不要讨论这个话题那可能我觉得比较不会有后面的那个拍屁股的事件的几率会是比较高
0: OK 好，这个待会我会延续了所以现在来说如果说女生要告你强奸性骚扰甚至是非礼以我们台湾东方人的文化，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比如说女生说男生有对于性骚扰，跟男生说女生有对于性骚扰，你觉得你这当中一个可能性谁比较对不对？
1: 当然了，对，就是说在就像我那个外台去讲的嘛，我们还是有一些刻板的、窠臼的想法。当然你说男生，你看就像我们开始讲的，你开始难讲。你结就算是结婚啊，你阿妈没在敢把我当做是发生的关系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所以也是，所以相反的反过来啦，
0: 对，
1: 大家也会觉得说，那是不是男生 就不会受到性骚扰、欸。
0: 感觉是这样子啊。
1: 那其实现在其实也不一样的啦。
0: 对哦，
1: 现在其实也不一样，因为其实你看哦，我是讲我们其实根据哦那个内政部哎、欸、法务部的统计啊，哦，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哦，在去年哦，我们讲113年好了，比较完整的一个年度哈、哦，
0: 嗯，
1: 在性侵害的犯罪哦。性侵害犯罪那个起诉的比例哦，
0: 嗯，
1: 哦，比如说就是100个有多少人被起诉哈、哦？性侵害的比例哈、哦，男生有33.6%，
0: 嗯嗯，
1: 女生有17.1%哦。
0: 哦，这女生我那是有机会有真多的哈、哦，哦，
1: 所以说100个哈、哦，男生有33.6个被起诉，就将近34个了，嗯、哦、啊，女生是有17个，
0: 对，
1: 哦，所以这样比起来大概是男生是女生的两倍，
0: 嗯，
1: 对，男生女生两倍，可是这样比起来，哎、欸，女生还是会啊、喔，
0: 还是有哈，
1: 还是有哦、喔。
0: 所以咱过去在讲的这个 Me Too 的运动了哈、嗯，男性受害者的经验其实常常容易被遗忘嘛，所以我就要问刘律师哈，这个男生应该要保护自己嘛，还是讲要有美式的风格？哦，这两个刚刚我赶快来这个境界的美式风格的是刚刚他随性啊你嘛，好、哦、啊，到这里面他可以做这当中的分寸在哪里？
1: 哎，其实哈、哦，那你讲大家都对美式的风格都误解啊。
0: 嗯，
1: 我跟你讲哈、哦，我大概29岁去美国念书嘛。哦，我那时候我也很期待我可以去体验一下美国的文化。
0: 嗯，哦、美国文化是怎样？一夜情很多吗？
1: 其实也没有，根本就没有，
0: 根本就没有
1: 误解了、
0: 不是这样，
1: 根本也没有，哎，根本也不是这样。当然，他们很喜欢，就是真的六日哈、哦，我去参加 party、
0: 哦、真的、哦、
1: 啊，哎，真的很喜欢六日开 party， 就是我们那时候周末啊，大家就是开始会说，哎，这个今天要去哪里开 party？
0: 烤肉，
1: 他们也不是说对，然、啊、后他们也不是说这种我要去什么夜店啊什么没有、
0: 哦，
1: 他们就譬如说去朋友家啦，朋友家的院子啦，今天轮到我啊，就是今天轮到谁家嘛，
0: 嗯哼，
1: 哦，其实都是这样子。
0: 嗯、
1: 哦、他们是很喜欢拍拍啊，当然过程中也会有喝酒，也会有饮酒嘛。
0: 嗯、
1: 哦、可是并不是说真的像电影演的，哇，喝酒之后就很疯狂。
0: 嗯、
1: 哦、啊，就是会全身脱光光，会裸体啊，干嘛的？
0: 对对。
1: 哦，其实没有，其实大家都误解啊。你说美式间哦，的确他们拥抱的那种次数，好、哦，比如说哎、欸，朋友间很久不见，他们会拥抱嘛。
0: 哦。
1: 对啊，那台湾的看不嘛，的确是看不啦。
0: 台湾
1: 看
0: 有可能有啊，那别人的某你给他乱看嘛呀，可能马上就拥抱啊。啊，在美国好像不是，别人的老婆或朋友就直接拥抱，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社交礼仪啊。
1: 对对，好、哦，当然就拥抱这一点来看的话，当然没有错。哦，就是说他们的确拥抱的次数会比台湾来的多。
0: 嗯。
1: 哦
0: 嗯，
1: 但是其实也仅止于这样子而已。
0: 哦，是啊、
1: 哦，也就这样子，他不会说像什么美式风格拍屁股，
0: 嗯，
1: 或是美，或是说，其实我们也常看到有人会贴脸亲嘛，
0: 哦，
1: 其实好，那么其实这个在美国也没有啦，这个我是觉得是比较法式、欸、比较欧洲那边人才会，
0: 法国、意大利都是这个样子啊，
1: 对对啊，其实美国没有啊，其实美国没有哦，所以大家其实都误解了
0: 哦，
1: 其实所谓美式风格，我认为那只是你想要去合理化自己行为的一个借口啦。
0: 哦，这样子哦。OK， 欸欸欸，好，那我刚刚讲到这个拍屁屁啊，孙真网红嘛，那就有一名女作业员哦，在上班的时阵哦，这个刚好前面有一名男同事为面头前行过，哦，啊，结果这个女生呢就伸手去拍打触摸这名男同事的臀部啦，那结果呢，伊感觉讲哦，啊，你也无给他尊重嘛，结果法院审理是判处这名女生拘役30天，可以一颗罚金30,000块。
1: 嗯，
0: 对，那这个30天感觉就跟孙生这个、嗯、又好像又没差那么多了。
1: 哎，没有啊，哎、欸，孙生他只是30天呢，孙生是5个月、嗯，
0: 5个月啊，就差就多啊，所以你讲蒙姐卡真来滚3个月，3万啊，啊，滚个月3万、啊。
1: 哎、
0: 欸
1: 欸，这他三十天就等1个月嘛，嗯、1个月大概3万，就3万块
0: 嘛。嗯嗯嗯，
1: 所以孙生是15万嘛。
0: 对。
1: 哦、所以是不是他是5倍啦？
0: 嗯
1: 嗯，啊，他是5倍啊。当然哈、哦，诶、欸，我也不要这样讲啊。就是说，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别的提供。其实我们大概过去观察啦，哈、哦，女生性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好像女生摸男生的情度好像还是稍微轻一点，
0: 对嘛哈？
1: 哎、欸，还是会稍微轻一点。
0: 哎呀、啊，哎呀、啊，
1: 哦，但是这个状况是目前已经在改变的。哦，这个状况，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哈，男生受侵害的程度可能不会像女生受侵害程度那么重。
0: 对啦，那女生给你蒙蒙姐应该无啥要紧，你讲你还可能还会认为说，你来蒙卡层，无你买当蒙其他的所在嘛，对不对？可能也没有关系啊，对不？啊，男生的比稿甚讲，他粗枝大叶比稿，他无啥要紧啊。
1: 应该是这样讲了，就是讲哦，其实普遍男生我相信哦，一个女生摸你，哦，你当然会觉得很奇怪，哦，或是说，哎，你觉得自己不太喜欢，
0: 我觉得哈，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伊在给你性暗示，在给你揪啊，真的啦，我是这样认为啦，对
1: 有
0: 啦。
1: 可能啊，就是说，当然这是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因为就像我讲的，我们台湾的社会就是这样子。就是讲，男追女，哦，隔层山嘛，女追暖，隔层纱嘛，
0: 对，
1: 对不对？还是有这样子的现象产生，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哦，所以在我们今天性别上面的那些侵害的主观感受度还是会不一样，哦，
0: 还
1: 那
0: 是
1: 我觉
0: 不
1: 得
0: 一样。
1: 这个也是整体社会所造成的，哦，整体社会所造成的，因为这个方面其实就是给女生比较多的压力，
0: 但
1: 比较多的压力。
0: 我相信女孩子她不，基本上女孩子应该不上有可能去怕男生的尻川配啦，除非说对于有这个其他意图，或者说他们两个真的是好到不能再好的哥们，才有可能会有这一种行为出现啊。不然一般女性朋友那有可能没人去拍查甫的屁股。
1: 啊，其实我真正有看过呢。
0: 嘿。
1: 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真的看过一个大公司，我在公司很大的哦。然后我们那个就来这种工读生的那种小弟弟啊，哇，小弟真是帅，
0: 小
1: 哇，
0: 鲜肉嘛，对不？
1: 真正小鲜肉，就是连我们这种男生哦，连我这种阿伯看起来就讲哇，这些小弟弟真的是
0: 真
1: 无缘，
0: 真贱啊呢，吼！
1: 也在做艺人呢、
0: 对对，
1: 啊，很多大姐姐就很，然后嘴巴又甜。哦啊，这个小弟弟嘴巴又甜，哦啊，所以那个很多很多那个大姐姐们哦，就说啊来，姐姐抱一下，
0: 对了啊，这样子也许没有问题了，但是当这名女男生哦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一种性骚扰的意图啊，所以我现在这名男生。比如说那个男生呢、啊，或甚至其他男生也是一样，这个奋进啊，你也不好，搞不好利用去用反告性骚扰嘛，有可能啊，
1: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0: 所以我
1: 这
0: 感
1: 是
0: 觉
1: 非常有可
0: 这条线哦，真的自己要抓清楚界限啊。那另外哦，讲台南有一名叶姓男子啦，3个月之内哦，跟踪一名女子11次，尤律师，这个就已经算是跟梢法里面的哦，这个不定时跟踪的情况嘛。哦，那包括他还借机摸他这名女生的机车坐垫8次，那、这猛坐垫8次应该没啥要紧，不是帮野人啦、哦、结果呢，这哦居然被法官判了什么呢？可能会有这个所谓的意图啦，这个可能会有这种不舒服的意图啦，哎呀、啊，那你这蒙奥多拜坐垫嘛是袂使呢吼。
1: 就是讲，因为我们讲的跟梢法其实它是所谓有泛指一切跟性有关目的的一些跟梢的行为啊。当然，你跟梢行为可能是针对他的那个，不是说只有他的身
0: 身
1: 体
0: 体
1: 是他所属的物品跟他
0: 真
1: 所
0: 的
1: 在的空间，
0: 假的哦，
1: 这
0: 摸
1: 个
0: 伊的
1: 都是
0: 坐
1: 有可
0: 垫
1: 能。
0: 哦，你也知道这坐垫，我都买坐垫的女生卡成配的这嘛，那可能就是法官会认为说，他这个有性别相关的意涵，非单纯的身体支撑行为啊。
1: 是啦，是
0: 所以立功这个什么什么，这些人也蛮奇怪的，去港摸机车坐垫。
1: 其实真的就像可能汪哥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他觉得啊，这是女生坐的，坐的地方嘛，可能就是会有那些可能自己在幻想那些这身体上间接的接触吧。我在想啊，就像有些人喜欢偷女生的内衣啊，
0: 对，
1: 对，喜欢偷女生的内衣啊，或者是有些甚至啊。其实我看过有的案例去偷女生吃剩下的便当，
0: 那很恶心，吃下便当是安那？是以女孩子食不完半斤的鸡心嘛，摕过来吮嘛？那真的是太，是不是有点这变态嘛？对不对？太奇怪了。所以我讲吼，这个你可能 窈窕女子嘛，君子好逑。你真正介意，你就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正常去给他追求嘛。啊，那真正无缘无缘就算了，那也没关系，至少你努力过了嘛。
1: 没有错，
0: 我是安尼认为啦。啊，如果讲利用这款奇奇怪怪，什么讲蒙机车坐垫呐、啊，还是讲讲拍卡层配性暗示，门看要去，像讲这网红孙生讲门看要去磨铁，就不是一个正常该有的社交礼仪呢。
1: 是的，是的，哦，所以，啊，当然了，其光哦，这可能是他跟他过去的那个生活经验、
0: 成长经验，
1: 哎，刘其光他可能觉得说，哎，过去他所交的朋友的那个圈子里面，大家都是这样讲话的，
0: 哦，所以因朋友大部分拢也在做奥多拜机车酒店修理的一款。
1: 可是大家想一下，就是说你，所以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的哈、哦，不是说你过去朋友怎么样，你那个圈子可以。
0: 嗯，
1: 那你的新朋友就也可以，
0: 就可以接受。
1: 对，其实这个其实是不太 OK 的。其实就像，哎、欸，你看那个孙生这个事件呢、啊，哦、嗯，其实之前我们前两天你也看到那个歌星那个黄明志啊，
0: 对，
1: 他自己也有新闻报也悔过书嘛，
0: 嗯嗯嗯，
1: 对不对？他也承诺说，其实他我觉得他也很好，我觉得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示范。
0: 对，
1: 哦，他也说，哎、欸。他因为他在过程当中，他说他没有了解这个事件。
0: 哎、欸，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黄明志的事件呢？
1: 哎、欸，黄明志其实他也是，其实他自己讲啦哈，因为他那时候他就因为孙生的事件发生了之后嘛，他就有点挺黄明志，不挺那个孙生，
0: 嗯，
1: 好、哦，所以他自己也有发言说，男生要记得好好保护自己，
0: 嗯嗯，
1: 好、哦，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哎、欸，其实。有些女生是故意要给男生、哦、挖这个陷阱、哦、啊再去告男生，
0: 嗯，
1: 啊、哦、会是这样子，
0: 不能说没有啦，
1: 对对，所以说他觉得说他这样子其实是因为他就他影片他是说、哦、他说你跟女孩子是斗不过的，真的，那意思就是说、哦、如果女孩子真的要告你性侵，
0: 对、
1: 哦，我就告你性骚扰、哦，你是没有办法防的，
0: 哎、欸，
1: 耶稣写。
0: 有意思，那我们可以告他诬告哦，对，不是有这一条吗？
1: 当然是有啊，当然是有啦。哦、就是说你不能去意图使人家陷于不实的事件，让人家陷于刑事上面的追诉嘛，这个就会成为诬告了。
0: 嗯、
1: 哦、啊，当然李奇公，我觉得黄明志先生他表现得非常好，李奇公，他真的没有去了解整个
0: 来龙去脉
1: 的，当然去脉
0: 是。
1: 甚至我不晓得他们看过判决书，因为判决书已经写得很清楚。这个判决书，这个法官，而且这个法官非常非常的认真。
0: 对，
1: 哦、他写得很清楚。
0: 嗯，
1: 哦，所以那当然他就自己检讨了嘛，就是说，不是说哈、哦，不是说，但我们不怀疑，就是说有没有人会陷害人家哦，因为的确诬告罪就是存在嘛。
0: 嗯，
1: 对不对？诬告罪就是存在嘛。那但是这个在整个世界来讲，你如果说判决书已经出来了。你要做这样的发言，你应该去了解全那个整个来龙去脉，或了解整个事件的全脉，你再去做发声、哦。我认为这样才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0: 对啦，因为现在很多的网络的世界，你讲吼，那无了解啊，你讲安尼讲来讲、嗯、大部分都会被怎么样？就被人家网络攻击啊，对不？
1: 就被延上了，
0: 被延上了，OK 啦。好，今天非常欢迎跟刘律师来聊一聊哈、哦，预防性骚扰。下一集哦，我们还做几个实际的案例跟大家继续来探讨。因为这预防性骚扰，不是说现在要注重，未来哦，男生女生都要特别注重。
1: 对对，
0: 好， okay. 感谢刘律师，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0: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 没错，
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3: 啊，都会来一趟啦，看我食堂这厉害。
4: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3: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5: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6: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7: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6: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7: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6: 哦，最爱老公了。
7: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阿妈，我出门。
12: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恭喜恭喜，站不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有依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依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振宇啊。振宇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在咧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咧到收听。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咧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振宇甲大家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邀请大家，感谢再感谢。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即马人伫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伫澳洲嘛有听讲台北的洋流足热情，我相信即摆台北一定有机会，嘛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予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1: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

0: 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 现在时间14点整。

0: 好已经落一礼拜啊，看到日头出来啊啦。
1: 够、哦、好诶！
0: 啊，不过吼、哦，蚊啊，那会遮高哈。我徛伫门口口，都互蚊啊顶到规骹手拢是包呢。吼、哦，有够上诶啦！
1: 由于迄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诶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仔水哦，就有可能变成蚊啊生卵诶所在。
0: 哎呦，无怪我有蚊啊顶到规骹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诶桶啊无？
1: 对，诶，你看这水桶诶容器内底有虫咧巢呢，诶，敢讲这就是蚊啊幼虫解决？
0: 对啊呢，我紧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1: 哦，蚊啊是足多，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0: 啊，这蚊虫药啊，那也真多款哈。啊，有蚊啊香、蚊啊水、防蚊挂片，啊，佮有液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哪一款较有效哈？
1: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0: 有啥四个步骤？
1: 第一爱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雀、啊是狗呀、啊是鸟鼠啊，爱对症下药啦。第二爱合法产品吼、哦，爱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甲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无效，嘛是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识标，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爱依照标识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0: 安尼我了解了啦。
1: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爱记得这四个步骤。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不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有异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6: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咯，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邀请大家，感谢。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0: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9: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1: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2: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耶。
13: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2: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3: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2: 哦，最爱老公了。
13: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5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吃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样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美好笑脸囊，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输甲卡手麻起，规身躯无力，连行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窒息，连命拢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万块罚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塞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学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5: 耶。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4: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5: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4: 哦，最爱老公了。
5: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0: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6: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呀。
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7: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丢都拢袂记了了啊。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0: 阿公，你真厉害呢。
6: 噶等你只知咧。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糖啦，看我蔗糖这厉害！
10: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9: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啊，倒位来的糖啦，看我塞糖这么厉害。
3: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2: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4: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蓝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在了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的到收听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振宇甲大家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邀请大家，感谢再感谢。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16:00。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鹅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3: 卖个骗啦！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4: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接你的资料哦。
3: 卖个骗啦！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5: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6: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7: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5: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8: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9: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谢。接下来这首歌是叫做《忽略》。那刚刚听说明年底又要选市长，那在座各位只要有人是赞成不实施垃圾不落地的话，我就选你当市长。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2: 97.5，
1: 快乐婚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平湖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哎呦，老的啊，现在是红灯，不能走啦。
3: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哎呦喂啊，
1: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3: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车灯才能行哦。
4: 过车路不能靠靠走，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跟危险哦。
5: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6: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5: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6: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7: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咯，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邀请大家，感谢。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欧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欧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1: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2: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真厉害呢。
12: 噶等你才知嘞。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现在时间17点整。

0: 这是快乐联播网。
1: 听众朋友请注意，你有搬家或换工作吗？保险公司的强制险续保通知或是重新投保通知都是寄到您最后留存于保险公司的地址，如果地址变更却没有通知保险公司，小心收不到通知而断保，被公路监理机关开罚哦。为了你的荷包着想，地址异动时请务必主动通知保险公司哦。若想知道更详细相关资料，可上网搜寻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专属网站 www.cali.org.tw。

0: 新公司站不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错。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有异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振宇啊，振宇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伫咧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咧到收听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咧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振宇甲大家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邀请大家感谢再感谢。
5: 哎、欸，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水来消毒，该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妈，我借一个 Autobike 去买物件。
11: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1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冈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8点整。
16: Oh my God! The music just turns me on.

0: 欢迎收听化学 Q 的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雷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倒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学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入你内底咧？咱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的新衣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几类丁点点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起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里用的物件是安怎会流入去食品厂内底咧？咱政府敢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即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明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细。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拱身拱身站不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6: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5: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6: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7: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8: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4: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3: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5: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咯，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邀请大家，感谢。
12: 现在时间19点整。

0: 这是快乐联播网。
1: 听众朋友请注意，你有搬家或换工作吗？保险公司的强制险续保通知或是重新投保通知都是寄到您最后留存于保险公司的地址，如果地址变更却没有通知保险公司，小心收不到通知而断保，被公路监理机关开罚哦。为了你的荷包着想，地址异动时请务必主动通知保险公司哦。若想知道更详细相关资料，可上网搜寻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专属网站 www.cali.org.tw。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4: 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6: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恭喜恭喜，站不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错。
7: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有依托咪子的毒品呐，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6: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7: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8: 依托咪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阿基萨古的好亚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0: 亚过大胡邦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0: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2: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7: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就厉害呢。
7: 噶等你才知咧。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2: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鲁瓦旺尼亚乌吉玛龙威，
3: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德鲁，

0: 发展哦。
1: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振宇啊。振宇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在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的到小厅。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振宇甲大家邀请大家做伙来小厅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邀请大家，感谢再感谢。
4: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就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但是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我伫立台北，感受紧凑的生活步调。这时，我捂起耳朵，静下心来。我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悠游过日子吧，
2: 是的，在台北我们拿一张悠游卡便能四处走走，感受台湾之美，而从台北悠游卡好出发，也能体验不同国度的人生风景。准备好了吗？现在一起倒数5、4、3、2、1，出发！台北悠游卡好玩 ，Let's g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很开心在录音室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小树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旅程。小树跟大家问候一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树。
0: 对，小树你又一直到处跑到处玩，所以终于又有时间把你邀请来录音室了。那我们今天呢，其实要先跟大家聊的呢是你非常熟悉的区块，就是日本的关西。
1: 对，是的。
0: 对，那因为刚才呢我们在那个录音之前呢，我就跟小树聊天了，才发现说哇，他这一次的那个关西之行呢有很多的你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而且你非常非常的意外。因为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台湾朋友很爱去日本旅行，而且就像讲说大城市呢可能他们也都去腻了，那再加上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航空公司他们也积极的开发不同的航线，特别就是从那个主要的城市然后延伸到一些比较就是次要的城市，那也这样子的话呢可以让大家更方便到更多的地方去旅行。那小树你这一次就是从神户机场进去的部、
1: 哦、
0: 进关西嘛，因为那边算关西。然后呢你是导游，你怎么可能进机场会被拦截啊？
1: 我也不知道，那一天的情况其实是因为好家在我就请客人去外面，然后去洗手间，然后顺便等我，然后那个情况是因为我到日本，我大概算了一下，出估大概应该有500次，因为毕竟从以前到现在这样加起来到日本旅游的次数500次，真的是没差不多。那我是第一次，然后他说先生，你的行李箱那个米格鲁闻了有问题，请你跟我来。状况是这样，然后当下我是直接傻住愣住，我说哎，那就是你就打开你看啊，因为一般不是就在海关处然后打开、
0: 对啊，有问题的话可能他就直接把你打开、
1: 没有，他是把我带到小房间耶。
0: 哇，你到底是带了什么东西啊？
1: 没有，那一天的状况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他就问我，他先拿，因为我真的没有碰过这种事情，然后他一开始拿了一张纸，然后我看了，因为我看得懂日文嘛，上面就是看了哎有没有带黄金，然后有没有带什么什么大麻啦，然后毒，我看那照片应该是毒品白粉之类的，我猜啦，因为就是看了出，我就这样大概看了一下，我都没有带啊，全部都没有啊，然后他就开始就是很利落的，就把我带到小房间之后，就开始倒我行李箱的所有东西，然后包含我身上的包包，然后开始。我第一次被摸得如此的透彻，
0: 就是完全收身嘛，
1: 收身，对。然后他说狗对我的行李箱有反应，我想说什么反应啊，然后他就全部这样子，然后他就问我说啊这是什么，我说啊这是胶原蛋白，我平常在吃的胶原蛋白，这是我吃的 Q10， 然后这是什么，他一颗颗拿出来用摸的，
0: 他一颗一颗拿出来哦，
1: 他倒出来啊，
0: 天哪，
1: 他就是我的保健食品他是用倒的，然后倒出来之后他看了一下好像没什么问题，再把它装回去。因为他手是拿他手是有
0: 手套的嘛，
1: 透明的那一种的，
0: 对对对，
1: you know 就是透明手套。然后他倒出来之后，然后就开始就是连我的那个，我这样讲，我直接讲，就是你的贴身衣物，然后连衣服啦，然后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看了一次，然后因为我连我的随身包包他全部都检查一次。然后我当时有跟他说我可以拿一下我的手机跟我的客人联系一下吗，他说不行，你现在不能完全不能碰你的东西。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说我一直以来都是保持良好记录，怎么会这样？他说我是海关，我有必要，我有那个责任需要就是检查你所有的东西，因为米格鲁对你的行李箱就是米，我那感觉的，我觉得那意思好像是米格鲁说，
0: 哦，了解，就是不是我说，是米格鲁说，
1: 对，
0: 就是米格鲁闻到，就是哎，你的行李箱可能有什么问题，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当下是真的是吓坏，我想说我到底带什么东西，可是我也没带什么啊，因为我还有客人在外面等我，但是也没有拖很久，所以我就是还好，只是说他收完之后，他最后跟我说，先生你可以走了。
0: 因为他真的收不出什么东西啊，
1: 他真的没有东西啊。因为然后我就后来很努力的回想，我到底
0: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会让你的行李箱然后引起你的那个米格鲁的反应呢？
1: 对，然后那时候当下我是有点愣住，就是哎，你可以走了，因为你没有带违禁品，但是我就在想说我到底带了什么东西会
0: 让米格鲁有兴趣，
1: 误会，然后后来左思右想，我想了想，也不对，平常可能就是 会不会是因为我的猫，就是我养三只猫嘛、嗯、那三只猫就常常就是放养式的，就是
0: 跑到你的行李箱里面窝着，
1: 他们非常喜欢窝在，就是猫很喜欢，你有看过有曾经有一个可乐旅游的一个 case， 就是行李箱就是
0: 打开然后发现猫在里面，
1: 已经到韩国咯，
0: 对，
1: 就是到韩国之后，因为那就是发生在我们可乐旅游的事情，就是猫已经到了韩国，然后台湾海关没有发现，是韩国海关发现
0: ，哎、欸，所以这真的是个，
1: 这真的是、哦、是真的有，
0: 哦、
1: 对、
0: 哦 okay ，
1: 是真的。台湾海关也是蛮神奇的，就是没有发现
0: 到，没有发现，
1: 对。但是韩国，你知道当时为了救那一只猫回来，主人那一个主人为了救猫回来，还就是因为要检疫嘛，
0: 对，
1: 就还是花了几十万把它带回来，
0: 应该花了时间，也花了很多钱，
1: 对，因为你不可能把它给处理掉啊，
0: 对对对，而且就像讲，现在对很多人来讲的话呢，宠、物就是小孩，怎么可能把小孩处理掉？
1: 对，不可能
0: 啊！对，所以你后来想一想，你觉得这一次那个他闻到有反应，有可能是因为你的猫就是会躲在你的行李箱里面，
1: 因为他收完之后，我平常就按照我平常到日本的旅游方式，就是我带了我的衣服，带了我的一些常备药品，就是可能就是。maybe 就是像什么 Q10 啊胶原蛋白，你也知道我就、啊、然后面膜哦，当时海关问我一个问题，我
0: 觉得你的面膜是什么成分的吗？
1: 不是，就是我都喜欢用韩国的那个牌子嘛，那大就是叫他叫大衣，我顺便帮他打一下广告，他面膜还蛮好用。不是海关第一个海关第一个问我的问题是，你面膜为什么要带三四十片？
0: 嗯哼，
1: 我就说我洗完敷脸啊。
0: 哦，了解。
1: 不是他，因为他就是问的很详细，他说为什么要带你
0: 他觉得你为什么要带那么多
1: 面膜？
0: 对
1: 对啊，我因为我有空，我就会一直敷脸、啊。
0: 没有，你可能会敷脸啊，或者是说像因为你有客人啊，搞不好有些你客人需要啊，对不对？
1: 我其实客人有时候我也会送他们一点，然后因为那面膜确实好用，只是海关我觉得对话也蛮好笑的。米格鲁说，就是他说米格鲁说你的行李箱不行，然后再来就是问我说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面膜？那我也觉得很奇特，为什么你要问我面膜？那面膜成分
0: 写得很清楚啊，
1: 写得很清楚啊，那你。你怎么可能就是那当下是有点尴尬，因为你的贴身衣物
0: 都被翻出来了，
1: 也有女海关在，也不是只有男海关，
0: 已经
1: 被摸光然后被看光，
0: 其实会有点尴尬。因为通常啊，像我觉得就是说呢，我们常旅行的人，特别像你们的工作，你们绝对不可能去带什么违禁品，因为你只要有一个 Raker， 你以后就会非常非常的麻烦嘛。
1: 对，
0: 那就像你刚刚提到说，哎，你都已经进出日本大概500次了，然后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规定？所以这真的就是提醒大家，有可能就是在你家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你的猫咪跑进去了，所以它就是把味道带过去。那也确实就是说呢，我自己在日本旅行的经验里面，也是在比较小的机场，
1: 对，
0: 它真的检查的会比较严格，
1: 对，
0: 甚至它会针对就是说，除了你带的东西之外，它还会针对你的出入境的资料。比如说我刚刚有提到说，哎，我太接近来，比如说我三天前刚来，然后我又再进来，然后他也是一直问我说。你是来干嘛？你是来买东西吗？还是他就是问了一堆的东西？那我最后我只能跟他说啊，我就是很喜欢日本，所以我马上又来了。
1: 对啊，我觉得。我觉得海关他们是进行他们的职责没有错，可是问题是他们太过尽责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小机场，他们确实就是大机场可能管不了那么多，但是小机场可能海关会比较闲哦。
0: 有真的，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呢，我觉得小机场进出它有它方便的地方，因为确实它的那个很快，但是有的时候就像讲说，你会遇到怎么样海关你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呢，我们大家呢，因为现在台湾出国的人非常非常多，所以都知道说，哎，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
1: 对啊，
0: 就是你只要你没有违法，我觉得其实是不用。去紧张，那只是说像小苏这样，我觉得说第一个是哎、欸，你很难得遇到这个事情，这是第一次
1: 碰到、啊、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因为通常我觉得一般比较紧张的是说，万一像你这样是带着工作、你看你的客人就要在外面，就会比较紧张一点、那你的客人也会紧张，想说这个导游是
1: 怎么了？
0: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是在比较小的机场进出的话，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那就像讲说，你自己的行李箱呢，可能就尽量不要让你家的狗狗 猫猫靠近，因为就像讲可能会留着那个味道，因为就像之前我有听过朋友就是说、他被台湾的米格尔闻，也是因为他的包包他可能前一天他曾经装过什么东西、那个味道还在包包里面，所以米格鲁就直接跑过来了、
1: 是的。然后我还有就是自己好像 当柯南一样你知道吗，我想说有没有可能，就因为我后来跟客人分享，然后客人说你会不会早上在托运的时候刚好旁边的那个托运，因为他不是都要到下面去吗、他说搞不好有旁边有人带毒，然后刚好沾染过来，
0: 刚、好沾到。没有，我刚在想说搞不好比如说是有人可能有吃什么卤肉饭还是什么那种东西，不小心跟你沾到盒子啊，或者说就进去。因为我觉得就是行李很多的状况是他离开我们身边之后我们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就像讲的最近有蛮多的新闻也在谈，就是说行李箱甚至他就不见了，或者说他经过了二十几天之后然后才回到家里头，回到家里头整个行李可能有东西被偷啦，然后或者是说面目全非，那个真的有点夸张。但是我都会觉得啦，其实大家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相信所有的机场工作人员他们也不会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这些我觉得应该都是特例。那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说呢、我们就是尽量把我们的行李呢就是整理好
1: 整理干净，
0: 对，然后甚至就是像我常常讲的是说包含比如说你的行李箱也许你不需要用到太高调、因为你太高调你不觉得就是有一点就是说来偷我吧来偷我的感觉嘛、你就是用一般 normal 的行李箱，然后甚至有一些真的比较高价的东西，我也是会推荐就是说所有的朋友们就是手提不要放在行李箱，因为行李箱里面的东西呢说真的有很多你就当做就是说可能你现在不用到，然后它的价值也不会到太高，那你这样不会心疼。你知道像我常常出去就是采访的时候呢、我看到有一些人好厉害，他们胆子好大，还可以把他的笔电跟那个相机放在行李箱你知道我每一次我都会替他们捏一把冷汗，因为我就想说那个是我们工作的家伙，你怎么知道他有办法好好的顺利的准时的抵达呢？
1: 对，
0: 所以像这个我通常都不会这么做。那我觉得我们其实做好一些准备的话呢，其实都可以让旅途变得更顺畅。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我们再继续聊。
1: 好的。

0: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 没错，
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3: 啊，对了，爷糖啦，看我舌糖这么厉害。
4: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3: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5: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6: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7: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6: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7: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6: 哦，最爱老公了。
7: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阿妈，我出门。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小树，本来要跟我们分享关系，但是我们突然就发现说，其实真的最近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在发生。那我们刚刚就在广告时间就聊到说呢，其实我最近自己很多朋友们都在讨论，就是说哦，日本以后买东西呢退税没有那么方便了。
18: 是的，
17: 那因为之前呢，就是说他之前一直传说，就是说那个退税没有办法直接退，可是其实后来好像他又给了一个一整年的一个算是缓冲期嘛，所以现在都还可以在现场退嘛。所以小树要跟我们分享是说，你现在知道说，哎，有确定什么时候呢，就真的没有办法在现场退了？
18: 他是因为目前网络上面说法很多，但是我这已经收到目前比较正确的资讯是从今年11月份开始，他都是一律到机场退税，所以要请各位一定要记得早一点到机场去，不然我觉得他会有点变得像韩国那个方式哎，姐姐。
17: 因为韩国我比较不熟，你知道，像我真的很讨厌在机场退税，因为机场退税，像我比较熟悉的是欧洲，就我以巴黎机场、巴黎戴高乐机场为例好了。我跟你讲，你知道巴黎戴高乐机场呢，因为人真的很多，
18: 对，要排很久，
17: 所以就是第一个他排很久，所以我后来都会定了一个，比如说那个，如果我今天的退税金额是几十欧，我是全部不退，
18: 对，
17: 因为我就发现说呢，我为了那几十欧，我可能要提早2-3个小时，就是你原本可能你起飞前要2-3个小时之前，你还要再额外再加2个小时，我就觉得说不划算，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还想把握时间好好玩或好好吃嘛。那我不知道说日本以后也会是这样吗？
18: 日本现在目前啊，就是目前我知道的机制，因为我现在讲 但是可能十一月可能还是有，
17: 因为像这个我们就是会提前跟大家做分享，可是实际上所有的东西还是要到现场，因为它就是一直在变，就像他去年就一直说要做这件事情，而且我在进出日本几个机场的时候，我旁边都看到那个退税的机器了嘛，
18: 对，
17: 然后结果也一直以为他会动，可是就他就一直延，因为我相信他应该是整个流程还没有一个比较稳当的一个做法，他就不敢直接开嘛，因为就像讲的是说，我觉得日本进出的游客很多，
18: 是的，
17: 那台湾人也非常非常非常多、那他现在改成这样一个机制，其实我自己的之前好像我们就有探讨过，
18: 对，
17: 我忘了是你还是我有另外朋友，我们就探讨过说他之所以会改成这样子，是因为说是真的太多人就是比较不守法，所以导致于就是说日本人他们没有办法收到他那个应有的税，就像讲说本来免税是让出境的人去使用是免税，可是很多的人其实是入境的人用免税在做一个买卖，然后赚取那个价差嘛，
18: 就像 Apple 手机为什么会被罚那么多，就是一个我觉得中国人也是蛮厉害的、他就是一个人买了好几万台的手机转卖给别人，他就逃回中国，他就这辈子就不用再
17: 入境了嘛，
18: 入境，但是他赚了很多钱，
17: 对，可是像这样子、我觉得都会让整个政府去改变他的那个机制嘛，那就像现在是说、就是确定他十一月的话呢，大家都没有办法在现场退税，都要到机场，可是在十一月之前的话都还可以、
18: 可以哦，赶快去哦
17: 对对对对，所以好，那十一月之后的话他大概现在你知道的退税机制是怎么样？
18: 因为我现在目前知道的机制是你要保留你的发票，然后你东西啊、因为到他一般你到药妆店或是到一些地方你买东西买完之后他会不能拆封，
17: 对，他会帮你整个就是包好的部分，
18: 对对对，然后一样就是东西不能动以外，你那个东西你要提前你要到机场，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如果之后如果你是从关西机场出发的朋友，
17: 这种大型机场
18: 你对那种大型机场，那神户机场就不用，但是可能关西机场你可能就要三四个小时，就是大概提前三个小时、你得要到机场去，然后把东西海关会抽查这些东西，然后确定离开日本之后，你因为发票上面会有个 QR code、然后拿着那个 QR code 到了机场之后你要再用 APP，可是现在目前出来的就是很多就是众说纷纭嘛，反正现在有很各式各样，因为他说你要下载一个 APP 然后去扫 QR code 在机场会有人员然后帮你就是在机场进行退税，然后海关有一个责任是他会抽查你的行李，对，
17: 他其实这个就是回到像欧洲的状况一样，因为欧洲的话他也是就是随机抽查，他不是每个都检查嘛，
18: 对，
17: 所以就看你的运气嘛，
18: 对，
17: 然后就像讲的是说如果万一他抽查到你的话，他确实是也是要求你就是那个东西是必须是封闭好去没有使用过的状态嘛，
18: 对对对对对，
17: 所以以后日本其实就这样，因为我知道说、像台湾很多朋友呢、大家去药妆店买东西的时候因为他都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带的更多所以大家比如说那种纸盒那比较空的比较浪的有没有，大家会把它拆掉之后、然后其实你也没有在现场使用，但是你都会把它拆掉把它放进去，可是如果说等到十一月他进行这个机制的话其实你就没办法，因为你是不是只要就是说万一你抽查被看到是说你有拆封的话，其实可能这个就会有税的问题嘛，
18: 就补税啦，我在想应该是我们观光客可能就补税的问题这样子、因为不至于，因为我们没有买到什么几万台，所以几万台 iPhone 之类的、所以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相较之下我觉得可能就是补税金，然后稍微口头警告，就像现在日本你在现在桥或是在有一些地方它是完全不能抽烟嘛，可是如果万一抓到它也是罚你一千块
17: 哦、
18: 啊
17: 就是那个意思意识的部分，
18: 对，意思意识啊、我是觉得台湾这么多人，因为其实台湾每一年都是很多人去日本旅游，已经到就好像是我家的厨房的概念，
17: 其实基本上呢、去日本旅行应该比去高雄旅行的人还多吧，
18: 应该我觉得是
17: 我觉得
18: 是的，
17: 就是至少我们周遭朋友可能是这样，所以他现在退税就是说好、没有办法在现场退，所以你一定要就是到机场然后完成这个机制之后，
18: 对，
17: 那所以像欧洲他会有需要什么信封或者什么东西寄回去，所以日本的话其实是透过 APP 的方式，
18: 透过 APP， 然后
17: 钱的话他是到时候是会直接打回信用卡是不是，
18: 对，
17: 或者是说如果你用现金支付的话是不是谈到他就是会有一个窗口让你领现金，
18: 我在想因为他有 我有听到另外一个说法是因为我也不确定，因为他十一月才开始、
17: 因为其实现在好多不同的说法，
18: 对，那目前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比较相较之下可能是 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是我现场，比如说我买的这些东西，我在日本我是用现金付的，那他有没有可能？因为我听到就是说我在机场，我其实是可以要求他退我现金的。
17: 嗯哼，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在欧洲的旅行经验，其实他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你是用现金支付的时候，他会就是先收取他该收取的手续费，
18: 对，
17: 然后他就是以现金的部分给你。
18: 对，
17: 那万一就是说呢，你是用信用卡的话，其实他是直接汇回到你的信用卡上面。
18: 嗯，
17: 那差别是在于就是说呢，以前我们在日本买东西呢，是你直接结账的时候，他的税已经直接帮你先扣掉了。
18: 啊，
17: 那你其实后面的那些机制的话，你就是完全都不需要做。可是如果他现在这种运行方式的话呢，他应该就会变成是说，他税是把你先加进来，然后加进来之后来讲的话呢，可能你要到机场去完成这个退税的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之后来讲的话呢，就像你讲说，有的用 APP， 或者是说他们有讲说，好像有不同的退税公司，然后收取的那个手续费的那个趴数好像也不一样。那因为这个不一样之后来讲的话呢，到底后面怎么退钱，我觉得他也有可能会采取的就是像一般国际比较通用的，就是退回信用卡的，就是你用信用卡刷就退回信用卡，那如果你用现金的话那就用现金。那现在只是大家都不知道说收的手续费会是怎么样啊。
18: 对，就是手续费的问题。
17: 对，因为手续费来讲的话呢，其实就像讲的我刚刚有举例说，我记得我在巴黎戴高乐机场，因为他也是有收手续费的问题。
18: 嗯，
17: 所以我之前就算过，真的如果我只有几十块欧元，没有超过100块欧元的话，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花这个时间。
18: 嗯，
17: 因为就是排队，然后而且最主要来讲的话呢，你看到排队的人潮，我跟你讲我都已经直接就是我直接算了，而且不止一次哦。我其实几次都这样子。所以像后来的话呢，我就会觉得说，如果你真的那一趟行程你觉得你可能会买东西，你要进行到退税的话，我觉得不妨可以就是选择一些没有那么大的机场，对不对？比较小的机场，因为它的班次少，然后人也少一点的话，它可能会稍微方便一点点。
18: 是的，
17: 但是我觉得也有可能小的机场呢，它的抽查率就很严格，
18: 比较高，
17: 对不对？对，因为就像我们刚刚在讲说，你要录的时候，就是你要从神户录的时候就这样子。那说真的，我觉得啦，不管是哪一样的话呢，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呢到日本旅行，大家真的是不陌生。所以我相信如果他那个11月这个退税机制在机场的这件事情运行起来，大家也是很快就会习惯的啦。那正如就像讲说，我记得呢早一点点的时候，早期的时候呢，大家比如说去关西好了，大家就是习惯就是在关西机场进出。其实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说拉到比较远的，像是神户啊，或者是说有人还直接到冈山嘛， 对不对？可是也是，你不觉得台湾人那个调整度很高吗？慢慢的，对不对？慢慢的，后来就是有越来越多，都会选择说我不要到那个大型的机场。
18: 是啊，
17: 就像你从神户机场进出，你应该也看到神户机场现在人也变多了吧？
18: 慢慢的，但是还没有那么多。
17: 对对，
18: 其实说实话，
17: 对，但是就是说，至少以台湾的班机上面的客人，应该是还蛮多的吧？
18: 我想一下，好像还行，
17: 还行这样子。
18: 因为还是有看到大概20-30个空位以上。
17: 哦，这样子的话代表就是说他还在继续推广中。但是就算讲只有20-30个其实已经不算很多。你知道像有一些来讲的话，我觉得因为一个航班除了是他进出机场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时段的问题。像我就有曾经遇过我搭过一个我记得应该是广岛吧，我觉得它的时段就没有到那么好。其实广岛这地方我很喜欢，但是因为它的时段呢没有那么好，应该是说以游客的想法没有那么好，就是那个晚去然后早回。可是晚去早回，你有没有想过晚去早回其实对商务人士是好的？
18: 对啊，
17: 因为他本来就是要你晚去，然后你隔天去工作，然后给你就是工
18: 作
17: 完了
18: 就回来。
17: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是大家那个角度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选择就是最适合自己的航班，
18: 啊，
17: 然后就是选择你自己你熟悉的机场，或者是说你每次都是从关西国际机场，那你也许想换一个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先听首歌回来，我们再跟小树这一次聊他这一趟其实他有好多趟的关西旅程哦。
18: 好的。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2: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4: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7: 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9: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0: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9: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0: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9: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0: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4: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1: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3: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3: 阿公，你就厉害呢。
12: 噶等你才知咧。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很开心在录音室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呢小树，跟我们分享关系。其实我们今天本来主题是很明确的，但是后来呢，我们就是一直聊着聊着就觉得说，哎，有一些比较及时的东西想跟大家分享。正如我们刚刚在上一段节目跟大家提到的呢，就是说日本政府目前确定呢是在今年就是11月的时候呢，就是确定会改变他的那个退税的机制。因为以前大家熟悉就是说，你在现场直接拿护照就可以直接退税，可是他之后的话呢，所有的退税要回到机场。那我相信就是说呢，11月份回到机场之后呢，其实应该一开始的时候会比较混乱一点点，因为就像讲说这个跟过去的经验真的差蛮多的，而且大家可能就要预留更多的时间。那我们刚才就是在广告的时间就聊到说呢，其实因为我自己呢在过去就是他每一次在退税的时候呢，因为他们会把东西包装起来嘛。
17: 是的。
16: 那我自己是有发现说日本真的也有在进步啦，像药妆店常常买了很多就是各式各样包装不一样，有的有盒子，有的是那个就是一般的那个袋装的这些等等，他们现在都已经尽量的会把它堆叠的很紧密，甚至到最后一关的话也会帮大家把那个空气就是说尽量挤出来。那刚刚小树有提到说其实他个人还有另外一个小撇步啦。
17: 对，是的。大家有没有想过，每次那个药妆店啊，或是每次买一些东西，它的那个旁边空气，尤其是空气，
16: 对，很蓬啊。像有一些零食，真的超蓬的啊。
17: 对，我要教各位的一个方法是，你在药妆店或是在任何你在购买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可以要求它分别包装，就是盒装是盒装，然后譬如说像那种什么液体的啦，你请他。其实我觉得在大阪地区，像我个人，我非常喜欢到鹤羽药妆店，然后因为那间药妆店其实是因为他的店长，尤其你们去的话，我会建议你们去那个就是在中央，那他那间是在新斋桥，就靠近新斋桥，是道顿觉得 他叫道顿崛中央店，
16: 嗯，
17: 因为他店长就是台湾人，而且是高雄人，你跟他讲，然后跟他讲完之后，他会帮你把那个空气挤出来就算了，他会帮你分别装好，就是比如说条状、膏状，然后装好几包，他们都不会觉得烦。
16: 嗯哼，
17: 我觉得还
16: 挺不错。我觉得这样真的蛮好，因为就像刚刚小树提到说，因为如果未来呢，他退税要在机场，而且就像讲的是说你被冲查的几率也高的话呢，就是很有可能像这些包装的话就要稍微仔细一点，就像讲说盒状对盒状，至少它就是没有所谓的空隙，然后那个条状对条状的话中间有空隙，其实就是说带了一根针，然后把那个空隙的部分可以就是把它挤出来。那我相信就是说呢，他们在包装上面应该也会受到一些训练啦，因为我自己也有觉得就是说这几年呢，就是有退税的时候呢，他们的包装有一直在进步，以前一开始真可以乱包
17: 以前那个他以前是直接整袋，比如说我只是举例药妆好像整个
16: 给你塞进去啊，
17: 就是那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讲软膏啦，
16: 对，它就是全部都放进去啊，然后有有的还不见得会给你叠好啊，
17: 有些是长的，就是短的，然后就全部塞在一起，然后丢到行李箱，就哇怎么那么大包。所以于是乎我刚刚在跟姐姐说，我说其实像有些药妆店其实是蛮用心的，那你可以就是自己也可以带个针，你用针，它有些如果真的是你碰到一些比较不贴心的药妆店，你真的就自己带一把针，
16: 嗯，
17: 因为那一把针戳下去之后，你会有很多的空间。
16: 有，真的真的，就像我刚刚在广告的时候跟小树聊天聊到，就是说我之前去纽西兰啊，然后就有一组姐姐们，她们好厉害哦，她们带了好多的洋芋片，因为你知道洋芋片呢是真的最占空间，
17: 对，
16: 重点是洋芋片通常呢一包里面有40%以上都是
17: 空气，
16: 结果姐姐们就讲说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带啊，他们就是带了针，然后就是刺完之后，他们说哦，把空气挤出来之后我还带了胶带把那个洞贴起来。
17: 对，但是也可以去买那种譬如说像淘宝或者是在台湾那个叫做反正就是那个临时夹、
16: 嗯、
17: 我的话就会带临时夹，因为自己要吃的那就无所谓、嗯、啊，因为刚姐姐提供一个我觉得非常棒，如果是要送人的话，他就是得要从姐你自己
16: 那个就是从那个包装的那个就是后面的话，因为它有一个交接缝、嗯、你要把它打开之后，然后从交接缝打开的里面那边把它刺下去之后，那你刺下去之后的话呢，把空气挤出来，然后把那个胶带贴上去、嗯、你到时候送人的时候你可以跟人家讲，重点是你其实从外观你完全看
17: 不出
16: 来。对，我觉得其实就像讲的是说大家还是会有那个很多的方法啦。
17: 对，
16: 那其实我今天想要问小树，就是说
17: 是
16: 因为小树很常跑环球影城嘛，
17: 是的，
16: 那我的印象中就是说环球影城其实每一季或每一段时间它都有一些特殊的活动、嗯、那最近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活动呢、
17: 哦、说到这个就是只要一到像 Halloween 这一段时间啊，像 Halloween 的时候就有一些哥哥姐姐们，就是我以前的客人们，他们都会私讯就是 like 给我或者是 messenger、嗯、他们就传讯息给我说哎，可不可以帮我买这个或是帮我买那个，因为啊，日本最喜欢出限定商品。
16: 对，我跟你讲，我现在尽量免疫的。我觉得呢，我小时候呢，就是因为日本两个限定，像我就收 Hello Kitty 限定，然后限定，我跟你讲，你会发现呢，你永远买不完。它有各式各样的名目的限定，有区域的限定，有节日的限定，或者是说有什么特别，只要有一个什么名目，它就会创出一个什么名目的限定。
17: 嗯、但姐姐，我今天我也要否决你一件事情，
16: 怎么了？
17: 今年真的比较特别，因为环球影城到今年从2001年到现在它25周年、嗯、所以今年的限定品真的是比较特别、嗯、
16: 所以今年就是它25周年的限定、嗯、
17: 是的，
16: 所以它不会有26周年限定。
17: 26周年我觉得好像不会有像25周年这么厉害，因为它25周年光那个 title 就写25周年，
16: 有啦，其实就是逢五啦，逢零啦，
17: 对
16: 不对？所以他今年有什么特别的限定吗？
17: 有啊，他那个是史努比就写25周年限定，官网都卖光了，然后现在还有人就是说，就是请我到环球影城的时候，一定要帮他看那个史努比限定商品。我就现在想说，哇塞，除了史努比以外，然后像有一些期间限定的，像什么小小兵啦，你也知道小小兵，
16: 嗯，小小兵有，我常常看到，就是我有朋友，还有包含你，就是说小小兵他常常就是一段时间那个爆米花桶都长得不一样，
17: 对，
16: 所以我就看到我一个朋友家，你知道他是一整排的各式各样的小小兵，
17: 你这样讲应该是我家。
16: 你家也是这个样子吗？
17: 一模一样的。
16: 对啊，他就会都会买那个，然后就像你讲，像史努比的话，因为我有蛮多朋友也都是史努比粉 啊，所以他是25周年特别跟史努比合作的吗？
17: 没有，史努比本来就在环球影城里面，他本来就有的，所以这不是他不是合作，他里面甚至是那个譬如说商店啦、咖啡厅啦、餐厅啦，全部都是以史努比为主题的。
16: 所以他25周年有特别做什么东西吗？
17: 有，就一些吊饰娃娃，
16: 就是他上面有写25周年，
17: 对，就不一定写25周年，可是他就是写25周年限定。你也知道，台湾人看到那个25周年，
16: 所以他们就会想要买。
17: 对，他们就说啊，看了好可爱，只要是史努比迷，当然我就是尊重每个人喜欢的东西，像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嘛。可是问题是，除了这个以外，因为他们最近日本在几年前他们带了一个叫僵尸熊，我不知道姐姐知不知道僵尸熊。僵尸熊又来个限定，然后马里欧今年又是因为马里欧满5周年了，所以马里欧5周年
16: 的
17: 限
16: 定。
17: 所
16: 以他就是有无限多的限定。那他万圣节还有什么特别的限定吗？
17: 有，就是每一年就会类似像那种恶灵古堡，就是他的游乐设施，可是小孩子不能玩啦，就是
16: 就是大人玩的吗？
17: 就是像你走鬼屋，他在吓你，那鬼是真的会吓你的那一种。
16: OK，
17: 只要是 Halloween 的时候，他们
16: 但凡是真人的。
17: 对，就是你在玩那个游乐设施的时候，还要抽那个，就是它有点类似那个环球影城，那叫马里奥，就是你要抽，就是你不一定要你不用买票，但是问题是你得要抽那个整理券。那你抽了整理券之后，你就可以去玩，它会有时间。那这是第一个。然后每一年 Halloween 很多人，我觉得啦，就是环球影城最特别的地方是每一年啊 Halloween 的时候，它都会就是像。姐，你知道恰吉吧？
16: 我知道。
17: 恰吉就会拿着恰吉就会走在，就是人穿着那个恰吉的衣服，然后走在路上开始吓路人。然后通常他们，你也知道鬼通常不会吓第一个，因为他们都知道第一个不会怕，所以他们都会吓第二个。所以你不要
16: 而且他冷不防的那个。
17: 对，因为你走第一个，他知道你不怕，所以他都会吓第二个。然后你也知道德州杀人、
16: 那个、
17: 电锯，他是真的拿着电锯。然后对着你走过来
16: 哦，所以他其实就是这些跟节庆比较接近的这些人物，他们到时都会在街上，
17: 对，
16: 然后就是以一个就是冷不防你不注意的时候，然后就突然跑出来。
17: 应该那么说好了，环球影城你把它像我去环球影城已经真的也我算过应该也超过100次了吧，就是环球影城你把它幻想成它就是一个圆形的时钟，然后有各个方向，譬如说12点钟，然后6点钟，然后9点钟跟3点钟，其实我是这样跟客人去讲环球影城地图，其实这样会比较简单。其实一般来讲，哪怕是迪士尼环球影城，它就是出口永远在6点钟方向。
16: OK。
17: 然后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环球影城的那个，譬如说我刚刚讲的恰吉啊，然后或者是像僵尸熊啦，或者是像那个德州杀人魔，他们会出现的范围。不会在6点钟方向的位置，
16: 因为那已经要出去了。
17: 那个
16: 还要在进口处吗？
17: 因为它旁边应该这么讲，出口处它总是因为环球影城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因为它不是只有譬如说老人家可以去啊，然后年轻人可以去，它也提供了就是像刚刚姐我跟你介绍史努比嘛，它有一区是就6点钟方，大概是在六点钟方向那个位置。它那个位置的话，它旁边有史努比、Hello Kitty 跟那个芝麻街，所以那一区是比较
16: 幼儿区、
17: 温馨
16: 幼儿区，
17: 对，温馨区怎么会出现鬼怪呢？对不对？
16: 了解了解。因为就是要熟悉这些区域的话，就比较可以遇到一些该遇到的你想遇到。因为你知道我有朋友呢，就是会在就是 Halloween 的时候会特别去这些乐园，因为他就是觉得说这些乐园会有这种很刺激的部分。但是我可能要跟他讲一下，就是说你不能走第一个，因为我今天才知道，因为他不下第一个，他就是会下走在后面的。
17: 鬼不是姐，你有没有考虑过？
16: 我知道他也有自尊心嘛。如果说他吓你，然后你觉得不好不可怕，那他也会自尊心受创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呢，他一定会走那个就是看起来比较可怕。我觉得这个我也可以理解啦，因为这个就跟我们一般去玩任何的鬼屋也是，因为鬼屋就像讲，如果你说你没有表情，他讲你不可怕，其实他也会受伤他自尊心也会受伤因为不止日本人，我以前在应该香港是哪边的鬼屋，其实就有跟朋友这样玩过，然后就我们就回答说。 你一点都不可怕，结果变成他难过了起来耶，你还要反去安慰他耶。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啦好啦，那真的也是啦。那我当然也是会觉得就是说，其实环球影城或者是说乐园，
17: 对，
16: 通常就是会带给就是不同年龄层有不同的体验。
17: 对，
16: 那我相信这些乐园他为什么在这么多年他还是这么的红，你说都已经25年了还是这么红，
17: 是啊，
16: 所以他是真的就是说他有掌握就是说人性，那人性来讲的话呢，就是喜怒哀乐的情绪他也全部都掌握了，所以他才有办法就是说吸引了全年龄层嘛。
17: 对、啊、
16: 因为就像你讲说，哎、欸，小朋友也去啦，然后阿公阿嬷也会去 啊,
17: 啊，
16: 就是、嗯、三代同堂都没问题，甚至到四代同堂
17: 也
16: 是
17: 可
16: 以的嘛。
17: 以的，对，
16: 所以啊，其实因为，
17: 但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嗯、千万别拿高跟鞋打鬼啊，工读生的钱难赚啊。
16: 有有有有，真的真的，因为你知道吗，像我就是觉得说万圣节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就是活动、而且特别就是说它以前在亚洲地区并没有这么 红，可是这几年来讲的话呢，其实就包含像台湾有一些小朋友，特别是说大家开始流行美语啊，因为就是欧美的节庆就会来到这边、
17: 啊、
16: 所以就是真的好啦，如果说还没有安排万圣节的朋友们，其实万圣节选择呢到环球影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
17: 的。
16: 那今天时间过得很快，节目接近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见咯，也希望朋友们在下个礼拜记得打开收音机收听由快乐云所主持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糖啦，看我蔗糖这厉害。
1: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0: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错。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5: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阿公，地动啊！你安那？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卡、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哦。

0: Nafkah itu penting, tetapi mematuhi hukum adalah satu-satunya cara untuk melindungi keselamatan konsumen dan dompetmu.
1: Iklan ini dipersembahkan oleh Ditjen Zat Kimia Kementerian Lingkungan Hidup.
2: Happiness is very important. Happiness is a 种良药。保持着快乐的心情，可以修复你每一天面临的负能量。用一首歌，用一段文字，用一段内心的独白，补充您的正能量。我是快乐工程师丹尼尔，每个礼拜天陪伴你在星空的夜。独享一个人的快乐幸福，其实很简单，一加一更快乐，快乐在一起。以下节目为快乐新生，由许志杰代班主持。
3: 快乐新生，你的心声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高雄小金工许志杰。现在该欢喜小金工，欢喜心认真做，好，这代志咱就足欢喜，也足认真啊嘞。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快乐新生节目空中连线单元。这个节目也当收听，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健广播电台 FM89.3。台中中华南投地区收听望春风广播电台 FM89.5， 台南嘉义分林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92.3， 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97.5， 朋友地区请收听凤山广播电台 FM91.3。 今天这边要和大家讨论的是拒毒驾守路安保平安。我们交通部的陈彦博次长，次长你好。
4: 委员好，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哦，咱今嘛哈，把次长报告，我最近刚才接到电话哈，就这人就甲讲哈，委员呐，啊，这毒驾真严重啦哈，哦，啊，逐天看电视哦，拢看到一挂毒驾案例啦哈，
4: 是，
3: 啊，恁中央政府哦，唔知较拍拼咧啦哈，哦，把这毒驾处理好，啊，当然我嘛拢甲足侪人讲啦，哈，他们讲咱嘛足认真咧处理诶，啊，包括修法啦，包括咱即卖掠毒者诶升进啦，
4: 哈，是，
3: 其实拢比较早结足好，
4: 嗯，
3: 啊，当然哈，即做出来一时，过出来一面啦，
4: 嗯嗯，
3: 啊，足侪犯罪哈，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4: 是，
3: 伊当然会弄扛弄扛，
4: 嗯嗯，
3: 所以哈，咱嘛真困扰啦，啊，但是身为咱诶政府机关嘛，未使讲啊。干那困扰伫边啊，民众会当感觉困扰，政府就爱想讲啊，我要做啥？
4: 是是，
3: 好，所以针对即马毒驾吼，咱交通部吼有啥物较重要的想法，要怎来禁止、防止这个毒驾的产生？
4: 是我哈、听众朋友稍说明一下吼，毒驾要抑制吼，可能要一寡部会来互相来。来一起
3: 哎、欸，
4: 对 对, 對，这回来哈、
3: 嗯，
4: 啊，可能爱有迄、那个法务部哈，伊、的相关的刑法诶、那個，对，啊，警政署伊的相关的迄执法
3: 哈、嗯，
4: 啊，卫福部特别说啦，咱毒瘾以后啊，也戒治就部分
3: 哈、欸，
4: 啊，交通部当然就是法令，就是他委员讲诶，交通部就部分要安怎来、嗯，因为交通部所管理的就是诶驾驶人伊的驾照。啊，故伊个车辆嘅部分，
3: 吼、嗯，
4: 啊 啊, 啊, 啊，所以哦，对交通部来讲、嗯，就是会针对这两个方向来做修法嘅动作。嗯嗯、
3: 啊哈哈、啊啊，所以就是讲，咱即马第一，伫咱交通部当然嚟讲，咱来个个咧法定较严嘛。
4: 是是是。啊，
3: 所以第二方面，阮嘛大家拢有讨论啦，当然这是无分党派啦。
4: 嗯、
3: 啊、大家拢会讲啊，这个毒驾咱个定法定较严，吼、
4: 嗯、
3: 啊修法个修改，吼啊，互大家人。唔敢毒驾，或者是第一，咱爱要求的。啊，第二，我咱定了以后，警察的执法嘛，最重要。
4: 是，
3: 咱的执法，即马其实嘛有升级。
4: 是。
3: 啊，当然，一个做无完整啊，一定要个加强啦。
4: 是是是。
3: 哦，啊，过来就讲啊，咱要安那吼，后边一只刀变那戒指，啊，所以哈，这包括咱的迄个卫福部嘛，拢要做会配合。
4: 是是。
3: 我讲一个上较简单的例哈，其实进行这个烟害防治法。
4: 嗯哼。
3: 迄当时陈时中咧做卫福部长的时候，
4: 嗯哼，
3: 我妈妈甲陈时中讲吼，哎、欸，时中兄啊，即马烟有诶要开放加热烟，
4: 哦，好、哦，
3: 有诶要开放电子烟，
4: 嗯哼，
3: 啊，这个差别是伫倒。迄阵咧陈时中就甲讲吼，原则上加热烟会通过啦，
4: 嗯哼，
3: 啊，当然烟害防治法有一挂董事基金会弄一直都反对嘛，
4: 對
3: 啊，当然这见仁见智啦，
4: 哈、嗯。
3: 社会我即马感觉讲大错不容，小错包容啦。
4: 嗯、
3: 因为社会无可能一百趴拢无缺点。
4: 对。
3: 好、啊，当然就讲咱伫大方向一定要抑制住。所以伊迄阵咧甲讲诶，加热烟吼，主要就是讲，因为伊个薰草拢固定固体诶嘛，做好诶，所以要变成毒诶机会较少。啊，电子烟哈，伊迄个烟弹是液体诶，啊，你若不良业者甲你掺毒啦，掺什么入去哈，啊，你控制未掉。
4: 是，
3: 所以你无得管制伊迄个烟弹哈，
4: 对，
3: 迄个烟弹诶品质，有没有掺入毒素？所以咱现在国家一直拢禁止电子
4: 烟，对，
3: 哈，因为他们讲抽烟人口嘛足侪啦，哈，咱伫只听众朋友你买些倒选择啦。现在国家拢禁止电子烟，因为电子烟是用迄个液体的烟弹，啊，液体的烟弹不良厂商要甲你掺毒掺污的无的入去，太简单。
4: 对，
3: 所以我们电子烟基本上我们不会开放，啊，这么开放的是加热烟。啊，很多人叫是加热烟，是电子烟，其实是无同款的。
4: 是是、
3: 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啊，咱这个杜绝不准电子烟的通过，跟防毒也是有绝对的关系。
4: 对，你好讲迄电子烟哦、就是因为就是讲诶，伊加入什么东西？
3: 对，烟弹，
4: 烟弹。哎，对，其实很不容易查。
3: 嗯，
4: 那一加进去啊，电子烟，他如果拿在手上开车，哦，边开边吸
3: 啊，
4: 哦啊出哎。哦，阿德，
3: 阿老毒，
4: 阿德来啊，
3: 阿德毒驾，
4: 对，毒驾
3: 啊，阿有那数字出来，他个个讲讲，发生车祸，
4: 是
3: 伤及无辜，
4: 对，所以有关这个电子烟，咱即马就是禁止了，禁止。
3: 所以咱即马伫这个修法的方向，交通部是不是？那个咱听众朋友说明一下，讲咱即马大概重点是变来修法。
4: 是，我来和大家说明一下吼、修法咯，我依了咱的驾照的部分啦，
3: 哈、
4: 驾照的部分，咱起码只要你吸毒，哈、吸毒哦，哈、吸毒，那你的驾照呢，那温得给你吊销，
3: 吊销掉，
4: 就是讲你毒驾当然是吊销，毒驾一定吊销、还有些人说啊，我吸毒，但是我没有、开车。但是你因为吸毒本身就是犯法的行为，所以就会经过一定的程序，警察我都知道你有吸毒的那个前科，所以现在资料买上来咱监理机关，所以后摆像这种人也驾照买吊销。
3: 哦，吸毒的吊销
4: 驾照，驾照不是只有他一开车开始吊销哦、你在吸毒哦，这个我们也会做一些处理。
3: 只要你是吸毒，
4: 吸毒，对，
3: 啊，我只要警察单位啊、相关的卫生单位已经有证明讲你有吸毒的前科，
4: 对，
3: 所以你只要有吸毒前科，我就主动给你吊销
4: 驾照。好、哦，所以就是讲你的驾照，你只要有吸毒的人，哦，吃毒的人，
3: 吃毒就是未使开车，
4: 未使开车，嘿，不管你有驾照去开车，还是讲你敢吃毒安尼，吼、这部分可能爱处理，这就是驾照的部分。
3: 嗯，
4: 然后另外特别讲你得爱处罚啦，我好讲、咱这个吸毒的人本身就是犯罪。伊甲咱讲，咱那个饮酒啊，无、饮酒你本来就使饮，啊，但是你别使喝酒不开车，啊，但是吸毒就一定是不可以
3: 啊、
4: 所以吸毒的这个法则，所以来讲，咱即摆后摆你吸毒哦，吼、你迄、那个我先讲汽车啦，吼、汽车咱你吸毒了，落去伊就要甲你罚15万，一届就甲你罚15万，啊你。累犯，有些人吸了毒了以后啊，也那个动没掉，也个毒瘾犯了，一个吸毒，一个酒驾。我这话讲，吸毒又酒驾，第二次又要罚到24万。以后呢，逐次呢就罚，就是第三次就是24万哦。前次的罚款再加9万。所以第二次是24万，再加9万。所以你就将要被罚到33万啊！滴滴累加，我滴滴加累。哦，这是迄、那个，头我讲的，就是你吸毒毒驾的部分。啊，有的人吼、会迄个拒绝，我现在要酒测，警察要迄个毒驾的是叫你脱衣快塞，
3: 拒绝毒驾，
4: 拒绝
3: 酒测跟毒
4: 驾，毒测、尤其是毒测的部分，
3: 嗯，
4: 你只要是毒测拒绝，
3: 嗯，
4: 咱即马开始的罚你27万，
3: 哎，
4: 饮酒的吼、酒驾是18万，毒驾较贵。27万，一届就27万。
3: 嗯，
4: 啊，过来，每届加罚18万。
3: 嗯，
4: 就是18万，佮加你加落，所以你第二届就是27万，再加18万，就是45万。
3: 嗯
4: 啊，如果你是第三次，就是45万再加18万，就是63万。所以后摆来讲，就是讲你拄到毒驾，不管你是毒驾是拒绝，哦，拢是足严重，足严重。哦，你不管第一你驾照会去吊销，哦，啊你罚哦罚足重的。啊，另外过来就是一个，你做啦吼，你毒驾吼，你害人安尼弄死人，吼，就是肇事致人于死亡，你是终身不得考照。哦，就是你这一生大概没有机会再碰到车辆可以去开车了。嗯，哦 ，OK。但是如果不是这种呢，我们呢会也是一样，你要3年
3: 吊销执照，
4: 吊销驾照3年以后才可以考。好，哦，啊，这就是这就是有关啊。等一下说要考的时候要怎么处理，我等一下还过来讲。我先讲驾照的部分，所以你也在发现讲这个修法咯。谢谢委员来立法院来支持。嗯，哦，所以可以发现，驾照的本身吊销，然后处罚也很重。嗯啊，然后再讲到那个车辆的部分。哎，车辆的部分，你只要是独驾哦的那一部车，不论不问哦，这台车是不是你的，还是别人的，哦，就是你拿来独驾，哦，一律没收。
3: 没收是很严重
4: 的，没收很严重的，当然很有人会说啦，我那个，尤其是说那个租赁业者啊，说，我来租车给人，我哪会知道他的，哦，所以当然我们的法令本来现在就有一个规定，行政法法的22条，本来就有一个规定，哦，就是说我们所有人，哦，如果不是非出于故意，还是非重大过失，哦，可以免罚。但是这是要你已经散尽了告知了吼，等于你做这租赁公司的哎，这个家属员工讲，你要租车的时候，我爱跟你讲哦，哦，这未使啥，未使独驾，未使酒驾，哦，啊你要签名呢，有公了，
3: 有签名呢，
4: 嘿，啊有靠法度讲散尽告知了吼。
3: 啊，我那叫朋友，嘿，是不是爱叫伊签名？
4: 所以叫朋友真的就是要和大家讲吼，你后摆要车照合朋友，你这个要足注意的。你要对这个朋友到底有毒驾还是酒驾？毒驾的部分要特别注意。哦，甚至吼，哦，等于我讲的，你还可能爱我头讲的，你爱伊都甲讲。不止甲讲尔哦，你爱留下记录啊！你袂使讲哦，我有讲，阿咩人拢讲我有讲。
3: 爱留下记录嘛？
4: 留记录，看是要用哪个记录，还是什么记录？吼，哪会有毒，还是讲有正好一个白纸黑字写写呢？所以要来讲，就是讲咱对咱周边的朋友，吼，有咱真啊知影讲伊有食毒，咱就尽量啊，应该是讲避免啊车辆
3: 少。所以一般来讲，他们讲吼，因为台湾人来讲吼。咱一般足侪人，伊袂爱甲车借别人开，
4: 是
3: 啊，这是大家系个人的习惯嘛。
4: 是
3: 啊，但是有诶吼，就讲啊，就朋友交情足好诶啦。啊，厝内面家己的兄弟姊妹要开啦。
4: 是。
3: 好，啊，你有当嘛，足不得已诶。啊，就讲啊，好像无借伊足无人情诶。
4: 是。
3: 啊，但是借伊，万一来当来这种情形，哦，安尼就真危险嘛。我车有可能向没收咧。
4: 有咧。
3: 所以就是讲啊，你若要借朋友车。照兄弟姊妹车的时阵，你就传一个奈给伊，讲你这未使酒驾，未使毒驾，我甲你提车。
4: 对
3: 。啊，而且你还叫伊回一个 OK。
4: 对。好，
3: 啊，叫回一个 OK， 啊，那无，伊讲我无看到。
4: 对。
3: 好，你还叫回一个 OK， 啊，你甲这个奈爱翕相留起来。
4: 对。
3: 啊，万不有状况的时阵，你就当讲我有善尽告知责任。
4: 对。
3: 啊，所以就讲，不管是租赁公司也好。啊，是讲你要笑笑车笑人啊，好。
4: 啊，我当下有人讲，即马咱食毒了，去迄落偷窃，我偷你的车，啊，你一定唔知啊。
3: 啊，
4: 你都无多，你得使用即个条文来讲。
3: 对，用偷窃迄个无多。
4: 对。所以咱的法令内底有即个，但是我要讲的是讲哦，即个规定唔是要鼓励大家去免除免罚啦，吼，就是还是要求大家吼，对车辆要照合。救人的时候，可能要足重视，要注意，这是有关车辆救人的。
3: 所以我伫只搁甲你附送一个啦，咱听众朋友注意听，因为这对你来讲嘛足重要。
4: 是，
3: 就是讲你车家己开，咱独驾零容忍。
4: 对，独驾零容忍。
3: 你袂使独驾，你家己若家己开，当然你家己要负所有责任。比如讲你驾照，即马若准是有。假毒的，我就是3年。假毒的，我只要有资料，我主动给你吊销执照，对吧？
4: 对。
3: 啊，所以你呐，所有的亲戚朋友，你也跟伊讲， 尤其有的囡仔吼，你管袂掉，你要甲囡仔讲话清楚。
4: 你驾照会起
3: 来？你只要食毒，去予警方查到，你就是吊销执照。
4: 对，
3: 啊，你无执照，三年之内你就无可能会当开车啊。
4: 啊，我委员不少，补充者，这种只是单纯的迄、那个吸毒的吼，咱是规定伊两年啦。头拄我讲迄三年是毒驾。
3: 啊，毒驾三年，啊，吸毒两年，
4: 吸毒两年，
3: 就是我因为警方有你吸毒的资料，我甲你吊销
4: 执照，啊，你两年袂使个，
3: 两年袂使，啊、哦，吸毒是两年，毒驾是三年，
4: 对，
3: 但是反正我只要有资料，我就是吊销执照，
4: 对，
3: 啊，你以后要个考，你嘛足麻烦的啦，你不一定要考会过，
4: 对，
3: 啊，所以来讲，这毒驾加吸毒，我们严格的来限制他的驾照，
4: 对
3: 哈。啊，当然，你若去我抓到，该发的，你要拒绝做，即个我得刑罚拢总加重。
4: 哦，加重足重
3: 的，就是拢加加足重的。我要让你食毒的，无法度开车，唔敢开车啊，这是第一。好，第二来讲，你的车辆少人，你的车辆租赁公司是租的嘛，你的车辆少人，会给你留下资料，讲迄个你不能毒驾，不能酒驾，
4: 嘿，
3: 啊，迄个否则你。迄、那个自己要负所有责任，
4: 对，
3: 没
4: 没没，没
3: 没没责任，就是不能毒驾，不能酒驾，提醒他。
4: 对，
3: 啊，你要等对方给你回一个 OK，
4: 哦，对，了解
3: 啊。会记你这个工课一定要做，你车若要借人，这个工课一定要做。
4: 嗯，
3: 啊，那无无，真正对方你唔知的情形之下，毒驾，你的车冇可能去用没收，哦，这足严重啊。
4: 对，
3: 你若借人一台奔驰的，
4: 对啊，
3: 新的吼，给你500万好啊。啊，500万就没收呢？
4: 是，
3: 这算真严重的代志呢。
4: 对，
3: 好、哦，所以吼、哦，爱记你哈，酒驾驾照的问题，啊，毒驾驾照的问题，车辆没收，这足严重的问题。
4: 对，
3: 希望大家做下来，这个社会宣导啦。
4: 对，
3: 好、哦，就是讲，咱真正有决心，希望讲毒驾
4: 零容忍啦。
3: 好、哦，咱希望去排除这个毒的问题，啊嘛，希望讲咱听众朋友恁到这宣传啦，哈。好、哦，甲所有的亲戚朋友讲啊，安尼咱彻底来排除这个毒驾的问题。
4: 对，
3: 哦，啊，当然就讲，即马要安那执法哈，
4: 嗯，
3: 啊，包括警方执法，包括咱要那科技执法，交通部是不是有一套制度哈？
4: 嗯，
3: 看要那来讲啊，我第一修法都修了，阮立法院哈含交通部大家合作，咱甲修法修出来了，但后壁要执法，迄嘛是技术问题。
4: 是。
3: 啊、所以咱等下休困一下，较请咱次长过来甲咱报告，就讲啊。没有那执法，让我们真的是可以修法的理想，可以在执法的现实上去完成拒绝毒驾这样子一个、啊、案例，我们希望能够尽力的来排除哈、啊。好，咱今麦先休困一下哦。
5: After a week of rain.The sun finally comes out, but there seem to be a lot more mosquitoes. If you have been standing outside for only a few minutes and already have several itchy bites, check the area around your home. Rainwater can collect in flower pot saucers, buckets, and discarded containers. Even a small amount of standing water can become a mosquito breeding site. Look closely. If mosquito larvae are moving in the water, empty the container right away.Removing standing water and other breeding sources should always come first. If mosquitoes remain and a controlled product is still needed, you may find many choices at the store. The shelves may be filled with mosquito coils, insect repellent plates, mosquito repellents, and plug-in liquid vaporizers. Before choosing a household pesticide, also known as environmental agents,Remember the four essentials for safe use. First, target correctly. Identify the pest and choose a product made for that specific problem, whether it is mosquitoes, cockroaches, ants, or rodents. Second, verify legality. Check the package for an official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permit number. Third, check expiration. Confirm the manufacturing and expiration dates. Expired products may lose effectiveness or deteriorate. Fourth,Read the label. Each product has its own instructions for use. Remember, target correctly, verify legality, check expiration, and read the label. Start by cleaning up breeding sites. If a product is needed, choose a legal one and use it exactly as directed. This public service message is brought to you by the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2: 听众朋友请注意，你有搬家或换工作吗？保险公司的强制险续保通知或是重新投保通知都是寄到您最后留存于保险公司的地址。如果地址变更却没有通知保险公司，小心收不到通知而断保，被公路监理机关开罚哦。为了你的荷包着想，地址异动时请务必主动通知保险公司哦。若想知道更详细相关资料，可上网搜寻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专属网站 www.cali.org.tw。
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Happy Radio，欢迎回来这部现场，我是今天台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小金工许志杰。今天访问的是我们交通部陈彦博次长，次长你好。
4: 是，委员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针对这个酒驾零容忍，我们一定要给他发电话严，当然后面执法要让他执法的完整，所以来不要让毒驾的人又伤害了我们一般无辜人的生命，
4: 是
3: 这是我们最重要爱要求的。当然我们要希望毒驾的人我们要让你减少，让我们社会吃毒就是万恶之首嘛，
4: 是是，
3: 要让吃毒的减少，这也是我们要去努力的方向。当然针对毒驾，他刚才就说我们包括吊销执照，包括没收车辆，这都很严重的。
4: 对对，
3: 咱头拄仔讲的以外，啊，咱市场阁要甲咱补充的嘛。
4: 我阁听种朋友补充一个哦，就是头仔讲的吼，讲你做迄个开车，你是已经是酒驾，你曾经酒驾了，你酒驾当然驾照就会被吊销了。
3: 是，
4: 吊销期间吼，你阁为了来救别人的车，
3: 救
4: 别人的车。哦，你去开哦，无照驾驶，
3: 无照驾驶，就把人车，
4: 对，这种的吼，咱的迄个法律即个修法咧，对哦，就是讲吼，他都讲的处罚的额度啊，什么第二届你爱罚偌济啊，迄种加倍二分之一，就是加重二分之一，
3: 对，像这第，据测27万，
4: 嘿，你算有迄种情形咧，
3: 加十倍，第二届
4: 对，
3: 加18万。都拄好45万，啊！你若搁是借别人个车，搁加25万，
4: 一半都对啦，
3: 对，变67万5万，
4: 对，
3: 就是我就是搁加重个对。
4: 对，意思个就是讲吼，你土车的人哦，你唔通搁想方，就要去开车，家己无车，
3: 这个罚67万5足重，
4: 足重。
3: 你咪当作当然有钱人吼，有诶，我讲钱是问题，哈，阮依法处理，阁有刑法的问题啦。
4: 是，
3: 你民事的部分就是罚则重
4: 啦。对。另外吼，我阁甲大家补充，即个即个毒驾加咱诶迄个酒驾同款，同车乘客，你说随行诶，
3: 对啦，
4: 嘛是爱罚。嘛是爱换这类水洗的。
3: 我坐伫车顶，我嘛唔知伊要毒食、要食毒啊，是要安怎预防？
4: 是，所以这部分吼，迄个警署吼，你要后摆要执法的时阵，警察要执法的时阵伊嘛是爱确认呐，就是讲吼，你家己要迄个是否你已经明知吼，伊讲一个，你明知吼或可得知驾驶人私用毒品，然后你呢没有善尽劝阻的义务。
3: 但是不知，
4: 不知，所以咱即摆一个等于就讲，对于毒驾的人，毒驾的人，咱可能后摆爱甲民众来了宣导，讲毒驾的，刚才咱酒驾赶快，一定有一些特征，生理上的特征，你可以看得到，或有气味，车上一定有什么气味，然后他的眼神啊，呆滞啦、然后
3: 奇奇怪怪的，
4: 奇奇怪怪的，
3: 你哪看到你，跟你在的朋友有一挂奇怪的感觉。
4: 对，啊，故迄个伊的空间感，你食毒内底，迄空间感，车伊都拢袂塞咧中下就对啦，
3: 摇摇晃晃，
4: 吼，啊，再来讲，看红绿灯的时阵吼，落来起步啊，伊个点样顿灯吼，唔知咧撞啥迄种的吼，反应迟钝的这种情形吼，尤其是车上有些什么粉末。啊，是迄个你头讲的电子烟的迄种迄个吸食诶，迄个器具，即种的哦，咱就知影讲哦，即种迄个有咧食毒啊，咱就爱甲劝阻他， 你爱在劝阻啊，大家讲啊，劝阻啊，伊咧塞车，嘛无可能顺头。那头我讲诶，讲发个
3: 简讯啊，
4: 寄回 OK 啊。哦，啊，咱就是可能爱甲劝阻的过程中吼，尽可能哦，就是爱留下证据啊，留下证据见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因为咱拢有手机啊，
3: 即马手机啊，做方便。
4: 那你就甲龙影，龙影的情况下吼，啊，尽量劝阻他赶快。路边停车、啊、当然最有可能的时候是如果我们发现他有这种情形的时候，那可能连上车都不要上车是最好的
3: 了。现在是说你如果先知道，当然你会当预防不上车。
4: 对
3: 最怕的是你都不知
4: 道。
3: 不知道就是像刚才次长说的，你要观察说这个朋友在开车怪怪。
4: 对、
3: 甚至现在的少年，我刚才说的电子烟，他的开车开的提出来数一数，
4: 对
3: 啊、哦，你若看朋友咧数电子烟哈，因为他有没有毒，你真的不知道，
4: 对，
3: 哎，所以你若看，伊咧，因为即摆咱已经规定电子烟是违法，
4: 违法，对，
3: 哎，啊，但是你看到伊咧数电子烟个违法，你要叫伊卖数，伊就要数，
4: 对，
3: 所以你会记你像这种情形，你都要录影，
4: 对，
3: 好、哦，猫咪朋友，你这有可能内底有掺着毒，好、哦，还是讲你若有食着毒。这是袂使的，我直接甲你善尽告知责任，
4: 对，
3: 因为你这电子烟内底伊有很多无毒，你有法看袂出来，
4: 对，
3: 但是我就是爱甲你告知，爱录影，做存做证据的，
4: 对啦，
3: 所以这个防灾嘛，做注意呢，
4: 对啊，所以我来讲吼，拄着这个食毒的人吼，这样足麻烦的，
3: 我来防灾，爱罚偌济啊。
4: 哦，你做那防灾啊？你做那无注意来讲吼？
3: 系啊，我都唔知啊，结果都个去伊个去用掠着啊，我爱个去用罚。
4: 咱即摆罚吼，就是乘客爱18岁以上的同车乘客吼，6000加15000元。
3: 好，6000加万五。
4: 对啊，但是哦，有些人是排除的啦哈。譬如说，你看年长的70岁啊，都不够该你要求啊啦哈。啊，故心智障碍，一本身都无法度分辨那个啊。分辨那个哈。啊，另外一个就是汽车运输业的乘客，咱坐大公车哈，咱坐公车内底啊，那个足侪人哈，啊你。
3: 我呀，我头前司机
4: 坐安那
3: 我坐公共汽车，我嘛唔知伊状况
4: 啊。对。啊，大家就会较关心讲啊，迄公车啊，我听众朋友说明者，公车司机啊，负担这种大众运输，包含公车也好，台铁的司机也好，甚至飞行员也好，这个对我们整个管理上啊是更加严格的，因为固定要有这个。尿液筛检啊，相关的规定啊，如果不服规定，都要停止他派班啊等等的。所以这部分我们足严格来执行有关那个职业驾驶人的这部分
3: 所以就是讲再一次啦哈，甲大家呼吁啦，好，咱的次长今仔亲身来个遮，吼，为着咱的独家玲珑人遮认真哈，甲次长感谢哈。啊，当然讲，请听众朋友你若听到，一定爱到这宣传啦。
4: 对，
3: 啊，甲这他拄啊，你不管是酒驾的啦，哈，那毒驾的啦，本人啦，驾照啦，车辆啦，
4: 啊，甲同车的乘客啦，
3: 同车的乘客，所以我就买
4: 个方方面面哦，方方面面哦，
3: 特别强调同车的乘客。
4: 对，
3: 然后你那知影你若无去甲制止，还是无去录音去保护自己哈。立马要去防范了，
4: 是、
3: 哦，所以这真正算足严重，
4: 就是他委员弟弟一再强调了，独驾零容忍呐、就是这个真的是不容忍它发生的。
3: 所以这和世界各国比较，咱安尼定跟比别人较严。
4: 咱那个应该是讲同步跟世界上来做，而且也是全面的哦。我话讲诶，咱除了刑法以外，行政法也是。很高的一个，然后呢，不只是我们这边，那刚才讲到电子烟的部分，所以在学校上其实也是分头并进的。学校外了解教育部也对在学校也是一直宣导学生对电子烟，然后如何识别电子烟或是有吸毒的情形。
3: 起码包括芬太尼
4: 对，
3: 芬太尼。诶，上面化学者诶，所以伊即马泛滥是不是叫做严重？
4: 对啊，那阿古迄个依托米子，咱即马迄个把它变成迄个一级诶迄个毒品，一级毒品来讲，以前是3级，现在改1级，那一级以后就马上是刑法来处理。
3: 等于讲较早即个毒品，等于讲 以前早期啦，大麻啦，迄拢爱用种诶，
7: 对，
3: 啊，啊种啊嘛真麻烦，
7: 嗯，
3: 啊，即马像这个芬太尼啦、伊托米子，即个变化学，
7: 化学，
3: 所以你等于伫实验室都或者做毒啊，
7: 对，
3: 啊，你用做毒诶，没用种毒，做毒比是比种毒加足紧诶，
7: 对，
3: 所以像那阵全世界，哦，其实你包括中国遐芬太尼啦，包括加拿大遐被渗透啦，是讲吼毒品啦，哈、嗯。包括美国先啊，真哩讲啊，迄、那个足侪物件，我要阻止非法移民入嚟啦，足侪相关的问题哈、嗯。其实包括委内瑞拉的毒枭啦，
7: 毒枭，
3: 好、嗯，这拢是跟毒啊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啦。好、嗯嗯，所以全世界即马拢在严格禁止这个毒哈对人类的危害，是但是科技愈发达哈、嗯，做的愈简单哈，伊个扩散力就愈大。
7: 对
3: 啊，所以咱交通部其实这方面嘛真辛苦啦哈。
7: 对，所以得有关毒品呢，也得公告毒品哦，爱随着这个这种趋势的变化，要去改变。所以我要讲诶，有时候是三级毒品啊、四级毒品啊，就要升级到一级毒品来管理啊，你、啊，刚才我讲的诶，我们驾驶人的管理上哦，尤其职业驾照，我们也可能要把这个一级毒品做一些调整。
3: 对了，职业驾照这个咱交通部就再来管理。
7: 是
3: 所以包括咱的完整的制度，包括预防、执法、戒治啊，防止再犯。
7: 哦、是啊，戒治诶，就部分我的他都要讲，讲到后面就是说，三年可以考，当你要考的时候，我就需要你要先做
3: 戒治工作，
7: 毒瘾的教育，哦、我爱给你告诱你、然后你就要戒治哦，去做毒瘾的戒瘾治疗。
3: 啊，
7: 戒瘾治疗都好了以后，你才会使去科驾照。
3: 哎，
7: 驾照科好了，不是马上分下你哦。
3: 嗯，
7: 佮放咧监理机关，甲你观察一年。
3: 科着驾照，还佮一年以后才会使。
7: 应该是讲你科完驾照了，哦，伊唔是马上就分下你。科完驾照了，哦，一年甲你观察，你在一年内底，你有佮了毒驾无？哦，啊，你说佮毒驾，赶快，我爱发下你。即、这个毒，你考的都无好的对，顶来吼，啊，古爱
3: 你若有毒，有够重新吸毒，警方又有资料，
7: 对，
3: 他基本上又是吊销执照，
7: 哎，对，
3: 我现在都无可能合理，
7: 对，所以伊就是无要发合理，吼、啊，你怎古要古爱有驾照，拍摄停课，
3: 哎，
7: 好，你古来。啊，停课以前我得赶快，你爱古来教育啊，讲习啦、啊，毒瘾戒治啊，啊，拢古做了啊。
3: 嗯，
7: 我赶快，我给你观察一年。
3: 啊，
7: 你做了拢无，吼、无这个情形，我才发给你驾照，发给你我过的驾照两年，两年的驾照，
3: 两年，
7: 嘿，两年的驾照，
3: 驾照是
7: 两年，起码五郎甚至还有的是，那起码有的是可以不用换的。假设你不是风险很高的，
3: 对，正常人，
7: 哎，啊，做风险很高，我们最近公路局对风险很高的一再违规的是换两年，吼，
3: 你
7: 我好讲诶，你两年，我看，
3: 哎，
7: 读两年啊，没问题，你再来换两年。
3: 嗯，
7: 啊，如果哎两年后啊，你又毒驾了，拍谁回去吊销驾照？
3: 啊，所以就是讲毒驾驾照，咱保持两年追踪管理啦。
7: 对。
3: 啊，所以就讲你要搁考诶时阵，一定爱是去卫福部遐有戒治过，有戒治诶证明。
7: 对，哎，有戒治相关。
3: 该读诶有戒治，迄个去受过这个。
7: 像这类的戒瘾治疗啊，还是讲迄个讲习啊，还是讲教育啊，因为会依据你不同吸毒吸什么毒品，有不同的戒瘾的方式。啊，这类的规定，我们跟卫福部共同来讨论。啊，完了以后，你即马了要你都爱符合这些规定，你才再来科起科驾照。啊，头我讲的科着了，不是马上发落你哦，一年给你观察。
3: 啊，
7: 你怎无拢无这个问题？好，发两年下你，两年内底你怎没有问题？再发两年，连续三次，才会到一次发六年给你，不然都是两年、两年、两年看。
3: 所以就是讲，市长在这特别甲听众朋友报告，嘛拜托恁倒选倒啦。反正阮就是会抓足严，
7: 是
3: 抓足严啦。
7: 对，不轻易放，不轻易让有吸毒的人使用驾照。
3: 对，啊，即马听讲迄个，即马抓吼已经比较早加抓足济啊。
7: 哦，了解了解。
3: 啊，伊个差别就是咱个快筛个问题嘛，这是什么状况嘛？甲咱听众朋友报告一下。
7: 哇，听众朋友讲一下吼，就是这个快筛，这个快筛，就是毒驾这个问题哦。其实咧，去年哦，渐渐滴滴发生，滴滴发生。
3: 起码两足济嘛。
7: 哦，对，咱就是发现讲，哇，这毒驾迄个人吼，敢愈来愈侪啊。最大的原因就是毒驾甲酒驾。不赶快，酒驾是为咱的吹气啊，干嘛？啊，咧去年十一月以前啊，咱无相关的试剂，所以我们在去年的十一月以后啊，就有用使用唾液的快筛试剂来筛选，啊，你只要有阳性的，就是判定为毒驾，所以这样的话哦，我们可以发现哦，这个数量哦一下剧增了。很大的一个数量哦，啊，我只要有数目，我稍微会使甲大家小说明一下哈，就是毒驾他讲在去年的十一月开始哈，甲今年的四月一下呢就取缔了8355件
3: 哦，8000多件，
7: 较去年呢，就是在前一年的同期啊，就是他们在一月加四月啊，那有一个叫同期哈，他。同期才1474件，艺术的提供透过唾液快筛成长了4.6倍，所以就过了六点足侪，所以咱今晚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说毒驾这个问题真的很严重，
3: 很严重。
7: 对，那我也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使用唾液快筛试剂哦，大家会认为说，有准啊不准？那他会讲，尿液
3: 靠那种伪阳性，
7: 伪阳性啊。但是我来了解，尤其是警政署讲哦，后来他们有去比对啊，因为几乎是他们。唾液快筛是阳性的，后来尿液筛选也都是属于阳性，所以这部分他们很有信心。
3: 丁爷爷快筛试剂加准，
7: 加准，加准，加准，
3: 足少有伪阳性。
7: 对。
3: 所以得讲吼，谢谢次长吼，今仔来到咱家吼，把咱听众报告。所以第一，咱的毒驾其实因为。现在还有什么电子烟啊，还有什么芬太尼，还有什么人工用化学制造的，所以吃毒的向阳继续好者当然我们最近抓到很多吃毒的案例就是说可以用唾液快筛，所以让他们有好处的作用事实我们抓到的升级嘛继续高继续多但是我们为了要毒驾零容忍要再预防以后买所以我们修法修很严好，包括你的驾照吊销，包括你的车辆没收，
7: 同行乘客，
3: 同行乘客，你爱到要求，这个拢爱大家靠大家到宣传啦，因为你若无大家宣传，有诶唔知啊，到时去用法嘛是加衰诶啦。
7: 对。
3: 但是咱就是靠咱大家咧，所有听众朋友迄个楼顶就甲楼卡阿公甲阿爸哈，拢爱讲得对啦，就讲传播甲这个宣传出来。咱希望讲真的政府，我们交通部。修法杜绝这个酒驾的问题，我们有很诺大的决心了。
7: 是，对，但是因为也谢谢委员啦，有这次机会让我在这里跟大家来呼吁啊。但是说酒驾、毒驾、酒驾都是对于交通安全是很大的危害，所以对于毒驾零容忍，一定是交通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3: 是，
7: 所以我们会在这里头继续加强啊，来努力。
3: 感谢，咱交通部咱陈彦博次长，咱这回来拍片，阿妈请到调朋友，你一定要到宣传，好。
7: 是，
3: 今天谢谢咱陈彦博。市长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7: 好，拜拜，谢谢大家，谢谢。
8: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9: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8: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9: 没错，
10: 全球租车赞赞赞！
9: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1: 啊，都会来呀。 的糖啦、啊，看我砂糖这厉害。
2: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1: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3: 我要去挂号，
14: 要去什么呢？
1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5: 帮我操作啦。
1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注意事项：一、发动机车后，请检测刹车系统以及前方大灯、后方大灯、左右方向灯以及刹车灯是否正常显示灯号。夜间骑车，请记得开启大灯模式哦。二、查看后照镜及调整左右后照镜的角度。三、停车后请立中柱停车哦。四、机车行进间变换车道，请提早打方向灯。五、行经十字路口及斑马线，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并且查看左右来车。六、机车于下个路口右转，提早变换车道，靠右行驶，并且打右转方向灯，以及注意后方来车。七、机车于下个路口欲左转行驶，请至路口前方机车待转区待转，并且注意机车停靠位置，避免影响对向车道的畅通。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方便。哈
1: 哈哈 Beautiful Sunday, yes!星期天咯，经过昨天跟今天周休二日的一个充电呢，希望大家呢都一样有元气有活力哦。明天迎接不管是上班上课还是你要做其他的活动都 OK 哦。我是红玲，也希望大家每天都 happy， 每天都快乐。快乐联播网周一到周日不打烊，每天都快乐的陪伴大家哦。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3: 亚过大胡邦阿哈嘎的呢。
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3: 伊达萨伯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4: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5: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
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9: 好卡塞，好卡塞！
10: 啊，你奈规个面啊青顺顺。
9: 拄啊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卡塞，伊个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影啦。
11: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要注意要等我的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心拱心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2: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4: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7: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6: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7: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6: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7: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8: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9: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
14: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2: 阿公，你真厉害呢。
13: 噶等你才知咧。
1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注意事项：一、发动机车后，请检测刹车系统以及前方大灯、后方大灯、左右方向灯以及刹车灯是否正常显示灯号。夜间骑车，请记得开启大灯模式哦。二、查看后照镜及调整左右后照镜的角度。三、停车后请立中柱停车哦。四、机车行进间变换车道，请提早打方向灯。五、行经十字路口及斑马线，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并且查看左右来车。六、机车于下个路口右转，提早变换车道，靠右行驶，并且打右转方向灯，以及注意后方来车。七、机车于下个路口欲左转行驶，请至路口前方机车待转区待转，并且注意机车停靠位置，避免影响对向车道的畅通。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方便。哈
1: 哈哈 Beautiful Sunday Yes，星期天咯，经过昨天跟今天周休二日的一个充电呢，希望大家呢都一样有元气有活力哦。明天迎接不管是上班上课还是你要做其他的活动都 OK 哦。我是红玲，也希望大家每天都 happy， 每天都快乐，快乐联播网周一到周日不打烊，每天都快乐的陪伴大家哦。

0: 你去边个倒阿卡，阿公来去边个敲卡遐。
1: 地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手都拢袂记了了啊。
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就厉害呢，
0: 噶等你才知咧。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央，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央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央，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4: 阿基沙古的好亚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5: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6: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5: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6: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7: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8: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在咧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的到收听。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咧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振宇甲大家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邀请大家，感谢再感谢。
9: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0: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9: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0: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9: 哦，最爱老公了。
10: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

0: 当然还是回到关系啦，是怎么样去建立一个有安全感的关系。我们在互动的过程之中，他感觉到跟我在一起是安全的，是有机会共同调节他的神经系统的。那当那样子的关系建立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在。他因为信任我，我对他有影响力呢，我把他带到大自然里面去，就会比较不那么紧张，不那么焦虑。
1: 人的缘分真的很奇妙哈。其实在六年前我就认识了这位老师，那么当中呢，就是可以说是很多事情各自在忙，但是呢居然在今天又有机会访问到他。我们今天要访问的呢是来自呢我们的艺统会，也就是艺术统合教育研究会的理事长蔡佑廷老师。老师你好。
0: 你好，大家好。
1: 因为其实我到上次哈，一直到现在都觉得对柚子老师这个名字特别有亲切感，好记。
0: 对，水果中秋节。
1: 你知道吗，这柚子老师啊，不好意思就会想到什么水果哥哥啊姐姐之类的。这特别好记这样子。那但是呢事实上就是你看一路哈，在经营象山农场这一段路程当中呢，今天我想呢我们特别请理事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听说20年前你就开始在关注这样的一个就是啊朋友哈，那么自己又从台大心理毕业，到园艺治疗师，到现在成为理事长，15年就是你的黄金岁月耶。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你的故事好吗？
0: 好啊。其实我跟特殊教育结缘应该是我大学的时候。对，那个时候我们系上有一个地下社团叫做手足连心工作站。对，那时候我们是跟台北市心智障碍者关怀协会合作，那我们就是一群大学生的大哥哥大姐姐，然后寒暑假的时候我们就会办营队。那我们的对象是谁呢？是一些心智障碍者家庭里面的一般生，就是他们的兄弟姐妹，但是本身智能是正常的。对，那时候大概台湾大概只有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就手足的部分。对，那我们就发现说，哦，原来这群家里的一般的孩子，其实他们也有一些需求跟一些特别的状况。有可能是爸爸妈妈忙着去照顾家里的特殊孩子，然后比较疏于注意他们，或者是他们被放了一些责任或者是期待在他们身上，因为以后你要照顾弟弟妹妹啊，哥哥姐姐啊，这样子。所以通常他们就会比较敏感，然后比较我们所谓的有点矛盾焦虑型啦，就是安全不安全的依附。对，就是会对别人比较敏感，然后可能本身有一些情绪调节的问题这样子。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用一些心理剧的方式，让他们可以透过一些戏剧角色的扮演，然后回过头来看他们自己。那其实我们在背后有藏着一个很大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这些孩子们，这些手足，他们以后可以接手这个社团，互相扶持，一起长大。那我们后来达成这个目的了，因为他们后来这些以前的小朋友们长大了，然后甚至有的进入去念社工，去念特殊教育，然后他们就是互相就是变成一个朋友圈，然后一个大家庭。对，然后会分享彼此的一些喜怒哀乐。对，那后来我们这些以前的大学生们就退场，然后他们就自己接手这个社团。
1: 对，所以到现在这个社团还存在吗？
0: 应该就是还在运作，但是我不晓得他们，因为后来我就忙自己的事情了，比较没有只跟其中的少数的就是小朋友大朋友们和就是联系啦。所以那时候对他们，我只知道他们现在感情都还是很好。对，那不晓得，因为后来啊，我知道了，因为后来那个协会就好像 分家然后停止运作了，所以有点可惜啦。
1: 是，
0: 对对，
1: 因为你刚说这个议题哈特别难得，
0: 是
1: 太多就是这个心智障碍朋友的手足哈、嗯、也面临了就是在家庭里面的位子的这种失落感，
0: 对，
1: 甚至呢有的就因此不敢结婚，就觉得说我可能一辈子都要照顾这个兄弟或姐妹哈，然后呢影响了自己的人生，
0: 是
1: 那不管是在身心的这个部分乃至于他的生涯规划等等，确实都有很多值得关注的一些特殊角度的议题哈。那么在当年呢你从这样的议题切入一直到就是说这个进入社会工作哈，是怎么样的方式后来你会这个从读心理好从这样的社团、嗯、那么开始呢走进园艺治疗乃至于大自然呢？
0: 其实有转了一个弯、欸、我那时候其实我并没有去读研究所，对，那时候同学们就是准备出国，要么准备出国、然后要么就是考研究所，然后那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内在好像缺乏一个动力，对，还被同学骂说你怎么都不认真准备这样子，对啊，但是我其实成绩都还不错。那、啊、后来我就突然发现说啊，我其实是不想当学生了，我就当学生当了，我好想换一个身份，对。然后那时候就很期待当兵，对，就觉得说哇，我要去当军人，保家卫国很好，对，我再也不用再当学生，所以我是非常开心的去当兵的。那当兵的阶段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扩展期啦，我觉得哇，我可以认识到我生活圈之外很多各式各样的人，然后在当兵的这段期间就是有听到很多不一样背景的人他们的生命故事，对。那后来呢我离开之后就准备要进入职场嘛，其实我觉得台湾的高等教育其实也并没有给学生们一些真的对社会的想象，或者是你实际上什么工作要做些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花了一点时间去探索，后来我发现我好像对文字工作是有兴趣的，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我定位我自己是也可能因为大学的社团这一段经历，我就把自己定位我想当一个儿童工作者，那因为我还没有能量还没有到可以做第一线的工作，所以我那时候就退居幕后，我就是写东西给小朋友看，对，帮小朋友编书，所以我那时候就进了出版社，对，然后做一开始是做教科书，然后后来就做儿童杂志，对，那我大概在出版社待了9年半的时间、哦、
1: 很长哎、欸，9年半，
0: 对对，那也是因为我在出版社的关系我才认识了黄圣林，对，因为 他也是我们出版社的大前辈嘛，以前是远流的副总编，对，那我其实是因为我在我30岁的那一年我的外婆过世，然后还有就是我要升主编了，那我就又遇到一次我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可能苏大哥也有类似的经历啦。好，就是我就发现说，我其实我不想要再过那种很高压力的快节奏的、哦、因为杂志的工作是非常快节奏的，然后还要管人，还要算财务，还要开一大堆会。我不要，然后还有就是我外婆过世，我让我重新醒思说，我好像很少花时间跟家人陪家人，对，那所以我那时候就就在我的总编辑告知我说我要准备升主编的那一天，我就跟他说我想要离职，那他非常的压抑，他就问我说那你离职你要干嘛？我说我想要拥抱土地，然后亲近土地，然后拥抱人群。他说这是什么？对，我就说不知道，有可能是农夫，有可能是什么。结果后来我发现他很担心我，他就觉得我好像想的不够清楚，他就介绍了黄圣林跟我认识。然后那时候黄圣林也是50岁离开了编辑台高峰的工作，因为他觉得他开始在走下坡，然后他就把自己丢到美国去，想要 找自己人生的第二春。对，然后他就学了园艺治疗，学了铺门永续设计，然后刚好回国，就我就被介绍跟他认识了，然后就待在他旁边当他的小喽啰，然后办一些事情啊，然后后来我们也一起又进了出版社工作了一阵子，然后那时候去格林吧，对，然后圣灵就又受不了，他说我不要再当编辑了，所以呢他就跟我说，柚子，我们就是很专心的来推广园艺治疗好不好，所以 我等于是他身边的第一个助手。
1: 哇、wow, 所以这个缘分哈，不只是对他，对你来说也是人生的大转折哈。
0: 对，
1: 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就是听柚子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转折后续呢又激发了什么样不一样的生命经验。
2: 快乐电台的听众朋友们，紧张刺激的比赛你一定要来哦，台钢雄鹰王博璇在澄清湖棒球场等你来。
1: 艺术统合教育研究会今天的理事长呢就是我们的蔡佑廷老师呢，柚子老师呢刚刚一开始呢，哇，这个故事就是可以说是三波四转的哈，就是居然来到了就是跟土地有关的故事，而且当你跟这个总编辑提到就是说你要拥抱土地亲近人民这个部分说实在会听不太懂但它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愿景，而在这个愿景之后呢就真的铺出一条路哈、嗯、跟着这个圣灵老师等了一路就是开展了一条新的方向等等，在那个过程当中又结合你过去是在这个学心理的这个背景哈，激发了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园艺治疗师的你，诶，你知道最近哈、哦、这一类的电影特别的火这样子，你有去看过那个你是不会当树吗？
0: 有，我非常喜欢。
1: 我跟你讲我看了二刷耶。
0: 哇。
1: 对，然后我前几天才去看那个神木之岛。对，也是就是说都是非常感人的这个故事，尤其提到我们台湾的土地，台湾的树这个部分哈。所以从园艺治疗到现在就是说大家常会讲的森林疗愈这个部分，你在看就是说这个部分在台湾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而你是如何切入这个重点的呢？
0: 好，这个可以回到我当编辑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负责的比较是，我是学理科的嘛，所以我负责比较是自然科学的部分，那所以那时候其实采访了就做了很多的研究专题哦，譬如说要去研究人家香蕉是怎么来的哦，香蕉的专家是怎么在研究香蕉，豆腐是怎么做的哦，然后还有一些动物哦的一些自然习性，很特别的动物。对，那我在那个过程中其实免不了要采访一些很特别的人，对，然后还有就是自己也要增加自己的一些专业职能，可能会去上很多的课听演讲，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去爬山。对，那我觉得那个是我跟台湾这块土地这座岛屿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连结。可能有爬过高山的人都知道台湾就是群山之岛嘛，那我们有180几座3000公尺以上的山，那其实3000公尺以上的景色是跟平地完全不一样的。那我很记得我第一次爬大山的时候是去爬嘉明湖，那我那时候第一天非常的累，一直爬一直往上爬，结果爬到棱线之后呢就是一片的铁杉林，非常漂亮的松树林，然后可以眺望溪谷，那我们就卸下背包休息，然后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我就是终身非常难忘的一个我觉得是高峰经验啊。我就是在休息然后在看景色的时候，然后突然间我就进入了一个无声的世界，我完全听不到周遭任何的声音，就是绝对的寂静，那我不晓得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但非常的舒服。然后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哇，我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它，那我也不需要任何的东西，是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很沉浸在那样子的喜悦里面，大概也失去了时间感，对，然后 慢慢慢慢，我就觉得哇，我 好喜欢这种感觉，然后我可以一直待在里面。然后慢慢慢慢的，突然就，我就听到海浪的声音。可是那时候我是在高山上面，怎么会有海浪？然后我才意识到说，哦，原来是那个松涛。对，那就那一阵一阵一阵的松涛的声音，就慢慢的把我唤醒。然后我就回到现实。那回到现实之后，我也不晓得到底这个经验要带给我什么，但是他好像又把我带到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就这样子完成了一趟，大概三四天完成了一趟高山之旅之后，我其实是哭着下山的，那我也不晓得我那个眼泪是怎么来的，对，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很喜欢回到山上去，那好像无形之中。也把我跟大自然就是整个，我觉得是把我的 eco self 整个唤醒了，对。然后我跟大自然之间好像有一个很隐形的、很紧密的连接。然后回到大自然，我就觉得我好像回到我自己的家一样，对。那这个好像也变成帮我往后的工作奠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之后呢，我就开始。因为园艺治疗嘛，我们其实除了服务人之外，其实很重要，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的重要伙伴就是植物。对，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跟植物之间的我们学到的一些知识、哦、然后对植物的认识跟喜爱，然后传递到我们的服务对象面前，让他们也可以发生关系，然后建立关系，然后甚至一起生活，互相照顾。那对，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园艺治疗师在做的工作。
1: 我突然觉得，就是说，本来就是在请教幼稚老师，是从园艺治疗开始哈。但听完你的经验之后，我不知道怎么问问题了，因为那真的是非常殊胜的一种感受跟形容的方法哈。那么，尤其就是说，好像。大自然就把你自然而然的带到了一个就是修行人所期盼的这样的一个境界，而且呢，这样的境界，老实说，任何语言或文字的形容哈，都难以企及，
0: 对，
1: 都难以企及。我们只能用想象的方式去品尝，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体感的消失，时间感的消失，人的那个沉浸是多么多么的疗愈。
0: 没错。
1: 所以在那段之后几乎就打了一个底哈，好像不管到哪里你都有一个回家的经验，
0: 对
1: 对，就知道家在那个地方，家就在山上，就在大自然跟你之间那种就是非常紧密而亲密的感受当中。
0: 而且我不只是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我，
1: 对
0: 对，
1: 是在这个你知道吗，就是我那天还在读一个资料，就是说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在大自然当中我们不再是渺小，因为我们融入大自然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反而在那个地方好像就是有源源不绝的就是共存的共生的这个能量存在、嗯、哇，这些话说起来好抽象，但对你来说是很实质的经验，而且它反而是你不管做园艺治疗或者是您现在在经营这个象山农场最深的就是动力来源，可以这样讲吗？
0: 可以，
1: 对好，我们休息一下，缓一下下一段呢再从这段神奇之旅呢请听着松涛再回来我们现场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5: 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6: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1: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足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阿妈，我出门哦。
14: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Happy Radio。回到今天的节目呢，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的幼稚老师呢，从他个人的故事乃至于这一段呢，特别就是可以说是非常殊胜的经验哈，那么打底拿来开始，就是说持续的在就是从园艺治疗到象山农场的故事继续的发展。来到象山农场的时候呢，其实一如你当时的初衷哈，还是关心到很多神经多样性的，就是孩子跟朋友哈，这个机缘好像跟前面也是连结过来的，因此呢，是不是也就是你特别感受到一个农场对于我们身心的疗愈，它几乎呢就是一个就是大自然保障的力量呢？
1: 嗯，确实就是，我先从我自身出发，就是其实我就是在主流的学制里面，然后非常顺利的就是一路一路然后考到台大嘛。对，但是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不喜欢我自己，不认识我自己，所以我当初其实会选择念心理学不是为了工作，对，而且甚至我那时候其实是被家人反对的，我是为了我自己，我想要认识我自己，想要去重新感受到自己跟自己连结。对，那我觉得其实确实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就是比较相较于一些硬科学的科系是比较同理比较连结的，对，比较复测教那个迷走的然后之后呢，我就对神经多样性的部分的我觉得也是因为我自身的经验吧，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很多人内在的需求其实是不见得是被接住的，对，然后当然就是大自然的部分我自己本身就是受益者嘛，那我觉得本来我们人走进大自然就是会切，很自然而然大自然就会帮我们切换到 副交感神经、哦、除非你是非常恐惧大自然的人，可能就会一直在交感状态，不然的话一般大自然会让我们分心，让我们从我们的日常里面，从我们的压力里面去分心，然后有很多的变化，然后有很多的生气，对，然后如果你又投入到植物的照顾里面，植物它会生长、哦、它会变化，它有它的生命周期，然后四季的变化，所以当人走到土地，走进去大自然里面，其实它我们内在我们的神经系统其实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经验、哦、然后甚至我们的身体、哦、我们去爬一座山，过一条溪流，其实可以引发我们很多的神经系统啊，我们的身体感官啊、哦、那其实都是很无形的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些礼物，那我们其实就是利用这些的元素原理，就是在做、跟人的身体跟人的神经系统在工作。
19: 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你讲的过程，我都会想到就日本的森田疗法，
1: 是
19: 也是把人带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嘛。然而就是说当我们进入大自然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如果像刚刚所说的，其实有些孩子他可能他在神经系统各方面已经有他的惯性，比方说他的背侧迷走神经就是不安全感长期的封闭，大自然也有机会让他重新在这个地方找到安全感吗？
1: 当然我觉得我觉得怎么样去活化他的身体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哦、那怎么样跟去帮助他们跟大自然可以重新的连接、哦、因为其实有些时候是刺激过少，然后当然就是可能成长经验中有一些挫折经验去累积，然后慢慢慢慢的身体就进入到背侧、哦、那我就是比想去感觉感受这些嘛、哦、然后我可能就解离掉，我就冻结了或怎么样，对，那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治疗师来讲，其实很重要的工具，最有力的工具当然还是回到关系啦，是怎么样去建立一个有安全感的关系，我们在互动的过程之中，他感觉到跟我在一起是安全的，然后我是有机会去共同调节他的神经系统的，对，那当那样子的关系建立之后，我们就有一个 很好的基础在，然后他因为信任我，我对他有影响力，所以呢我把他带到大自然里面去，就会比较不那么紧张，不那么焦虑，
19: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重点，就是因为他信任你，
1: 对，
19: 那因为信任你跟你的这个关系，让他在他受伤的关系里面有一个新的机会，
1: 是
19: 就是你带着他一起亲近这个大自然，
1: 是
19: 然后大自然成为那个环境的背景的力量等等，再加上在当中呢，人跟人之间呢可以重新调试，就是说原来人跟人之间是可以靠近的，或者我们可以表达边界感的这个部分呢等等，他开始找到了这个自己的定位的时候，就可以慢慢的在大自然的就是可以说是陪伴当中找到人关系的一些新的发展，可以这样讲吗？
1: 可以，我其实想到一个故事、欸、就是我跟一个高二的学生一起工作了两年，然后他是亚斯伯格，然后有非常严重的焦虑症，我就是每天都上演灾难片，就对了，觉得啊，那个我家的冷气在监视我啊，然后随时可能会有火灾啊，会有小偷啊，然后还有加上他因为青少年的关系嘛，他很渴望异性关系，可是他又 AST， 他其实有社交困难，对，那所以在然后他又是在一般的班级里面、哦、在普通高中，所以他就是有很多人际上的冲突，那结果就后来就变得很严重，他就是冲突非常的严重，他甚至没有办法入班去，然后妈妈也忧郁症发作，然后他每天就是吵啊闹啊，然后甚至有攻击行为，那这样的孩子其实连学校的辅导室也束手无策，结果透过私下的关系找到我，然后就进来我们农场里面，那好处是因为他本身是铁道迷、 哦，你就知道亚斯伯格有很多狭窄的兴趣，
19: 好多 ASD 的那个孩子都是铁道迷，
1: 没错，
19: 这个、好特殊哦。
1: 对对对，然后他第一次来农场的时候，他就说了两句话，一个是你们象山农场很好，我要在这边盖铁道，对，第二个是我喜欢你，因为你光头很像那个佛祖他就是一个很直觉的。
19: 对，
1: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跟他一起，我们就拿起锄头啊整地啊，然后他就真的自己慢慢慢慢的，然后在他生日的那一天就弄了一个动土典礼，然后他自己铺了模型的铁道，然后有田园风光，他自己种了菜长起来了，然后模型的火车这样经过，然后我们拍拍手啊，帮他办生日的 party 这样子。对，然后后来他还是没有办法去调和他在学校的一些困境，然后因为他很喜欢那个有一条铁道叫做旧山线，他现在其实并没有火车在走了，苗栗旧山线。然后他也不想要待在农场，因为他在农场里面也开始跟工作人员有一些冲突了，我就开始跟他进行铁道旅行。对，然后因为他本身其实是很怕那像是姑婆芋这种大叶子的植物的，然后对大自然其实是蛮恐惧的。那苗栗旧山线就是一条废弃的铁道嘛，那现在当然有那个 rail bike， 对，他非常的生气，因为没有火车在上面走。但是因为就是废弃的铁道有很多杂草啊什么的，那难免都会有那种姑婆芋嘛，他其实一开始是很害怕的。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一段一段的去分段走，然后大概去了十几趟哦，就是下去苗栗，然后我们就是去走那个铁道，他都说我走在老婆身上我很开心这样子。对，就这样一段一段走，走到后来他原本是都紧紧的跟着我，他很高大，然后像一只熊一样，可是就是很就是依偎在我旁边，然后随时很怕那个铁道旁边有什么冲出来这样子。然后到慢慢的他领着我走，然后他开始有安全感，然后我们一次一次的争吵，哇，他其实教会我怎么吵架。对，然后一次一次的争吵，然后我再告诉他说我在生什么样的气，可是他就是信任我，他就是愿意跟我讲，即便是不好听的话他也会愿意跟我讲，然后我会跟他讲我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就是这样子慢慢慢慢的在我觉得是在练习一种正向关系的建立啦。对，那我甚至可以说我可能是他一生中唯一一个朋友目前。好，然后后来呢他就顺利的在关系里面他愿意念书了。
19: 哇哦，
1: 他本来都不念书的，他后来愿意念书，然后后来他考上大学的交通运输管理系，他心目中的科系，然后呢在里面当然他就有很多同好，他就开始交朋友了。
19: 太棒了。
1: 对，
19: 而且是非常非常难以想象不可思议的这个改变哈，从一开始你看到这个孩子就整个在家里面的这个困境，乃至于就是说就是可能你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叙述他的故事，那好长，而且改变一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黄金岁月，趁着在他年轻的时候有机缘跟你这一段缘分哈的改变，其实实在是非常非常让人很感动的一段故事。你每次讲完话，我发现我都第一次发现我嘴巴怎么这么笨，讲不出话来。我们还是休息一下，待会回到农场。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2: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4: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9: 糖啦，看我血糖这么厉害。
10: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9: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1: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2: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13: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2: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3: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2: 哦，最爱老公了。
13: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Happy
15: Radio。 今天的这个访问真的超乎我的想象，原来写的一些就是要访问的梗，我就发现完全没有办法，就是能够契机到，就是这一段一段的神奇之旅啊！不管是你跟大自然的故事，或你跟就是这样个人，好，这样朋友之间的关系的改变等等，这样。回到农场来说，农场这次其实有，就第二次我们再有机缘再碰到再聊起来，其实也是当中的一个朋友去上了你的课。
16: 是，
15: 对，然后呢他就介绍这个课程有多么的就是对他很重大的影响，乃至于呢也带回了一些农产品哈，像我手上这个也是我们象山农产的产品吗？
16: 是，
15: 来介绍一下。
16: 好，这个是草本防蚊液嘛，它其实是纯露。
15: 对，
16: 那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呢就是小花曼泽兰，好，然后还有薄荷还有艾草，那其实都是有滋养效果跟防蚊效果哦，还有一点香茅。对，那我要讲的是，大家可能有些人知道小花曼泽兰是什么，你有听过吗？
15: 我没有，超拍摄，我需要到农场来补修一下。
16: 我讲个笑话，我曾经有一个高中的孩子啊，他听到小花曼泽兰，我就说：“哎，你去帮我采一点小花曼泽兰。”他就说：“小花曼泽兰，她是 AV 女优吗？”
15: 名字真挺像的。
16: 它是一种有些人它是一种它是一个外来种，可是它的入侵性非常的强，就是它可以把整棵树全部罩住然后闷死它。对，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哇，我们在蒸馏这个小花曼泽兰的时候，因为它生命力很强，我们一开始其实是拿它来，就是说哇，这个生命力这么强，它来做酵素的话，做成环保酵素应该对我们的植物很不错。对，我们就是去取它的生命能量这样子，然后后来想说哎，也来蒸馏看看，结果没想到我们在蒸馏的过程中蚊子都不敢飞过来，因为其实农场蚊子是多的。对，然后就意外的发现说哦，它 我是不喜欢他哎、欸，对对对，所以我们开始就让同学去收集小花曼泽兰，收集到现在啊，这些所有农场都非常头痛的这个头号的植物啊，我在我们农场几乎绝迹了，我们都要去附近采哦，因为其实效果还不错。对，那我们就是把它蒸馏成纯露哦，那里面有一些植物的有机酸的成分哦，然后可以去帮对我们的皮肤也很好哦，然后它有一些特别的功用，然后又有香味，很香这样子。
15: 哇哦，对，特别好，特别好是。那还有好多哈，像这个也是。
16: 对，那这个止痒膏，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热销第一名的哦。哦，真的，那里面的成分呢，就是有很多的杂草，所以我们农夫最怕、最不喜欢的杂草，像大花咸丰草啦、百花藿香剂啦、小花曼泽兰啊这些的。对，那我们当然就是在除草的过程之中，这些都是我们农地里面不需要的嘛。可是他们其实是止痒效果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就是把它透过低温的油萃取、哦、用天然的橄榄油、哦、我们是用初榨橄榄油去慢慢的、哦、在40度以下的低温，然后慢慢的去把它的成分萃取、用微温去把它萃取到油里面，然后再加上天然的蜂蜡去做的，那止痒的效果非常的好。对，连我们同学也都很喜欢用，然后对，有些喜欢的人就会回来我们农场特别回来买这个。
15: 哇，所以呢这些产品事实上都是学员的作品吗？
16: 是、
15: 哦、是，所以我们事实上也不是一个商业行销，它是一个公益义卖的意思吗？
16: 应该是说呢是他们想要赚钱、oh, 我们在 找方法让他们赚到他们想要赚的钱。对对对、嗯、因为其实我们当初工作学院会成立是因为同学的一句话、嗯、他们离开学校了，然后呢就跟我说，柚子老师，我可以当你农场的员工吗、嗯、你我薪水不要多，你一个月给我4万块就好，但是我每个礼拜只想工作2天好不好？我就说哇，我也好想要这样子的工作。那你就
15: 最讨厌。
16: 对，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想要工作，想要一个月4万块？因为爸爸妈妈很辛苦，我想要帮他们的忙。嗯，对，
15: 初心还是一份善意哈，知道就是说爸爸的辛苦，但是呢跟现实的落差就是挺遥远的。
16: 对，那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两件事，一个是哇，他们其实是有内在动力的，他们想要帮家里的分担家里的忙。对，然后他们不想只是当个被帮助的人，他们也想要帮助别人。
15: 理解。
16: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没有现实感，
15: 是
16: 超级没有现实感，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工作的基础在了，有一些议题要去处理了。对，那其实工作学院的契机就是这样子，同学们离开学校了，进不了职场，但是他们有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他们有他们想要赚的钱，然后呢他们就是有他们必须要跨越认识自己的一些特色跟议题、哦、因为神经多样性嘛、哦、因为可能有专注力的问题啊，可能有记忆的问题啊，然后可能有一些生活经验、生活能力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人际沟通的问题，情绪控管的问题。对，那我们其实在工作的核心里面呢，这个包裹里面呢，我们怎么样去透过团体的工作，然后在农场里面又可以帮助照顾农场、照顾植物，然后呢用农场的植物生产产品，然后透过这些产品去连接。哦、我们可能去摆摊啊，进到人家的企业里面去教学啊，我们同学现在有的同学已经可以当小老师、哦、教做止痒膏，教做什么、什么艾草蚊香什么的、哦、然后他们就有机会去认识其他人。那因为我们同学其实很可爱，我觉得他们其实很像水晶，水晶呢是一种可以调整能量的矿石、哦、我们现在都很多人在讲水晶能量场嘛。对，那他们其实就是很简单很透明的人的灵魂。对，那他们要的也不多，然后可是呢 可能就是因为主流的环境，不够提供他们足够的空间。那我们其实，就是让这些水晶来到农场里面，他们可以安顿他们自己，然后他们其实是很有疗愈能量的，因为跟他们在一起，你会回到一种很简单的、很欢乐的、充满惊喜的一种状态。对，那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去邀请外面的朋友来跟我们同学一起结缘，大家一起做些很简单的事情，吃顿饭也好，进到田里面也好，或一起做些什么事情，其实他同学们就可以疗愈他们了。那我觉得那是他们很重要的价值、欸、
15: 没错，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神经多样性的孩子哈，可能在就是很多人的这个眼中哈，是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讲话或对应的情况之下，但是你形容就会让我想起，就是其实多年以前，不管是电缆小孩或水晶小孩，各种的这个形容跟表达方式哈，使人让我们不是那么理解，但经你这么一讲就可以理解，事实上在他们的就是单纯而直接的那个背后，可能正是我们现代人能够跨越自己复杂而混乱的机会。
16: 是，
15: 对，所以你看今天有好多产品，哎，怎么还会有咖啡呢？这是咖啡吗？
16: 对，
15: 哦，所以我们也有咖啡的产品。
16: 这个咖啡呢，不是我们农场，我们农场种了很多咖啡，但是我们还没有机会课程化。
15: 对，
16: 对，因为咖啡处理的工序很多，我们其实也很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
15: 再发展。
16: 对,
15: 对，
16: 发展我们自己品牌的咖啡啦，但是因为、哦、我们同学们都不能喝咖啡、
15: 哦、对, 对，他们可能会更激动，
16: 对啊，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就会比较缺乏动力，但是可能用赚钱这个角度他们就会比较有动力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厂商，他从巴西的冠军庄园就是进了一批咖啡，然后他做公益就给我们，对，那我们就让同学们就是进行包装，对，他们画他们的画。那我们同学他们有自己很特殊的色感，然后原生艺术啦，我们称为原生艺术。对，那所以我们同学齁，就是他们最值钱的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咖啡最值钱的就是这个这张纸了。
15: 好可爱哦，这好可爱哦。对，真的是非常直接哈，所以我想就是说从一个农场的背后服务照顾这样神经多样性的孩子，乃至于呢让孩子呢在这些树之间，在这些土地之间找回力量，找回肯定，然后呢开始创作一些不同的一些手作的一些产品，重新的跟人跟社会连接。我想农场在这个部分真的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地方。怎么样方式能够来到农场 together 呢？
16: 我们其实第一个就是，如果说你们有需求的话，因为我们农场平常其实没有对外开放，我们同学比较敏感嘛，然后我们怕影响到他们的课程、哦、但是其实大家是有机会来跟我们同学一起上课了，我们有一个陪伴者计划、哦、就是只要付一些费用，然后一整天可以跟我们同学一起上课，一起学习，一起进到农地里面去工作哦、或者是照顾农场、哦、或者是一起吃饭、哦、然后一起做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对，那就是很贴身的跟我们同学有一些互动，这个是陪伴的计划。那再来就是呢，也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的需求、哦、那我们可以量身的为这个团体、哦、或者是为个人，就是量身就设计一些课程，然后我们也会看必要性把我们的同学的元素也加进来，然后让同学也一起加入，有一些互动。对，因为同学是非常了解农场，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客人来宾啦，他们来农场跟我们一起上课常常会觉得很意外。意外是什么呢？他们原本是哦，我是来帮这些同学的，
15: 但没想到
16: 都是被我们同学照顾。
15: 哇哦，
16: 对，
15: 看起来需要陪伴照顾的人呢，这个象山农场绝对是选项之一。好的，我想呢在网络上也可以找到我们象山农场的一些相关故事，更多连结的一些方法哈。 今天非常谢谢佑植老师，真的好多很难忘然后讲不出来可是可能你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故事呢，跟我们大家分享。谢谢佑植老师，
16: 谢谢
15: 谢谢
16: 大家，
15: 也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16: 拜，
15: 下回再见喽。
1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2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20: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22: 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咯，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邀请大家，感谢。
2: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2: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4: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24: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25: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24: 啊！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25: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车灯才能走吼。
26: 过车路不能靠靠中，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更危险哦。
27: 现在时间0点整。
28: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电波网空中服务call-in节目。

0: 即摆做人网糖多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1: 母啊，你咧创啥？赶紧甲我下架！嗯，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其他也毋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1: 这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若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的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30,000的罚款呢。
0: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个钱，我得爱先拿罚金啊哦。
1: 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爱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1: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候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了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买什么就可以的。
1: 没不对，赚钱后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1: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4: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5: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4: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5: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6: 老弟，古古令爱读书，哈哈哈哈哈哈。

0: 头已经落一礼拜啊，看到日头出来啊啦。
1: 哦，够好诶。
0: 啊，不过吼，蚊啊，那也真高哈。我徛伫门口口，都蚊啊顶到规骹手拢是包呢。吼、哦，有够上诶啦。
1: 因为迄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的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仔水哦，就有可能变成蚊啊生卵的所在。
0: 哎呦，无怪我有蚊啊顶到规骹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的桶啊无。
1: 对对对对，你看这水桶的容器内底有虫在烧呢，敢讲这就是蚊啊幼虫解决。
0: 对啊呢，我紧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1: 哦，蚊啊是足多，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0: 啊，这蚊虫的药啊，那也真济款哈。啊，有蚊啊香、蚊啊水、防蚊挂片，啊，佮有液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倒一款较有效哈。
1: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0: 有啥四个步骤？
1: 第一要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雀、是狗仔、啊是鸟鼠啊，要对症下药啦。第二要合法。产品吼、哦、爱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甲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会无效，嘛是会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识标，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要依照标示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0: 安尼我了解啊啦。
1: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要记得这四个步骤。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3: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呀。
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丢都拢袂记了了啊。
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药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兰唔通去坐电梯哦。
2: 阿公，你真厉害呢。
3: 噶等你只知咧。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糖啦，看我砂糖这么厉害。
6: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5: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7: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啊，倒位来的糖啦，看我蔗糖这么厉害。
5: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不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4: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6: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走，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振宇啊，振宇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在咧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的到收听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咧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振宇甲大家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邀请大家，感谢再感谢。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2点整，
17: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儿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咱逐天幸福美满，幸福笑眯眯。逐天生活拢爱充满着趣味，然后趣味那个笑会快，笑会快吼，什么代志拢会当放袂记哩哦，只要笑会快。人讲哦，会笑的人哦，伊的命也好，当然啦、啊、哦。因为哦，命歹的通常拢笑袂出来，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6。那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个由着陈思安所带来的《借问爱情》。

咱那个心明接受啊，也是讲，甲心明感谢、答谢的时阵，那有可能第一拜拜哦，会穿的这个三星、五星，啊，个这个水果、烧酒，嘛有人是这个做戏来写戏，嘛有人拍金牌吼，拍金牌啊。你一定会想，像开始哦，开始就想一件代志。我想足久啊，那去拜拜的时阵，我就看这个神明头顶拢挂足侪金牌。哦，有诶挂到哦，已经拢甜起来啊！你知无？足侪足侪金牌，甚至藏咧边啊！啊，这个金牌，大家咱这个信众可能逐工拢有人去行愿，拢有人去藏金啊，藏金牌，藏到较侪，啊，这个金啊会摕去倒位去？敢会怎蹲起来？我买一间厝来囤这个金啊，敢有可能？所以啊，我得去找真济资料来看，讲这金啊，到尾啊，庙方大概会安怎来处理？你有兴趣无？先来听一首歌曲，然后回来我来跟你分享。我去问这个庙方哦，伊是安怎个处理这金啊？就比如讲，求财上有名的指南宫，伊的金啊有济无？非常非常的济啊，还是安怎处理的？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两位等下现场跟你分享哦。大家拢就爱听的一首歌曲《山花》，送给你。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我开始刚才还在咧唱歌，差一挂唱过头去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这唔呐讲冠军的选手哦去比赛啊，奥运选手摕金牌以外。这个新民嘛，足济摕金牌的吼，要会挂嘞，甚至有会拍规个规定金的帽啊，和新民搭下呢，足济哦，而且拢是999纯金的，绝对无可能是假的吼。咱们上新民拢无可能是假的嘛，999纯金。咱啊，信徒拄到人生重大一个关卡、重大坎的时阵，咱会来庙的求神明来保庇。啊，若事成了后，有个人在拍金牌行愿哦，感谢讲保庇家己平安顺遂、事业兴旺，也佫有拍金牌写信。哎，这个啊，得奖吼挂金牌，还是无同款的哦，还是无同款的。因为有人买拍银牌，啊，那拍银牌嘞，迄是表示讲你是第二名，所以拍银牌吼你，唔是，这拢是一款的感谢哦，这拢是一款的感谢，这甲有得顶无得顶，这都无同款啦吼。啊，譬如有个人会拍这个如意啦、元宝啦，有个人会刻这个册，和这个姓名诶挂嘞，啊写讲吼，某某某姓名啊，啊个某某某地主敬献这种同款，啊那姓名咧圣诞千秋的时阵，就是生日的时阵，底下圣诞千秋，够神恩浩荡吼，这拢是一贯的感谢，啊够上济就是警察炮关公的哦，警察哪讲有破案了后，伊嘛是会写金牌哦，拍金牌，啊写破案的时间，啊个破案的名哦，挂咧关公的头顶行完哦，啊今嘛今嘛愈来愈济款啦吼，时代无。时代一直在进步，拍吼这个新民的金啊，嘛愈来愈不济款啦。以前拢干那元宝安尼挂咧尔，薄薄一片，今嘛足济话做无啊啦，甚至衫头顶的这个条物件拢有哦，吼拢有。啊，金牌嘛无可能永远挂咧新民头顶嘛，想买只金牌去倒，足济人拢真好奇的无？伫个婚礼的五个。这个开台尊王过路，就是一年一度新民衣架过路上大的代志。其中有一项叫做金牌点交仪式，经过着新民同意了后，公开清点所有已收到的金牌，而且当场哦提出这个高温的喷枪，当场把这个这金牌用作金条哦，又做金条啊！那有小块的，剩一挂这个金嘛吼，伊得拍这个郭姓公的相片，所以这个郭姓公相片伫个婚礼五个开台尊王家哦，伊郭姓公的相片是金嘛类做的哦吼，还是一挂台湾这拢是金嘛类做的哦，伊就是要和这个信众啊，回来的时阵会当买回去做纪念，做纪念品，用金嘛类做的哦，过来。也阁有讲到，阮南投德山朱南宫，伊个金啊真正有济啊，细细间啊个庙尔哦，伊个金啊非常个济，而且你若要去插香，要过迄个香炉，甚至你拢挤袂入去。第一间伊个金啊是安那，其实这间庙吼，开始捌分享过，人因个钱有，因带了遐个小朋友营养午餐，拢是庙个来甲因供应个。有的老人无法度食，嘛是庙的来甲因供应的。啊，像金仔，因这金仔吼，有一部分因会去甲伊拍做金手指，甲伊养做金手指，和这个当地九九重阳节的时阵，和这老大人做礼物咯，金手指来做礼物咯。真正，伊对因当地在地附近的，因为足济人去遐咧拜拜，影响到因的交通。影响到因的出入，所以啊，朱南宫因着对当地因附近的特别的照顾。啊，那大家定南宫嘞，哇！伊伫2005年的时阵吼，伊着利用着咱国方即个信徒20多年来所捐的金牌，改养做一尊超几公斤，你知无？
260公斤纯金的妈祖，伊甲所有25年来信徒送的这个金牌，超偌重？超有7200两，7200两就差不多在260公斤，做一个纯金的妈祖哇！所以咱若有缘有机会，咱会当来去大家顶人宫行行嘞，看迄阵大家。信徒用送金牌，送200多公斤的金牌所养出来的纯金妈祖吼，就侪人拢会摕这金啊，有诶会去做好代志吼，庙诶拢会去做好代志。譬如尤其啊，伫个过年过节的时阵，伊就会传食诶，譬如五日节也传肉粽，去有真侪独居老人互因食吼，也是讲咧办活动。有的庙旁边也起一个活动中心，这是他们起的，为了什么？为了庙老人有时候去那坐，去那来办活动，有所在头去会不怕，身体也更好。所以感谢不管是咱人也是说神明的支持，对咱的付出咱都非常的感恩。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同样由陈思安所带来的温暖的心。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哦，咱拢知影讲正月初五，咱来接财神。哎呦，伊继续要唱歌哦，吼，来稍等下再唱。咱拢知影正月初五啊要接财神，啊你敢知影？也够一天，这叫做财神节，这是爱来拜财神的呢。都一天你敢知影？连伊登来。开始来跟你分享，有一咱唔呐讲正月初五爱接财神哦，佮有一天叫做七月二日爱来拜财神，这是咱一年两天佮财神相近的机会，会当来佮伊拜托哦。财神管着天下所有的金银财宝，所以这是重要的日子。啊，别安那来拜咧，佮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因为在线顶哦，有一位大哥，伊讲凯奇啊，我以前呐，那无物件好食，我拢买泡面来食，搁要哪食身体哪歹。即马我自从哦，恁盖丰富有咧犹太八盒四千的时阵，我着紧买来食。即马唔免食泡面做点心嘛，我着食买盖丰富啊，掺一挂麦片。我即马食完，我感觉我家己这个三高。差足济，因为血糖我卖互伊关关格格，我固定有时啊，我着食些物件补些营养。唔呐，讲血糖得着控制，伊即马身体嘛感觉比以前好真济，少年真济。伊讲凯奇啊，你也甲大家讲啊，食泡面的钱哦，都会当来顾着营养啊。哦，你食食咧食早顿的钱，就像我讲的，食早顿的钱的话都顾着营养啊。那真正。手头遐无遐灵诶，无法度逐项买钙丰富，你一定爱把握会着。而且钙丰富吼，阮咧调配，即个成分是非常困难诶，真正非常困难诶。阮来请阮诶检验师哦，也搁阮诶品管师，足侪营养师落去慢慢啊调，逐分逐批，拢爱落去精心调配出来。而且足侪营养素，伊是逐。基的这个营养分，拢爱去检验检查呢，非常非常的麻烦。所以有货的时阵，也搁咧犹太的时阵，一定爱把握。即马就剩两组尔，卖完就无啊吼，卖完就无啊。即马线顶大哥来等我，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咱个等来直播现场，有着吴，唔是吴宗宪，杨宗宪所带来的大哥要听的。今夜又搁想起你。这个剩上尾啊，剩一组啊，一组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6。

盖丰富哦，真正唔是我咧操蛋的，足济有破病，真正有破病，身躯非常无爽快的，甚至是领重大伤病卡的，因为足济物件因拢食袂落，无法多食，而且足济物件因拢会看讲会使食也袂使食，不过。医生佮讲，你的营养绝对爱对好对，你营养绝对爱对好够。你若对无够，你无法度撑过这些治疗啊！你无法度经过这些疗程，你根本行袂过。你要好起来，可能性根本就无啊！你要陪伴恁厝内底佮较久的时间，无法度。嘿，因拢找无方法，你敢知影？有啦，啊人介绍的偏方非常的贵，而且食有可能阁再见阁较紧，也阁有哎营养素有嘛有人咧卖，暗过就是非常的贵，啊着破病啊，用了真济钱去呀，奈阁有遮个钱，会落去开营养来买，而且营养素是爱逐天食、逐天食、逐天食，才有效果的呢。啊若无食，哎有可能人又阁虚去呀，爱逐天补充，所以因着去听着。多好听的节目，多好听的开始的优待，这个钙丰富，多好是医生讲的爱欠缺的营养素，也可以当泡烧的，也可以当掺麦片、掺豆奶、掺米奶，全部拢会使哩吼。你口味因为逐天食同款的，会鲜呐。啊，这个钙丰富真特别，伊口味会当你家己去变化，煮甜的、煮咸的。你家己去变爱参啥，完全拢袂去影响到伊个成分，完全拢袂去影响到营养素伫你体内产生保护的迄款效果。这是阮特别研究出来的，这是有专利的，你知影无？非常非常贵的专利，才有法度做甲即款效果。啊，无像外口咧一罐一罐，你就是开开啉，三顿拢啉同款的，你敢有法度？无法度啦，真正恁几工啊都会酸啊！哎呦，啊，得个一个味啊，看到就会惊啊，对无？不过钙丰富无同，伊会当针对着你家己的口味，逐天你去做调整，烧的、冷的、冰的、哦咸的、甜的、酸的、苦的，完全拢会使。因着安尼有法度食，食的落，逐天有法度食，上重要就是继续有法度接受，逐天安尼食。人安尼撑过，撑过，洗身的、化疗的，足侪人客拢安尼靠着遮钙丰富的营养，让他们撑过这些疗程。足侪人拢已经好起来哦、喔，不论来做化疗、阁做电疗，电甲骨也拢乌起、打起、乌打散，剩骨头尔。人因即马拢洗肉出来啊，而且嘛感觉好有力，会当来行路哦、喔，有法度行，有法度出去运动。自然身体就愈来愈好，即马真侪人拢恢复健康啊！哦，真正是完全恢复健康，配合着医生的治疗疗程，咱家己营养过够，都安尼尔恢复健康，而且是五六十岁才大哥大姐，所以营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咱若讲真正钱项遐无方便的，咱就选钙丰富吼，大概来给伊补一下。遐若讲，咱即马都已经退休啊，就想讲吼，要甲家己顾好，卖造成人的困扰。啊，咱家己活了较轻松的，卖遮痛遐痛，遮艰苦遐艰苦。想要来加强补充，咱就会当买这个专项的来加强补充，效果特别明显哦。这就是安尼。非常的简单，真正我非常推荐。然后钙丰富咧犹太的时阵，你一定爱把握。哦，我要先讲哦，无犹太是一盒1500块，无法度讲介绍。无犹太就是一盒1500块，无法度讲介绍。所以今仔日干那犹太两组尔，啊，卖完就无啊，卖完就无啊吼。无犹太的时阵，就是一盒1500块，无法度讲介绍吼。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好，咱再来讲这个财神节。将会初五爱迎接财神，啊，过来农历的7月22是财神节，就是李贵祖以幻化成身得道的日子，日日升班吼，伊、哦、是财神哦，伊叫做多天祭福财帛神君，管理天下的金银财宝。即天是财帛神君得道的日子，嘛是咧拜财神上重要的一天。有人讲财神要安怎来拜咧？爱拜几丛香，一丛、三丛、
五张，到底是爱拜几张？刚讲拜财神，都要香啊，个有分别，有哦，是安怎有分别？因为有人讲财神是五路财神，所以爱拜五张。感谢你，来开始来跟你分享。五路财神，伊是民间普遍信奉的这个财神，哦啊，五路财神这个分作中路。武财神赵公明，也還有东路的这个财神招宝天尊小生，西路的财神纳金天尊赵宝，也還有南路的财神招财使者陈九公，北路财神李七升官姚孝书，因为五行观念的影响。认为讲哦，天地这么阔，财宝当然嘛要分作五路。咱来修正东南西北中五方之财的意思。那讲丹凤正财神，正财神叫赵公万岁吼，平常都是烧三张，也是一张就好啊吼。干那丹凤财神咯吼，干那丹凤赵公诶，你就是烧三张，还是一张就好啊。有人讲表示着诚心哦，上大的诚意。佮有人烧官香，伫个咱的道教民俗内底讲着神七鬼五烧官香，就烧七张。前三后四，伫个厝的无方便烧这个徛的香吼，有个人就烧卧香。哦，会当倒来的休啊，卧香呢，特别的烧一支，一支代表着一心一意吼、哦。而且即马足侪人，尤其是有咧签乐透的，尤其是有咧签这个啊六合彩的，拢会烧这个卧香。谁来烧卧香？你今仔听我的节目才会知影。我跟你讲，你是听别个节目拢无都听到这個，谁来即马卧香会愈来愈侪人来烧一支？伊是烧花的，为正边烧个倒边的，有冇人为倒边烧个正边？然后，这就是倒嘞花的烧，是安那？这叫做发横财，花的嘛吼，发横财。你那是做生意的，为着要求财的吼，建议你会当烧一挂这个花的，叫做发横财，烧一挂香，会当互你招一挂财业。啊，你特别你若有咧想大乐透的。特别，你若有咧这个，唔拿钱到了头啦吼，也个有想要着统一发票的啦，也个有你想要着五三九的啦，烧花的香哦，有时要来给烧一个，会当保庇你发横财哦吼，会当保庇你发横财，也个有咧拜财神的香炉，一定爱关过财神的道宅哦，啥呐？因为民俗的讲法讲吼，你拜财神的香炉。你若无关过财神的道宅，财神收无香火啦，哦，收无香火，啊，若收无香火，你咧拜的，你咧求的，伊敢有听到？伊就无听到啊，吼，伊就无听到啊。啊，若咧拜财神吼，会记哩，唔免拜肉哦，无肉哦，吼，因为道教讲吼，神不受食，所以无肉。咱来拜水果，拜青茶、鲜花，哦。水果、青茶、鲜花、糖啊、土豆啦、糖啊啦、果啊啦、吼、香啦、辣椒、元宝哦，这也个有点辣椒真重要哦，爱公平，五路公平财唔只会来吼，五路公平财唔只会来上重要吼，啊，就卖囥卖拜肉啦，尽量卖拜肉，那会使搁念只财神经嘞，吼、哦，财神经哦吼，啊，会当加持。会当来给你加持，财神经非常的简单哦吼。这我来给你分享一个，十道大仙财神道，穿一套金龙袍，头戴一顶财神帽，一手捧来金元宝，一手捧起财神牌，三柱清香红蜡烛，点也点起接财神，财神来到我家中，送我金来送我银，送我千年万年春，生意兴隆万事吉，一本万利财源盛，保我发财发大贵，祝我荣华又富贵，南无阿弥陀佛。而且会回向哦，这很多人会念这个啦吼，若有闲来当去庙会摕这个财神经当来念哦，袂歹袂歹。会记得我今仔甲你教的，这个烧卧香
就是欢的休。咱老公在做生意的，咱会当点一个，也阁有。然后拢讲咧签牌的，想要掉发票的，啊，要有欢财的，咱嘛会当点一个欢香，会当甲你斗三干一挂。啊，不过你的心爱正念哦，袂当共害的哦吼，袂当共害。咱会当点一个欢香，加减甲你斗三干，斗加持一个，直接甲你做分享。真正是我的节目才有听到的啦，这拢是我逐工爱去收集到资料。来跟你做分享的呢，而且这资料无好收集，这不是讲报纸很贵的有的呢，无，我得爱专门来去看，来去收集，因为安那，我跟你笑命命，我只系这么认真来听这首歌曲，有着谢晶晶翁丽瑶所带来的，跟你笑命命。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7213-45，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哦，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欢迎到来节目现场，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0795723345。即卖有这个宗教咧骗人哦，因为这个不管是病毒啊，这造成的病，也个有不管，也个有真侪人有拖真久的毛病，啊拢无法度来医，甚至讲去病院医也真贵，大部分拢是安尼啦，医药费非常的贵。啊，就来听人讲，哦，倒一个老师足厉害的哦，你得老老师坐一个盖一个，安尼就好啊。甚至有人是生理无好，嘛去找老师坐一个盖一个，一坐哦，拢是30万起跳的。冇安尼呢，你唔通下海捞落来。我跟你讲，真正有人咧做生理，可能几千万的咧做的，坐盖一边收30万，啊，俗啦。对不？啊，那这届的时阵哦，老师得做真济做法，应该就讲哦，法师啦哦。我跟你讲，有的是骗人的，因为有一天有一个大哥讲哦，开始我带阮某哦，阮某这个火烧心，啊，阮隔壁在咧讲有一间庙哦，咧这届火烧心最厉害的，火烧心啊，佫会当这届。哦，我第一遍听到，我就听伊讲好玩。伊讲这个老师哦，启动起来了后，哦，就开始念啊啦，哦，搁接神啦，搁接指示啦，讲因某的火烧心是这个天顶倒一个神生气，所以才来甲伊用火烧心。伊即马得爱要甲伊拍火入面哦，这个当机会有法度甲伊拍火入面伊的身躯内底，啊，伊的火烧心就无去啊。我讲阿甘真正拍火入去，伊讲真的呢，伊甲一拍火吼，一拍火拍入去因某的身躯内底。什么是一拍火？我嘛是安尼甲伊问，讲一拍火就是伫个符啊头顶哦，人个符啊写下来了后，啊用个赖打甲伊点落，符啊烧起来了后，伊跩个咧倒起来符啊，佮这个火直接跩拍入去阮某的身躯内底呢？哪有可能？我嘛讲哪有可能？大哥啊！啊！你这边这届开偌济？伊讲这边开36000，啊，搁啊另外包18000，啊，包18000红包，互这个老师。我讲啊，回来敢有效果？啊，无啊，下暗咧困得火烧心啊，倒袂落啊。哦，伊讲我啊倒落，规个都一直烧，安尼然后都一直疼起来，根本喘袂起来。开遮尔啊济钱啊，倒落都安尼。我讲啊，你有去报警无？伊讲有啊。所以大家爱说伊，啊，足侪人真正用，真正我去网络头顶有看，足侪人拢真正有甲这个火拍入去体内，甲这个符啊全甲你拍入去体内，用这招来骗人的钱。啊，到底是安怎甲这个符啊点火佮拍入去体内的嘞？你今仔听到凯奇的节目，真正赚到哦，真正赚到，这是我去找来的，你去别位嘛听无的。啊，尤其咱若咧互骗的时阵，就知影讲啊，这你咧甲我骗，咱就爱说伊啊。即马我就来甲你讲，是安那甲符啊拍啊，该倒火，规个拍入去体内的。像这款，这是一款纸，你知影无？而且非常的俗，一张才120块尔，佮真大张，你等下佮会当加做3张哦，一张20块，等下加3张。你看一张够10块，无呢？好，开始画符啊，画土符啊，说袂晓，我幼稚园的真够画啊。哦，开始画土符，画画嘞，因遐大部分册拢无读真悬，即用这招来骗。伫这符啊头顶，土符画画嘞，啊，因那该断落，该下一个，啊，有诶个断只手印嘞，啊，就开始接神啊啦，赢神啊啦，哦，完啊了后，这张符啊点落，上重要。机关的唱在这张符啊内底，这张符啊叫做火纸。伊个火点落了后吼，伊会倒，而且非常的旺。啊，你倒到一半的时阵，你着紧的哦，等伊天亮了后，手做一个世界，拍入你的身躯内底，迄张符啊全无去。因为这张火纸吼是真特别的一款材质哦，人是工业咧用的。伊烧烧的了后，等那环保炮咧，放完伊无声这个符。伊这个纸烧完了后是无腐，连甚至嘛无虾米烟，无腐嘛无烟的这种纸，你着想讲这个环保的炮同款，环保炮嘛会当放啊，放一个真大的，足长的吼，100公尺、200公尺，啊嘛无虾米纸，原因着一只这个灰纸，点了后吼，伊摊要烧完，伊着做一个手势安尼，甲你拍入去身躯的，啊无留香，这个纸糊啦拢无留，含这个烟。
嘛拢无，啊，你就感觉讲真正甲符啊拍入去体内底啊，唔是，伊是用甲你用这个灰纸来甲你骗，就拿这个跑啊的纸啦，环保跑的纸，啊来甲头顶画符啊，啊加一个手势甲你拍入去，安尼尔，用20块骗你的几啊万块。用20块骗你的几啊万块，所以你爱说伊，然后这个符啊，要甲你拍入你身躯的，用安尼拍的，你就知影是真的，也是假的，家己爱会去判断。要唔过有个人就是安尼啦，人讲唔惊，鬼拖哭哭去，我有伊的法度，我有伊的法度。过来听继续好听的歌曲，到顶。

真侪人拢甲开启门，开启啊！我这偏头痛吼，我食足侪这个头壳疼药啊，拢食袂好。有一天我听你的电台咧讲，我的偏头痛，啊个目睭常常感觉涨涨，可能啉叶黄素，因为眼压伤高造成的头壳疼，啉叶黄素会有效果。要唔过我叶黄素都有咧食咧，敢有可能是安尼？要无我要开启的用啉的叶黄素看卖呀咧。哇！伊讲凯奇，我以前无相信电台呢，我就想讲这边来试看卖啊咧。那会知影，啉落一啉三罐尔，伊马上感觉伊的偏头痛改善非常的多，也阁有伊的这个看物件，熊熊煞紧起来，有时啊看拢会感觉足忝的、足雾的、足蒙的。点目睭药啊嘛无效哦，啊医生佮我警告，伊讲哦，伊这目睭已经有受损啊，伊若佮点目睭药啊，有可能会有损害。真济目睭药啊内底掺的是类固醇呐，咁个无点无代志，有诶愈点会愈重哦，啊佮来点到尾啊，啊开刀开到尾啊，无看足济人是安尼。其实咱为食食调理，你佮看伊敢若啉一个叶黄素尔，原本安尼定定安尼。病病涩涩叫的，有时啊，搁听到后边去哦，改善真济。伊讲安尼改善了后，等到下暗足好困呢，搁来咧看物件，袂讲足忝的哦，看物件袂讲足雾的，看物件袂讲足涩的。以外，这个伊食一段时间了后哦，含在定定老目油啊、目睭晒过的问题，拢做一遍改善啊。哦，伊讲开始啊，啥物时阵有犹太？这边伊就要直接买五组。我讲你若真正有买五组，我相信唔是干你咧食尔。哦，一定你有甲报别人食。你若买五组，我加送你一组；买五组加送你一组。啊，若买三组咧，佮加送你一箱。安尼好无？吼、哦，买三组送一箱，买五组加送一组，这我做会到的。你要趁这边的犹太哦，要不然一般时间卡个要订产品哦。一盒是1500块，你若有买过，会当一盒1200块。普通时啊，无犹太时阵，拢是1500块，上俗甲1200块，一盒一盒咧卖。今仔日四盒只要3000，买五组加送一组，买三组加送一盒，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一般无犹太时阵，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一组就犹太啊，买五组，搁加上一组，把握机会，空四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0: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只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2: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4: 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咯，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邀请大家，感谢。
15: 现在时间3点整，
16: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开始有去体验到一个癌细胞的再生营养素。咱以前啊，这个叶黄素冻条已经造成轰动啊，甚至真多国际大厂来请咱做代工。不过，咱的这个董事长要追求完美哦，伊甲日本的眼科疾病权威，然后做一个合作，各临床的实验，都能够参加这个临床实验的啊，这个患者，这个患者其中一个，伊是雷射过两遍啊，这个白内障的患者。当然，伊这个白内障是因为糖分来引起的，哎，雷射过两遍拢无感觉。伊来参加这个实验，也阁有另外一个是青光眼的患者哦，吼，伊受损已经非常的严重啊，啊，想讲，哎，伊已经无法度啊，啊，来参

0: 健康，好、哦，谢谢。
1: 咱皇家制药真的不能少了检验师，检验师，咱基本跟日本的这个眼科权威哈，紧接着造成我们台日的轰动哦。
0: 对对对，
1: 因为这种眼部修复术
0: 是是，
1: 跟他咱有叫这个专利的技术。
0: 当然啦、啊，
1: 而且头家开足侪心血，足侪金钱的吼。
0: 其实开始拄只你咧讲的啊，这个实验哈。啊，我嘛爱感谢咱听众朋友哈，和咱有抢机会啦哈、嗯。咱日本的一个眼科权威哈、嗯，啊，这个伊也博士，其实伊独家研究哈，而且我专利再生营养素哈，其实都已经达到着完美哈。啊，诶，这个根本治疗。那么，咱台湾本土其中有一位，伊就是严重的诶，这个做白内障。
1: 是是是。
0: 啊，医生是严重的这个糖尿病患者。
1: 是。
0: 啊，引起白内障这个并发症。
1: 无唔对，无唔对。
0: 啊，伫咱台湾吼，雷射两届吼，其实效果拢无正明显啦。啊，另外一位是这个青光眼。啊，眼压上悬吼。拢捌曾经来到着三十，
1: 好、哦、
0: 三十这个数据
1: 吼。咱一般啊，眼压是偌济？
0: 啊，一般咱目睭的眼压标准是10到20。
1: 哎呦，一个三十啊呢！
0: 啊，你那眼压压来到三十，通常目睭已经拢中风啊啦。
1: 哎呦，
0: 吼、哦，迄、那个目睭的微血管都拢憋破去啦，
1: 吼、嗯哦。
0: 啊，当然这两位咱的合作实验对象吼。啊，配合着日本的这个眼科权威哈，
1: 是，
0: 咱讲熟悉的哈，咱皇家制药的董事长，甚至咱台湾本土的眼科医师哈，嘛不得不赞叹讲啊，日本竟然有这款医疗的再生术啦！啊，你敢知影？伊当中哈，因的手术方式比较较无同，好，那伫台湾针对着青光眼、白内障、白眼啊，就是用镭射。
1: 对啊，对对。
0: 但是这个镭射，咱坦白讲，拢有这个热损伤。
1: 热损伤，有后遗症哟、
0: 哦。一定有后遗症。
1: 哎呦。
0: 哦，因为镭射伊是属于是种医疗用诶，这个光害。
1: 哼
0: 哼哼。啊，透过着高温，将着咱白内障，水晶体内面的这些糖的结晶体来给它扫毒。
1: 是。
0: 当然，白内障会当改善，但是。相对的，你的水晶体嘛，当嘛是受损啦
1: 吼。
0: 啊，所以讲呢，咱日本的权威伊目前吼，因咧治疗着青光眼，治疗着白内障，甚至要治疗着这个白眼啊症。那比较较有研究的，因不采用着镭射。
1: 啊，不，因采用什么？
0: 因用着上盖新的微创手术。
1: 微创，
0: 好，用着这个高倍显微镜。把咱的水晶体哈，小夸做一个或者啊小缺口，
1: 是
0: 哦啊，包含着比如讲因啊白眼啊症诶，啊因这款微创手术的伫伊个眼底哈，做一个出口，那么呢，然后透过着上盖自然的疗法哈，来达到着白内障，达到着白眼啊症，达到着青光眼，
1: 是
0: 迄、那个。垃圾物质的这个排毒，啊，开始你知无？你家己做微创手术是不是有空喙？
1: 对啊，特别问这個。
0: 啊你，你甲青光眼、白内障、白眼啊症治疗好啊，上个重要就是迄个空口。
1: 爱修复啊，
0: 爱会当修复。
1: 对。
0: 啊，日本的医疗博士，因对着这个眼球，眼球再生的营养成分，因非常的专业。
1: 是。
0: 啊，当然呢，因是用着。类似着目药水的这个方式，直接用点的，
1: 用点的，敢有无好的所在？
0: 哎，完全无。第一，完全无刺激。
1: 嘿，
0: 再来第二点，根据医学博士的统计哈，咱的目睭细胞啊，加着目睭的角膜哈，通常伫24小时内，你手术后都爱会当恢复。啊，不过呢，日本的专家利用这个眼球再生营养素哈，
1: 是，
0: 亲像咧点目药水同款，你甲点落去，两点钟内，都手术完青光眼，手术完白内障，手术完着咱的合作啊，这个白眼啊症的，
1: 是，
0: 迄、那个微创的伤口，
1: 是，
0: 两点钟内就甲你修补啊，
1: 这里啊厉害，什么款的成分、哦？
0: 啊，完全哈、哦，唔免面对着传统镭射医疗的这个后遗症。
1: 嘿，
0: 啊，这款专利的再生营养素哈、
1: 哦，
0: 咱讲熟悉的，伊是真全面性。
1: 嗯嗯，
0: 哦，比如讲第一点，咱台湾来讲生目睭。

0: 点啦，
1: 是，就头看人洗用敷一款嘞。
0: 开始，嘿，其实吼，咱目睭吼，我咧讲目睭上界轻症的感染吼，
1: 是，
0: 一般都拢是细菌感染，
1: 嘿，
0: 无就病毒感染，
1: 也
0: 无就是过敏性的感染，
1: 是。
0: 啊，咱目睭如果若有细菌性的感染吼，检验师甲大家提醒，
1: 嘿，
0: 如果你的目睭是细菌的感染，
1: 是，
0: 伊的分泌物吼，会安尼黏黏，
1: 会
0: 安尼想想，
1: 是，
0: 哦，那这种一般拢是细菌感染，
1: 嘿嘿嘿，
0: 过来，目睭是未痒的，
1: 未痒，
0: 细菌感染，目睭未痒，
1: 嗯，
0: 哦，那第二种，那病毒性的感染，
1: 嘿，
0: 你的分泌物吼。会清清，但是会想想，
1: 目睭晒过清清，
0: 会清清，啊嘛，佫会黏落黏落，
1: 哦，
0: 啊目睭会痒无？目睭会痒无？袂痒，
1: 袂痒。
0: 所以细菌的感染，甲病毒的感染，通常目睭拢袂痒。
1: 细菌、病毒、目睭拢袂痒，
0: 是，
1: 啊，唔过就是感染嘛，
0: 啊，就是感染嘛。第三种叫做过敏性的感染，
1: 是，
0: 目睭如果若过敏性的感染，伊的分泌物吼。就像咱的冷清感款，
1: 冷清
0: 清清啊，
1: 嘿，
0: 啊，不过咱的目睭可能有中度，
1: 嘿，
0: 甚至严重到重度，而且个痒的感觉啊，
1: 哎呦，
0: 哦，所以细菌的感染、甲病毒的感染，包括过敏性的感染，
1: 哈，
0: 其实咱这款日本的专利再生营养素，哈，
1: 是，
0: 就会当达到着杀细菌、杀病毒，
1: 是，
0: 甚至抗发炎。预防过敏的这个问题啦，
1: 这是什么款的专利？我问过那边啊，伊也阁会当修复哦，
0: 是
1: 有空嘴的，比如讲有时啊哦，把红杯刷杯去目睭，
0: 小
1: 雷一下，也可能造成眼角膜损伤
0: 哦。
1: 这款的买当，啊，过来你拄则阁有讲啊，感染的买当，
0: 是，
1: 那这么厉害啦，这是多一款的专利配方。
0: 开始吼，咱讲熟悉的，因为这款。专利型的癌细胞的再生营养素，
1: 哈，
0: 伊个专业名词叫做 GCPA。
1: GCPA，
0: 哦 ，GCPA， 也伊除了予咱伫这个微创手术完这个空嘴两点钟来修补伊一挂，伊个会当避免着细菌、病毒，包括过敏性的感染。
1: 哦，全方位哦，
0: 无大劲吼。比如讲啦，吼，
1: 嗯，
0: 开始你捌听过眼中风无？眼中风。
1: 眼中风，
0: 嘿，
1: 是，目睭袂振动。
0: 咱的目睭的眼啊标准是十加二十，
1: 是，
0: 哈，那么咱的目睭人的微血管哈，比头毛丝也搁较油，
1: 哦，
0: 啊，我今仔日有炸来着一张图片哈，你注意甲看，像这张图片哈，
1: 是，
0: 这就是咱目睭微血管哈，在咱这个高倍显微微镜的这个镜头一直下哈，甲观察起来，
1: 是，
0: 像这。倒明这张相片吼，就是已经目睭出血啊，
1: 目睭出血，哎
0: 呦，目睭出血了，规个目睭微血管吼，规个拢憋破去。
1: 是，
0: 那当然在日本伊咧做治疗，伊就是先甲这个出血吼，先甲伊做一个引流。
1: 是，
0: 一做引流了，这款眼球的再生营养素吼，
1: 补充，
0: 甲补充落去，啊，补充落去了，伫一点钟内哦，
1: 是，
0: 迄个目睭会更憋气的所在，在咱高倍显微镜的观察之下，伊就豆豆啊，迄个微血管得个生团来到完全正常。
1: 真正呢，这图片看起来，伊就是要接起来呀，
0: 是啊，
1: 修复起来呀，
0: 对，无
1: 安尼跟那血乌白流安尼呢，
0: 是啊，是啊，
1: 哇，够厉害的呢。
0: 所以讲，连这目睭已经微血管憋破去的，吼。产生着目睭中风的症状，因先把这个凝血出血的部分做引流，
1: 是，
0: 然后透过着这款目睭的再生营养素，
1: 是
0: GCPA，
1: 改补充，
0: 在一点钟内就达到着微血管吼，豆豆啊的修补，啊，然后恢复着正常的目睭微血管，
1: 哇，唔该修起来，甲接起来，
0: 是，
1: 佮可以会当运作，唔是干那接起来尔哦，
0: 是，
1: 因为这个看起来这图片是有咧运作的哦，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就厉害的呢，
0: 而且
1: 这你要全方位，
0: 开始你捌听过着视神经萎缩不？
1: 视神经萎缩伊会造成什么款呢？
0: 一般吼，咱那本身目睭有这个视神经的萎缩吼，
1: 是，
0: 就亲像咱的电报条同款。
1: 电报条，
0: 咱的电报条是不是啊？会当疏散信号？
1: 对啊。
0: 咱的目睭的这个叫做视力的神经吼，一般过去啦吼，在咱临床的医疗就是讲它不可逆，
1: 不可逆
0: 就是讲目睭的神经呐受损就受损啊，歹去就无法度搁恢复啊。 啊，就可能造成着两分目、三分目，甚至严重到底可能会造成着这个目睭的失明啦。
1: 这永久性的受损、
0: 永久性的损伤啦，啊，日本的这个眼科医学博士，已经过着六档哦，
1: 六档
0: 的临床实验测试哈，伊的实验对象、对象是先用着迄款啊猕猴。
1: 啊，动物性实验用狗来做的对啊。
0: 动物性的试验是先用狗，
1: 狗跟人相共啊。
0: 这个合作视力神经损伤的先来做测试。
1: 是，
0: 在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
1: 是，
0: 迄原有目睭视神经已经拢无法度连接的，伊豆豆啊透过着这个目睭，诶，这个再生营养素来给伊做一个修补。哦，三个月的时间，目睭的视力神经佮佮你修连接通。这款实验动物实验测试过了，第二档开始连续五档的时间，实验对象是12000个目睭视神经萎缩退化。来做测试，其中有70%以上的患者，即卖目睭咧看物件，色水啦，包括着光线啦，包括着目睭仁，而即个合作讲啊，瞳孔的聚焦吼，拢恢复70%以上。
1: 有影咧，
0: 敢那透过一个应用数尔，就是即个 GCPA
1: 啊 ，GCPA 这么厉害，合作
0: 目睭再生应用数。
1: 眼睛再生营养素，
0: 眼睛再生营养素。
1: 拄只咱的检验室，我看哦、喔，那个狗原本是白哦、喔，
0: 是啊，
1: 绿的哦、喔，
0: 是啊。
1: 过来经过六个月，哎呦，清楚侪了呢。
0: 三个月，你甲看伊只相片吼、
1: 翻清。
0: 三个月前，目睭的白银是规个拢翻绿的。
1: 对啊，对啊。
0: 三个月后，目睭乌银的乌银，白银的白银，
1: 有影，吼，也个足侪数据都只讲的啊，万外的测试的吼，
0: 12000个，
1: 对啊，
0: 啊连续五档的测试，微血管接通以及外，连目睭神经萎缩的，佮恢复到70%的这个功能，
1: 对，
0: 吼，包括吼，这款目睭的再生营养素，吼，伊个会当活化到咱目睭，两类目睭。1,200,000粒的全眼细胞，
1: 细胞就是可以当给修复，
0: 目睭的这个细胞佮给修复。
1: 哦，有够厉害的嘿！
0: 一般咱一类目睭有大概6,000,000粒的眼细胞，
1: 是、
0: 叫做锥体细胞。
1: 是
0: 啊，这锥体细胞的数量呐愈少，目睭的视神经萎缩就愈严重。
1: 哦，
0: 所以讲这款目睭的再生营养素，也当修补到咱两类目睭，总共1,200,000粒左右的全眼细胞，给你做一个修补。
1: 哦，这个细胞真重要呢，真的死去就无法度去救啊，
0: 死去就无法度去救。结果呢，日本的神经视神经眼科学会，眼科学会认证的这款营养素，咱即卖皇家制药已经甲独家来做代理，目前已经伫咱眼科院所吼。已经有咧做着临床的推广啊！
1: 已经即马真侪眼科啦，足侪人医生拢会推荐讲，你得爱补充这个啊，咱的眼部再生的这个营养素。
0: 营养素啊，我去补充一项吼，咱的目睭总共有100万条的视神经纤维，
1: 是
0: 吼，两类目睭视力神经大概有100万条哦，的视力神经哦，啊，这就亲像电线同款吼。爬来爬去，
1: 是
0: 信号的疏散，光线的感应，
1: 是
0: 包括着目睭仁瞳孔的聚焦，
1: 是
0: 也甲着咱本身目睭帮助的分泌制造，拢爱挖靠着这款再生营养素。
1: 啊，
0: 所以伊是一个足特殊的配方。啊，当然伫日本伊是做成着白药水，好代表一罐是3,000块。
1: 一罐3,000块，
0: 咱皇家制药甲着日本的这个眼科，吼，的这个协会，
1: 是，
0: 咱来甲伊做着合作。
1: 是，
0: 目前咱伫一寡较大间的眼科院所，
1: 是，
0: 咱已经有咧做临床的推广啊。
1: 是，
0: 就是讲你若伫台湾，本身青光眼、白内障、白眼症，
1: 是，
0: 以及着大眼症，你经过雷射。 完手术的后遗症损伤，
1: 是
0: 空嘴要修补，
1: 是。
0: 咱即卖已经有做口服液的
1: 呀，口服用力咩？
0: 是直接用力咩？
1: 我听讲是安尼，都医生都会推荐啊，有空嘴的啦，吼，也是就讲伊个手术呢，推荐你啉这個，慢慢会当。替伊讲吼，啊，慢慢调整来安尼吼，
0: 包括吼，包括视网膜剥离，
1: 哦，
0: 上面会叫视网膜剥离，视网膜剥离就是讲你目睭沿外靠这层膜啊吼，滴滴开始。美术馆那讲会吸水入去，会裂去啊！啊，这裂去了，目睭就青咩啊咧？
1: 视网膜玻璃，目睭就青咩啊？
0: 是啊，
1: 啊，就无多救啊，
0: 就无多救啊！
1: 哦，
0: 啊，所以讲，咱这个目睭的再生营养素 GCPA， 伊是专门针对着动静的，专门针对着目睭鼻血管的修补，
1: 是
0: 目睭视神经的恢复，
1: 是
0: 包含着目睭龈视网膜玻璃，
1: 是
0: 诶一种的补助剂。
1: 哦，这动静的拢有法多救，啊，那轻症的唔得愈厉害。
0: 啊，当然轻症的包含着细菌的感染、病毒的感染、过敏性的感染，这对咱这款目睭的再生营养素来讲，这算南山的尔。
1: 南山的尔哈、啊，感谢咱的检验师医生跟咱分享这个。眼部的再生新科技哦，会当透过着应用所 GCPA， 不管是咱眼部目前，也是讲以前受过什么款的损害，拢会当来给伊做修补。当真诶，有效果，啊那轻症诶咧，效果更加紧哦。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分享时间，感谢，台一首。

0: 感谢回来节目现场哦，咱皇家制药这么好的东西，在这个各大眼科都已经在推广了，甚至很多患者喝了效果也很好，卖了很好，是怎样啊，检验师
1: 开始，我来讲哦，这次我们皇家制药实在不简单，配合到日本这方面的眼科权威，
0: 对，
1: 也做一个合作，
0: 对，
1: 这款GCPA 日本眼科的再生营养素，
0: 是
1: 咱讲坦白话啦，吼，其实上伊个原料非常的贵啦，
0: 伊
1: 甲着咱普通时咧补充诶，针对目睭诶一寡即、這个叫做保健品吼，伊个效果是无同款，
0: 无同款。
1: 咱这是专门针对着再生，目睭血管、神经，包含着空嘴诶受损，伊要做一个修补，效果非常的好。
0: 真正
1: 当然目前咱甲眼科医所做合作吼，即完全自费，
0: 完全自费。
1: 那轻症的保养方式吼，阮专业的建议是三天啉50cc，
0: 三天啉五十 cc，
1: 三天啉五十 cc， 咱这种完全无困，吼，来做着。

0: 填充诶，
1: 无菌填充，
0: 这一罐无菌填充玻璃瓶装一罐的50cc 啊，
1: 是
0: 等于讲你都拿清净的啦，三缸啉一罐就好啊，
1: 三缸啉一罐，
0: 都多少好一个月份，
1: 一个月份
0: 啊，自费哈，诶价格是1800块，
1: 所以今麦第一间可卖是1800块，
0: 是
1: 啊，我搁问一个哦，啊那当症的，一般医医生是安怎讲？
0: 这个那当症的，就是敢那讲，比如青光眼、白内障、白斑啊症，包含着大眼症，甚至近视、弯视手术。完的齁，就只要你目睭有动手术完的齁，啊，第一礼拜拢照三顿直接补充。
1: 医生都会改讲照三顿直接补充，
0: 是第一礼拜
1: 上明显。
0: 因为这个空水都新伤口，啊，伤口齁，在这个愈合的阶段，需要着高浓度，
1: 哦，
0: 等于讲那轻症的保养的三缸啉一罐50cc，
1: 哦，
0: 啊那都雷射完的第一礼拜，不管近视、弯视、青光眼、白内障、白斑啊症，啊这就是照三顿。
1: 叫三顿，
0: 一缸啉三毒三罐。
1: 哦，第一礼拜就做感觉哦，
0: 一做有感觉的。哦，因此款目睭的这个啊再生营养素哈，咱皇家制药独家研发，
1: 独家研发
0: 配合着眼科权威，甲咱做着啊这个背书啦。
1: 绝对有效果，
0: 一定有效果。
1: 啊，无是眼科医师伊就甲你开药就好，是安尼推荐你食这个助肺
0: 是啊是
1: 啊。所以这助肺
0: 是
1: 今仔日拜托检验师，我希望讲咱电台通路买。
0: 咱开始咱讲事实哈。伫咱目前药厂董事长的立场哈，咱可能啦，每一块哈，
1: 是
0: 啊，每一个柜间哈，咱会拨淡薄啊啦。
1: 淡薄啊，
0: 淡薄啊，这个扩大哈，
1: 你刚才足侪人看袂清楚诶，
0: 嘿，淡薄啊的分量，伫咱这个节目当中来做着回馈。
1: 你刚才这钱啊，青红诶，拢根本分袂清楚啊呢，这上重要呢。
0: 啊，自费哈，自费的价格咱是一盒一个月份哈，保养的哦，我讲清净的保养的一盒都是12罐嘛哈，呀，你那三缸啉一罐，一盒是咪等于一个月份啊？
1: 对对对对，
0: 咱自费是1800块。
1: 一盒1800，
0: 对，啊，你那摕两盒，等于保养型的2个月份啊嘛哈，安尼咱就啊做犹太两盒3600，犹太3500啦。
1: 哦，你真犹太呢？犹太100块，无啦，真个是，
0: 无啦，
1: 咱家己有唱，家己的通路，
0: 是是，
1: 啊，病是安尼卖无唔对，啊，你嘛犹太100块啊，
0: 是啊是啊，
1: 啊，不过咱足济是因为年会有啊，真济的动静，
0: 是，
1: 我咧讲的拢是动静，
0: 是啊，
1: 动静爱三缸啉一罐，
0: 对，
1: 拜托的，咱让动静的较紧有感觉，
0: 开始，
1: 好因钱会当分得清楚，
0: 因为这吼，咱这针对着目睭有新伤口，
1: 是
0: 啊，鼻会更新。神经萎缩，甚至着啊，空嘴的修补吼，这是一种目睭的再生营养素。
1: 是是是，
0: 啊，市面上绝对无。啊，所以讲。同款两盒3600，咱上加犹太就是3500。
1: 咱市面上是无咧卖，咱拢
0: 是
1: 伫咱的医疗院所由医生去推荐，大家自费来卖。
0: 啊，
1: 今仔伫遮，我希望讲啊，我节目大家都有当听到，啊，咱嘛是公司指引呢，所以是不是可以做一边优待？啊，今仔来节目
0: 办就是安尼吧。两盒就是3600，减100块，犹太3500块啦。
1: 嘿，老实讲，我买两盒，佮送两盒的是淡薄啊过分啊啦，因为成本我家己知，淡薄啊过分。
0: 是啊，
1: 啊好啦，
0: 啊希望咱听众朋友有要来享受到这款目睭的再生营养素的
1: 哈，
0: 买两盒3500。再上两盒，
1: 再上两盒，
0: 啊，限量10个名额就好，
1: 真正真紧到你感觉到，
0: 是是是，
1: 当正诶，真紧感觉到，
0: 是
1: 轻正诶，哎呦，紧补充，
0: 是
1: 三缸一罐，就会当互你达到这个咱眼部上基本的营养补充，也够保养啊吼。其实开始第一线会接到足济人，拢会反映第一个出问题，就是伊看袂清楚，就是伊看无，伊希望讲较紧的哦。来，互我下当看有无，啊无看无，真正对生活来讲非常的无方便。今仔日我要大家拢买得起，拄只检验师讲，干那限10个对无吼？开始先讲吼，干那10个开始才有法多负担，超过的真正就是无啊。咱的检验师有讲，买二送二哦，4箱是3500，今仔日迄10个500块我来吸收。迄500块的为凯奇的薪水扣，所以你只要迄10个，你只要买二送二，你只要3000块就好啊。 只要3000块就好啊吼！你听有无？迄十个尔，超过歹势的恢复原价一盒1800块，安尼来买。因為我嘛是人个员工尔，无遐尔啊高谈吼，我的钱嘛不是风吹来的。我稍等下，这个，阮头家娘，阮头家娘，拄只看到我十个吼，我甘愿为着我家己业绩真正的，我拢无谈呐吼，了十个尔。阮头家娘伊即马咧甲我比啊，伊即马你老买。这十个，你老爸唔拿讲500块开始来吸收，伊阁要送你一组目镜，迄、那个目镜是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哦，送你诶！你不管你几度，你挂起哩，伊主人甲你调整，主人甲你调整甲你的度数，主人甲你调整哦。你伫咧外口买，敢那迄支全屏变焦的智能老花眼镜，迄支都要几千块啊！我头家娘讲，只要迄十个，迄十组。伊就加上一副目镜，阿爸嘛有互你哦吼，七目镜嘛互你哦，搁迄支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干那迄支得爱1000外块，伫咧外口买，迄支得爱1000外块，不管你几度，拢会当挂，伊自动甲你调整，自动甲你调整，所以唔免阁换老花眼镜。啊，这支老花眼镜可能厝的内底吼，只要有老花看无的，拢会当挂，因为不管你是啥，自动来甲你调整。真正这支都要1000外块啊！阮头家娘这支目镜是去目镜行买，所以你摕到的时阵，你有一个目镜盒啊，嘛有一个七目镜一部，规组真水哦吼！迄组真正足水的，规组拢乎你目镜行买，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今仔日迄十个开始吸收500块，阮头家娘伊家己嘛要送迄支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迄十个才有尔，请你一定要把握机会，电话请你紧卡，0495-7234-5。不管伫以前伫即马，只要咱眼部脑受伤，想要来修复，不管是神经，不管是细胞，不管是血管，拢会当，互你真有效果，非常有感哦。也过来，咱若讲要来做一个上基本的保养，用上少的钱。来要做上基本的保养，你千千万万都爱把握到这边。原本爱4盒3500，这500块开始来给你吸收。唔那安尼，阮头家娘看到我要吸收500块，人伊嘛跳出来，要送一支真正目镜含配，去干那目镜去买，都爱1000外块的全屏变焦老花眼镜，贵组哦，有够贵的啦，家己去买。挂起来舒服，型个水，上重要，实用个好看哦。把握机会，电话请你紧卡，0495-7234-5。原本4盒3500的，这500块开始给你吸收，今仔日只有10组尔，4盒3000，这10组，佮另外佮要送你一支全屏变焦老花眼镜，不管你几度，主动给你调整的，规组送予你。贵州送给你，请你把握机会，0495-7234-5，只有10组，0495-7234-5。

咱的叶黄素哦，以前的金洞条的叶黄素已经足厉害的哦，针对着这个老白油啊，哦，针对着这个目睭晒过的啦，针对着看袂清楚的啊，咱以前干那咱公司咱的药厂皇家制药推出哦，卖几啊年。全台湾第一个推出果冻型的叶黄素，就是咱皇家制药帮偌济人代工的，你知影不？叫后来才会用食的叶黄素呢，咱是全台湾第一个。好，啊，这个叶黄素食了真正有够有效果的，所以找咱代工的愈来愈济，一般是七天。来针对着咱的老白油啦、白酒赛哥啦，都拢真有效啊！过来，因拢摕这小朋友吃，小朋友吃三个月了后，拢去看这个眼科哦。尤其小朋友每一学期，老师拢会替因检查这个白酒看近视无。只要吃咱的叶黄素，大家人因爸爸妈妈拢饿了吼。哦这叶黄素有咧食吼，拢唔免惊讲，即卖咧看手机啊、看平板、看电视、耍电动，好你家在哦，有家顾好，无近视，无像别人已经爱挂目镜，真正足感谢。我常常咧讲，学校是规个家长会来阮公司安尼买哦，规个家长会咧买哦，真正出规台火车过。你看，真正含少咧，那含小朋友，含这个。国小、国中这些老师拢对阮的产品非常的有信心，也即马咧，咱阁有一上新的哦，上新的科技哦，上新的成分哦 ，GCPA 会当帮助到你，不管是以前也是即马，你的眼部有动过手术，也是讲有受损，也是讲长期伫外口晒日头，造成你即马看到日头会。惊，看到你跑会畏光，也阁有。咱不管是病毒的感染，也是细菌的感染，你不断拢一直咧感染，不断一直咧落目睭，哦，不断一直咧目睭咧痒，甚至阁引起鼻啊阁咧痒的，即款的感染的，拢会当来甲你做一个修复，哦，不管过敏性的，也是讲病毒型的，哦，也是讲这个细菌的。全部嘛会当来甲你做一个修复，上重要就是足侪人拢感觉头前有物件啦，那也下早呀拢有迄个影咧飞来飞去啦，唔呐安尼哦，还个蚊啊嘛个飞来飞去啦，要安那哦，其实这就是有可能你这个眼压太高，造成你血管有破去，破去了伊就无咧修复，血袂过，所以你只要看到这个。影哦，你才看到有这个影。你若讲要赶紧来改修复，要来赶紧改善，其实你都要补充伊需要的营养素，补充就即马上新的，你会当好一个再生的接起来，个再生的这个 GCPA 哦，你紧改补充，咱就会当紧转来去正常的生活，互你看会清楚。因为你爱知影哦，咱的眼部的细胞、眼部的神经、眼部的血管。伊是有可能破去了后受损了后，伊拢无可能阁好起来啊！咱若因为咧看物件有问题，眼部有问题去看医生，有受损去看医生，医生通常拢甲你讲，这已经无救啊！你卖阁恶化就袂歹啊！直接互你卖恶化尔，伊已经拢无救啊！不过即马科技不断的进步，为一个你有法度阁自费来救家己的，就是即个咱的上新的。GCPA 这个成分，在日本、在台湾，足侪的眼科医生拢是推荐来食这支的补充，来互你会当，唔呐讲修复回来，佮会当互你再生哦，会当互你回来去原本会清楚、会清、会明，卖咬、卖痒、卖累、卖老白油、卖搞到规个面拢目睭晒过吼，卖安尼目睭拢叫要睁袂开。医生推荐底遐个真正是真贵，一盒就是1800块。今仔日底开始的节目，我希望要大家拢食得起，所以我感觉牺牲我家己的薪水，就干那迄十组开始要补贴500块哦，原本。买二送二，爱3500的。阮公司上俗的犹太就是买二送二，3500。要唔过今仔日四盒只要3000，就互你摕转去。因为这500块开始要来吸收
不过袂当济哦，我就干那十个人尔吼，接500块开始来吸收，也阁有阮头家娘，伊阁要家己送你一支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不管你的老花是咧几度，伊拢你挂起了后，伊就会当主动来甲你调整。上重要，这支老花眼镜哦，这个型袂足老的，互你挂起来加足少年的，无像咧挂老花眼镜，不管你几度。主动来给你调整，所以你看在厝诶，人若要用嘛会使，家己用嘛会使。啊，你若有咧补充咱的用你的眼部再生营养素，眼部再生营养素，用你的眼部再生营养素，过来啉诶，再生了后，然后你看可能更加清楚啊，嘛有可能你的度数无啊深啊，唔免换，直接挂咧，主动给你调整，主动给你调整吼。所以请你爱把握这边。这么多优待还要送这么好奖品的机会哦，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4-5，用你们会记得要一罐一罐玻璃罐给你带无塑化剂的，用你们眼部再生营养素，用你们眼部再生营养素 GCPA，用你的眼部再生营养素一盒1800块，今日买二送二。你若伫病院买四盒，卖7200块。今日因为咱家己的通路，四盒只要3000块哦，四盒只要3000块，就你扎登去啊。你若去病院买，你四盒就要7200块。请你电话紧卡，把握今日只有10组的机会，过了10组上俗嘛爱个4盒3500啦吼。所以把握10组四盒。只要3000块，去病院四盒都要7200块吼。0495-1234-5，0495-1234-5。

0: 感谢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咱的专利型的用你的叶黄素精华饮吼，叶黄素精华饮其实我内底我家己知影就知吼，伊就是眼部再生精华液，眼部再生的精华液。啊，咱的阿爸头顶是印叶黄素精华饮吼，叶黄素精华饮其实伊就是眼部的再生营养素，是咱原本用食叶黄素再加强版吼，再加强版，伊内底有添加。眼部再生营养素，两项你若做伙食，当然嘛是真好。要唔过有人问讲，凯奇，啥那你们推出这个用啉的这个叶黄素咧？就这人年岁大，开始咧退化，目睭先退化，过来咧，食物件、吞物件，伊啊个喙齿拢退化。所以，阮头家伫研究着产品，伊的制型头顶伊拢有改变。譬如讲，阮有真济是这个造粒的，用干的，伊得扭起啊，扭起了马上吸收，马上有效。好的，咱上者这个造粒的剂型，也佫有用啉的。想要推出这个用啉的呢，因为足侪人真正敢那会当啉尔哦，啊，所以阮嘛爱，阮头家是顾虑到较侪无人去顾虑到的人，唔是去顾虑到一般的人，伊是顾虑到较侪无人去顾虑到的人。想要市面上包括着电台足少人会做玻璃罐的物件，敢那凯奇，阮皇家制药有咧做玻璃罐啊，因为一边落。空罐啊，去台湾玻璃工厂落空罐啊，一边爱落几啊百万支呢，一边爱落几啊百万支呢。啊，一来，阮拖过爱租偌大诶仓库来放这个罐啊，啊，搁爱无菌去填充，搁爱一罐一罐安尼来扫，成本真悬，爱放诶所在真大哦，也搁爱落低成本嘛真悬。要过阮头家甘愿为着即个少数的无法度啊用食的无法度用吞的用啉的食，因希望伊会当啉了更加健康，伊会当食了更加健康，甚至会当效果较紧出来咧。平平开同款的钱，效果会当互你更加紧有感受咧。拢知影讲看袂到真艰苦，也阁有足侪人眼部去做过手术，不管是。白内障的，不管是近视的，真侪眼部手术了后，伊拢讲嗨，我拢同款啊，啊，都有看呀。要唔过你有看，你敢知影？你的老化、你的退化会比别人更加紧。像阮啊，家己读医的吼，啊，佮接受这个医疗，你讲白内障伊就是一粒，大家拢知影吼，2000啊，失去变白白，安尼叫白内障，无唔对，伊就是你的目睭失去呀。啊，你的目睭失去，人讲白内障做手术。安那来手术？你捌看过人咧考察无？查咧杀过，咻一下啊，一片物件就飞起来，咻一下一片茶就飞起来吼。你就敢那咧考察同款，一台机器2000万伫遐，伫你个目睭头顶咻一下，敢那咧考察咧，一片一片，甲你吸去个遐，甲你挂起来。啊，所以你目睭一定会受影响的啦，因为你目睭就是一片一片那考察，安尼甲你考起来的。不管是以前也是今嘛，目睭有受伤，也是讲功能头顶有受影响的，也是讲原本无看的，你有看到啊？迄影啊，那走来走去啦，啊，蚊啊，那飞来飞去啦，啊，拍拢拍袂着的。我去看医生，医生开药啊，给我吃，都拢吃了无啥有效果啊。医生有推荐讲，你家己得爱补充叶黄素啦，你家己得爱补充一种营养素啦。啊，我嘛唔知咩啊补充，去药房遐啊，这个这个药剂师吼，伊就甲我推荐，食拢无效，是安那？大家人即马较无爱去药房买，大家人要卡来伫药厂甲开始买，因为药房内底因嘛是会杀讲，因的口蜜上较悬的，安尼唔只好头谈，你讲是唔是？都爱杀个口蜜上较悬的，唔只好头谈。拢是同款的，啊！阮药厂就是卖阮家己的物件，阮赚的嘛是固定的，所以阮就是甲上好的塞给你。啊，你感觉讲有效果，后摆对阮药厂有肯定，变做阮永远的老顾客，对阮来讲，安尼才是上重要的啊！阮嘛唔免去比较，倒一项同款是一个叶黄素，啊，倒一项口味上较悬，阮拢唔免去比较，阮无迄款的问题，阮就是甲上好的，互你变成阮的老顾客，安尼就对啊。所以即马即组有添加着 GCPA 眼部再生营养素的叶黄素精华饮，我阁讲一遍，阿爸头顶阮是印叶黄素精华饮，也毋过因为即批有出口伫个 日本哦，跟日本有做合作的吼，伊就是有 GCPA 再生营养素在内底吼，一批叶黄素精华饮，在病院一盒就是1800块，医生推荐你去啉。哦，医生推荐你去啉，因为药啊食无效，伊干那会当食这个叶黄素精华饮尔，用啉的效果上紧，效果上好，医生拢会推荐一支，底下一盒就是1800块，哦，一盒就是1800块，不管你是眼部哦，这15种的大毛病，哦，眼部大毛病就是看无嘛，分袂清楚嘛，会雾嘛，会蒙嘛，老白有15种大毛病。拢会当做一遍来甲你改善。以外，以前受损的医生讲已经无法多救的，也阁有机会靠着你逐天来甲伊补充，来甲救倒来。哦，爱感谢即马医疗的发达，医疗的进步，有上新的科技，上新的萃取技术，上好的研发团队。甲日本瑞做合作，阮只有法度有这个 GCPA 再生营养素这支产品出来，咱的叶黄素精华饮，伫病院哦，会当解决掉真济医生开药啊无法度解决的问题，伊拢叫你自费，就是啉这支，而且效果非常紧。咱来讲妙手回春，医生来推荐你啉这支了后，你就会甲医生讲，医生啊，你的医术有够好的，妙手回春。其实不是医生医术好，就是你有在补充这支眼部的再生营养素而已。今天你如果在病院买四盒就要7200块，咱药厂你有听到今天电台通路的优台，四盒只要3000块就给你砸回去，原本上上要3500啦，不过这10组开始有讲啊吼，拄只节目内底我有讲啊，这10组的500块我来吸收，因为我要让你知影，咱的眼部再生营养素有偌厉害，所以咱的叶黄素精华饮，今仔日4盒只要3000块，让你砸上去，也搁要送一支，4盒3000块，唔难安尼哦吼，也搁要送一支，阮头家娘家己送给你的，这10组才有呢，一支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哦。全屏变焦老花眼镜，不管你的老花是伫个几度，拢会当来挂，主动来甲你调整，可能厝会炸出去，可能车顶拢非常的好用。咱要来签约，要来看报纸，要来背手机啊，要来看电视，要来甲孙啊找物件，要来教孙啊写字，就是靠这支啦。今年远的全屏变焦来甲你做调整。全屏变焦，近年远的拢会当主动来甲你做调整。建行一支都要1000多块哦。今仔日这10组内底，阮头家娘特别加送一支全屏变焦老花眼镜。所以原本4盒，你甲医生买4盒同款的物件，爱7200块，今仔日只要3000块，就互你砸回去。唔那安尼，佮要加一支。价值1000多块的全屏变焦老花眼镜哦，你看你现赚的偌济钱呀？哦，现赚你得4000多块，佮加一个1000多块的这个目镜哦，安尼得要加6000块安尼。今仔日现赚得要加6000块啊，所以你把握今仔日的机会，做数要无啊吼，4盒只要3000块，后摆。你若去病院，有看到 GCPA 叶黄素精华饮，就是咱的一盒，就是1800。医生嘛无可能和你讲价啦，特价优待给你打9折尔。今仔日4箱只要3000块，佮送你一个全屏变焦老花眼镜，也佮唔电话金卡，你也佮要等，要等啥？无可能佮较俗啊啦，上俗就是即马尔啦。电话请你金卡，0295123454。不是医生厉害，是医生推荐的这支有再生营养素 GCPA 叶黄素精华饮的厉害哦，改善你眼部15种的大大小小的问题，也阁有不管你是以前受损的，也是即马受损的，即马你看物件时阵造成到有小块的无方便的啊，小块不良的。拢会当真紧做改善，是安那？用恁的吸收上紧嘛，对不？请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哦。0295123454，用恁的吸收上紧的再生营养素 叶黄素精华饮，一般若当前医生拢建议推荐你一定爱食这個，啊毋过像今仔日遮尔啊俗的机会，遮尔啊犹太的机会，咱会当用上省的钱为家己的眼部来做一个上全面的营养补充，唔好等到真正出代志啊，才来看医生。你爱会记哩哦，眼部若出问题是，不管是细胞，也是神经，也是血管，伊拢是无法度阁修复的哦，无法度阁返来正常的状况啊。所以提早做一个全方面的保养，互咱这两类会当看得清、看得明、用得久，互咱的生活品质愈来愈好，用上省的钱做上全方位的、全方位的眼部营养补充，可以唔呐会当修复，也阁会当恢复，予你的眼部一个机会，伊爱陪伴你一世人诶。吼、哦，爸这边啊吼，你伫个病院四压得爱7200块，今仔日只要3000块，够你扎登去，要送你一支全屏变焦的老花眼镜，今仔日才有只限十组，电话请你紧卡0495。25 7 2 3 4 5，咱咧用你咩叶黄素精华饮，眼部再生营养素叶黄素精华饮，内底有添加上重要的再生营养素 GCPA， 把握机会，0495 7 2 3 4 5，全方位补充质能量，唔那大家修复。Yeah。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错。
2: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异托蜜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异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6: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7: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6: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7: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6: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7: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8: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9: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0: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9: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1: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2: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3: 先洗手换衫对吧？
1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3: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14: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4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顶面哦，来食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迄是虾米款的物件咧？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尼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咪呀，美好笑脸人，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输甲卡手麻起，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包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养自习连命都不起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的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塞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5: 啊，倒位来的糖啦，看我塞糖这么厉害。
6: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4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5: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7: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在嘞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到收听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郑宇甲大家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邀请大家，感谢再感谢。
9: 糖啦，看我血糖这厉害。
10: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9: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5点整。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落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学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入你内底咧？咱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美型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后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几类丁点点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起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怎样会流入你食品厂来对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组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明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细。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9: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8: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9: 没错，
10: 全球租车赞赞赞，
9: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1: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忠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咯，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邀请大家，感谢。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1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0: 哦，最爱老公了。
1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2: 现在时间6点整。

事要来讲咱台湾，足侪老的人头歌，还有北管南管，迄有人看袂顺眼，听了会烦，搁有人打电话去环保局叫伊着爱管。啊，无人介意，无人要治，无人了解伊的水，无人了解伊的趣味，无人想要学伊。古早人念的歌词，古早是伊着的气味，感情才会消失去。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6: 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耶。
1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0: 哦，最爱老公了。
1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9: 阿基沙古的后亚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0: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2: 伊达萨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3: 老弟不不吝爱读书，
14: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四大好朋友都叫我振宇啊。振宇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在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的到收听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振宇甲大家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邀请大家，感谢再感谢。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糖啦，看我杀糖这厉害。
13: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4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2: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4: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
1: 音。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我讲完了后恭喜恭喜站不稳啊，脚手哦跟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参与依托米子的毒品啊，那现在是一级毒品呢。
1: 哈，刚才还听他说要开车呢。
2: 是啊，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可以自己跟别人性命在过生气。
3: 依托咪酯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6: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手都拢袂记了。
6: 不敢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真厉害呢！
6: 噶等你才知咧。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9: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8: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9: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8: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9: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8: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3: 糖啦，看我塞糖这厉害。
14: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4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3: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5: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